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式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5: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3: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8: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技师。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3: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0: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3: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3: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2: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 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3: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4: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5: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6: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8: 5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7: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9: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7: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21: 山非常的青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22: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
0: 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4: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0: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22: 整个五一假期

0: 你好，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2: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3: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4: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5: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琪报道。
6: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7: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6: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8: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9: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6: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0: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6: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1: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12: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5: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

0: 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1: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氏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0: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2: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2: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3: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3: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3: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四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四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会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4: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6: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域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卡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盘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犁地农耕的乐趣。
7: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8: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9: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0: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1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6: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5: 我区广大青年、劳企总书记殷殷寄语，扎根基层一线，投身乡村振兴，用汗水交换土地，用奋斗定义青春。
16: 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匠心筑梦，守护高原碧水蓝天。 介绍全国工人先锋号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
15: 录音特写：晨光扫街巷，热茶暖人心。
16: 五一假期，日喀则市定杰县用热气腾腾的咖啡、绝美的雪山航拍照，解锁边境旅游新体验。
15: 录音报道：岁月不言老，高原绽芳华。以下是详细内容。
16: 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在我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正与高原青年的奋斗身影同频共振，他们扎根基层一线，投身乡村振兴，用汗水浇灌土地，用奋斗定义青春。请听报道。
15: 在羌塘草原上，西藏噶尔德生态畜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噶桑加才带领的团队扎根牧场，从科学捕饲入手，一步步探索出了适合高原的牦牛生态养殖和乳制品加工技术。噶桑加才
17: 通过种植高产牧草、搭建温室大棚，还有进行捕饲实验，使母牦牛年产奶量提升了20%。
15: 噶桑加才是从草原深处走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回到了草原。九年间，他成长为产业带头人，全票当选为公司董事长。如今，公司覆盖种植、养殖、加工、冷链、销售全产业链，日加工牦牛奶最高达10吨，产品保质期从15天延长到6个月，攻克了高原乳制品走不出藏北的难题。同时还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牧民模式，辐射带动20000多牧民增收。公司董事长噶桑加才：
17: 我的梦想的话，让我们高原的农畜产品走向市场，是让牧民群众的口袋鼓起来，让家乡越来越好，这就是我最美的青春。
15: 在拉萨，眼下正值林州县春堆村开耕季，十几台大型农机穿梭在田野上，耕地平整播种一气呵成。春堆村党委书记罗珠：
18: 以前需要1个月左右，现在大型农机十几天就耕种全部完成。
15: 罗珠是在2021年回到家乡进入村两委班子，去年年底他高票当选村党委书记，参与并见证了村里的多项改革。2024年成立全区首个土地股份制合作社，9300多亩土地以经营权入股，村民既能拿分红，还能外出务工。2025年，村里购入12架无人机，组建专业植保队，并培训了36名持证飞手。春堆村党委书记罗珠：
18: 国家大力支持低空经济发展，我们不能掉队。去年呢，我们承接了林州县区域内的一盆三坊作业8万亩，还有南北山调运树苗的工作，收入达到了120余万元。
15: 春堆村植保队飞手罗布自人：
19: 开无人机感觉自己像个飞行员一样，特别酷，用新技术也可以改变家乡。
15: 如今春堆村形成了集机械作业、劳务输出与股份合作为一体的集体经济体系，去年全村收入679万元。这几年家乡进入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快车道，罗珠也晒成了黝黑的汉子。
18: 乡村振兴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实实在在干在我们这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只要踏实肯干，大有可为。
15: 噶桑加才、罗珠的故事，这是高原万千青年的一个缩影。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还有无数青年人正扎根基层一线，脚踏实地，实干担当，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答卷。莫竹工卡县扎西岗乡党政办工作人员张月琪：
20: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作为一名在乡镇工作的青年，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信任，让青春在基层一线闪闪发光。
15: 西藏农牧大学学生四人央宗：
21: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青年人大有可为，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5: 西藏杰昆环

0: 宝科技有限公司废汽油生产车间操作工李文。
1: 青春就是在不起眼岗位上干出点石成金的事儿。我的奋斗就是对每一个阀门、每一道蒸馏工序的死磕，让每一滴废机油都能起死回生。
0: 青春不在远方，就在脚下这片日新月异发展的土地上。在林芝市墨脱县，00后助农主播桑杰拉姆正在直播间里帮村民销售农特产品。
2: 这个石斛的话，是我们村民自己采摘，然后呢自己晒干。
0: 桑杰拉姆是墨脱县西登村的网格员，也是一名助农主播。去年五月，他通过县里的培训尝试直播，从刚开始腼腆害羞不敢说话，到咬牙坚持，不到一年，他就收获了1.4万人的关注，累计销售15万元。桑杰拉姆
2: 看到村民经济收入有提高，让更多的人了解墨脱，把我们农特色产品推广出去，再苦再累也值得。
0: 从农田到牧场，从直播间到实验室，从环保一线到30讲台，高原青年正以奋斗者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奋力跑好属于他们的接力赛。墨脱县贡日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何军杰：
3: 我们既是落实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连接民心的第一座桥梁。把汗水洒在田间地头，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长才干壮筋骨。
0: 西藏藏医药大学教师塔巴江才：
4: 我心中的青春是青年教师的守正与创新，把每一堂课讲实，把每一次实践教学做好，带着学生走进基层，走进临床，把接力棒稳稳地传下去。
0: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某：
5: 青春就是扎根家乡，踏踏实实做事。作为一门新科育种工作者，常年守在田间地头和实验室，用新年的担当和实干建设家乡。
6: 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是一支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环境监测骨干队伍，他们是高原环境的体检师。多年来，他们踏遍高原，为筑牢西藏生态安全屏障贡献着力量。五一前夕，这支优秀团队受全国总工会表彰，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匠心筑梦，守护高原碧水蓝天。
7: 热度是4.0吗？有水温？15.8。
0: 深山密林，溪水潺潺。这段时间，张慧芳创新团队野外采样成员穿梭于林芝市墨脱县的山水丛林之间，开展农村饮用水安全水质取样，现场监测水样采集、水源地定位，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数据都关乎水质的安全。团队成员福小鹏：
7: 林芝一共在209个左右，墨脱总共涉及18个点位，走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为了西藏的生态保护呀、环境的治理的提供了第一手监测数据。
0: 跋涉千山万水取得的宝贵数据，最后都会汇聚到检测分析实验室里。团队领头人、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桂芳这几天正带领成员抓紧对从林芝、沙南等地采回的样本进行分析检测。团队成员杨小红：
8: 不同的监测指标有不同的保存时效，很多指标时间都保存得很短，就要分批次及时的把它做完分析。
0: 张桂芳创新团队今年重点推进的西藏好水科研项目，正通过对全区农村饮用水开展水质检测，实现资源发掘和产业价值的提升。张慧芳：
9: 这一部分的工作大概要完成500多个样品的这个检测任务，我们计划差不多是50天，就我们有这个快速的流动实验室的支撑，就能够保障样品的这个快速检测，最终会呈现出一个完备的基础数据库，为后续的研究做好基础数据支撑。
0: 近年来，张慧芳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聚焦大气防治、生态监测、大江大河保护、清洁能源保障等关键领域，以技术创新破解瓶颈，推动科研成果落地。张慧芳：
9: 我们关注的水、大气、还有噪声、还有土壤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的，这部分的这个工作也是我们在具体在做。
0: 20多年来，张慧芳团队成员

0: 人工智能的时代，工作是非常有挑战性。
1: 团队成员阿德清，
2: 我21年来的，对于环境保护这个来说，我觉得我们是最有价值的，挺光荣的。
1: 从高山雪岭到无边沃野，从江河源头到丛林秘境，广袤高原上，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桂芳创新团队匠心筑梦，耕耘前行，用心用情用力守护世界屋脊生态净土，为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贡献力量。张桂芳，
3: 是初心不改吗？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如何出发的，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要做出贡献。在这个平凡工作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我们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4: 五一假期，天未破晓，拉萨街巷的一线劳动者已迎着晨露走上岗位，用坚守守护古城整洁，用善意温暖城市烟火。请听录音特写：晨光扫街巷，热茶暖人心。
1: 凌晨5点，拉萨的大多街巷寂静无声，但环卫工人拉巴已经迎着微凉的晨风奔赴工作岗位。西藏博瑞环卫服务有限公司巴阔古城项目部环卫工人拉巴，
5: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要起得更早，赶在游客到来之前把街道打扫干净。
1: 抵达责任区域后，拉巴熟练地拿起清扫工具，俯身清扫捡拾，从主干道到小巷角落，从路面垃圾到边角杂物，他逐一清理，反复巡查，用清晨的奔波忙碌为城市擦亮崭新的一天。拉巴，
5: 我从事环卫工作已经快15年了，工作虽然辛苦，但看到城市各处都干干净净，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特别有意义。
1: 城市苏醒的节奏里，不只有环卫工人的清扫声，街巷里藏餐馆的袅袅香气也为清晨增添了一份温暖底色。茶馆老板淡增卓玛一家每天都会早早忙活煮茶备餐，热气氤氲的小店是早起劳动者的暖心港湾。淡增卓玛，
5: 我们早上5:30就起床，开始做甜茶和面汤。我们这一块平时很少有早早开门的店，所以我们早些开门。每次环卫工人忙完了工作，来这里坐着休息一会，我心里非常开心。
1: 结束清晨的清扫工作，环卫工人们也会结伴走进小店，一杯冒着热气的甜茶驱散了疲惫，一碗热乎的藏面温暖了身心。环卫工人普布斯人，
6: 虽然假日上班辛苦，但看到整洁的街道我就不觉得累了。忙完以后来到茶馆喝上一口热茶，心里也很舒坦。
1: 这个五一正是无数像拉巴、淡增卓玛一样坚守岗位的平凡劳动者用汗水浇灌城市文明，用善意传递人间温暖，让这座城市满是温情与力量，市民四人忘家。
7: 看到环卫工人节假日还在忙碌着，感觉他们很辛苦，能有一个休息喝茶的地方挺好的。
4: 五一假期期间，日喀则市定杰县麒麟峡景区用一杯杯热腾腾的咖啡，一张张雪山航拍照，为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游玩体验，也勾勒出我区文旅融合的新途径。请听庞涛。
8: 这是卡布奇诺美式还是拿铁？
9: 拿铁。
1: 藏族姑娘巴桑拉姆是麒麟峡景区内一家咖啡奶茶店的服务员，她在为旅客端上咖啡的同时介绍着自家产品。这杯热腾腾的咖啡不仅驱散了旅途的劳累，也给游客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游客谭女士，
10: 在这里喝到了一杯暖暖的咖啡，确实是不一样的感受，心里特别暖，高反也好像缓解了很多，就有一点不想走的感觉。
1: 景区里的这家咖啡屋不仅是一个歇脚点，更是一个连接游客与当地文化的窗口，折射出我区旅游服务向个性化、品质化的转型，也让更多像巴桑拉姆这样的边境青年有了更广阔的就业创业空间。巴桑拉姆，
11: 给游客提供奶茶和咖啡，他们心里觉得很温馨、很治愈，在这里收入也比较稳定。
1: 旅游服务新业态的兴起

0: 也催生了许多多元化人才。白马央金在麒麟峡景区工作已近六年，从服务员到现在成长为小有名气的航拍手，他用镜头为游客定格下雪域高原的壮美瞬间。白马央金，
1: 现在的年轻人都拍那种什么，我们旅行社的话也送别的项目，就是卡丁车、射箭。
0: 近年来，定结县依托珠峰后花园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大力推动旅游服务升级，从缓解高反的一杯热饮到航拍雪山的全新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定结县正解锁边境旅游的新体验。游客关女士，
2: 风景特别壮观，回家乡也给发到抖音呐，讲解西藏的文化都挺好。
0: 游客陈先生，
3: 除了看到美的风光，感觉这种服务也特别时尚。这一路上，各个地方也在这个陆陆续建了很多更符合年轻人时尚消费的服务设施，可能一定还要再来。
4: 在拉萨有这样一群特殊的银发青年，他们年过半百，华发闪鬓，却始终心怀滚烫热爱，以昂扬的姿态和鲜活的心境，书写着独属于自己的青春华章。请听录音报道：岁月不言老，高原绽芳华。
5: 我们这个队平均年龄是70多。
0: 晨光初照，在宗角路康公园里，不少老年朋友相约而至，伴着舒缓悠扬的音乐，缓缓抬手，稳步挪腾，用太极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港拉梅朵太极站负责人兰中，
5: 一年四季我们都在坚持锻炼，精神状态也非常好，心态也非常好，现在都是像年轻人一样。
0: 日复一日的相伴锻炼，让太极成为老人们连接彼此、强健体魄的纽带，也让岁月沉淀出从容安然的模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主动加入太极健身队伍，学员才旺顿珠。
6: 你都教我了呢，按照太极，我做的太极的讲的。
7: 我从2015年左右开始学太极，血压、血脂都降下来了，整个身体都舒坦了。
0: 除了太极，传统飞衣歌舞、朗玛堆鞋也成为拉萨老年人休闲健身、陶冶情操的优选。随着明快悠扬的旋律，老人们跟着节拍，轻快踢踏，抬手一步。踏脚转身，每一个舞步都整齐利落，韵味十足。朗玛堆鞋爱好者边巴，
8: 我在这边跳堆鞋已经有10年了，一直很热爱，每天跳跳舞，身体也跟着好起来了，饭也吃得香，心情也变好了。
0: 在拉萨某家专业训练室内，身着训练服的老年模特们正在训练，抬头挺胸，迈步转身，每一个动作反复打磨，精益求精。这支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模特队，怀揣着不输年轻人的拼劲儿和热忱，在 T 台上绽放芳华。西藏模特协会会员索朗放堆，
9: 年轻人一样，比年轻人还要年轻，就是我们高兴得不得了。
0: 西藏模特协会会员仓觉，
10: 开始来的时候都要从头开始学，到家就开始就膝盖到处疼吧，但是穿上自己的民族服饰走到台子上，感到特别荣幸也很高兴。
0: 从静谧太极到欢腾堆鞋，再到 T 台走秀，拉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多姿多彩。这群银发长者不被年龄设限，不因岁月止步，他们以热爱为帆，以初心为桨，在晚年时光里续写着青春的故事，诠释着青春无关年纪、热爱永不老去的深刻内涵。西藏模特协会会员仓觉，
10: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我们退了休以后也要跟他们一样。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将于5月17号至21号举办。本次旅游节涵盖产业招商、民俗体验、惠民消费等系列活动，包括发布6项文旅行业服务标准，颁发全域旅游十金品牌，开展纳木错开湖日、俊巴渔村民俗体验等活动，并发放200万元惠民消费券等。
0: 日前，昌都市芒康县相关部门向全国劳动模范果拉从加加灭传承人卓玛拉姆授予全国劳模西藏芒康盐井加加灭免费品鉴店牌匾。据了解，这家免费品鉴店作为公益平台，将面向全国各地全国劳模提供免费品鉴服务，以非遗美食为载体，搭建劳模交流平台。
4: 纳西市色尼区日前举办2026年月月赛马踏春规活动，设置了幼马耐力赛、速跑、走马、传统大跑四大赛事，吸引本地及周边马术爱好者参赛。活动还以赛事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模式，带动当地畜产品展销与文旅消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林芝市波密县日前开展有机肥集中发放活动，为县域内100多户菜农发放140吨有机肥。活动现场，农技人员还向菜农普及了科学使用农药、绿色种植知识。
4: 日前，山南市琼结县举办主题为“职工健身、青年健壮、妇女健美”的2026年度全民健身操比赛，来自11支代表队的近200名选手参赛。
12: 理论与实践，
4: 五四青年节前夕，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揭晓，一批新时代青年先锋和青年集体受到表彰。科技创新的攀登者，乡村振兴的耕耘者，社会服务的奉献者，为国戍边的守护者，他们的事迹生动而感人，总是给人以信心和力量。青年是最燃的奋斗者，青春是追梦的进行时。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奋斗始终是青春年华的主旋律。文章说，将目光投向广袤的中华大地，青春中国的动人画卷正在徐徐铺展。青年大国工匠精心打磨每一款产品，新农人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年轻科研人员锲而不舍地攻坚卡脖子难题，快递小哥风里来雨里去，用奔忙换来万家便利。无数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不仅让个人梦想焕发光彩，也让中国式现代化澎湃着激昂的青春力量，将目光投向深远的历史时空。一代代青年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奋斗不息，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先锋力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今天的青年物质发展环境更为优越，精神成长空间更为富足，见识阅历更加广博，同时青年也面临这样那样极难筹判的现实问题和成长烦恼。如何面对追梦路上的艰难险阻，怎样在披荆斩棘中破局开路，在风雨磨砺中成长成才，是摆在广大青年面前的人生必答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无数人生成功的事实表明，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正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真正的成长往往都是在克服困难、战胜挑战中获得。奋斗的路每一步都算数，生活的苦挺过去自有回甘。没有顺风顺水的成功，也没有从天而降的幸福。拼搏才能实现梦想，奋斗才能赢得未来。无惧风雨，攻坚克难，是青春该有的底色，也是成长的必由之途。青春因磨砺而精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以发展的眼光看，从长远的视角看，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青年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机遇，实现人生出彩的舞台越来越坚实。15五规划纲要首次以专节形式部署支持青年发展，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谋划帮助青年解决求学、工作、创新创业、婚恋生育、住房保障、社会融入等实际困难。一系列利好青年发展的举措不断推出，15部门联合印发意见，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系统优化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环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预计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提供低成本创业空间，支持青年人才投身重点产业创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现代农业人才，从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到惠及青年的务实举措，当每一份青春期盼被认真倾听，每一个成长痛点被有力破解，青年追梦圆梦的底气就能更加充足，施展才华的空间必将更加广阔。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那区中部和东部、昌都北部和中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雪雨，其他地方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昌都北部局地有7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桑州司阵雨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3到14度。那区阵雪转阴，西风6到7级，-4到11度。巴宜区阵雨转阴，7到18度。乃东区阴转多云，南风3到4级，5到18度。狮泉河雨夹雪转多云，西风6到7级，-3到8度。卡若区多云，东风4到5级，3到18度。改则阵雪转阴，西风6到7级，-1到10度。普兰雨夹雪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1到8度。山楂阵雪转阴，西风6到7级，-2到7度。安多阵雪转阴，西南风6到7级，-4到3度。当雄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12度。索县雨夹雪，西风6到7级，-1到10度。嘉里小雪转雨夹雪，南风6到7级，-1到7度。丁青雨夹雪转阴，东风4到5级，-2到13度。洛龙阵雨转阴，南风4到5级，-1到17度。芒康多云，西南风4到5级，-13度。左贡多云，西南风4到5级，-13度。察隅阵雨转阴，西南风4到5级，-9到21度。波密小雨7到19度。米林阵雨转阴，7到17度。加察阴转多云，6到18度。浪卡子多云，西南风3到4级，-1到11度。江思多云，南风5到6级，-2到12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南风5到6级，-2到11度。定日阴，南风5到6级，-1到13度。帕里雨夹雪，西南风6到7级，-5度。错那阴转雨夹雪，西南风6到7级，-6度。
4: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1: 确实啊，我感觉这五天的假期啊，虽然说有五天啊，但我感觉就一眨眼就过去了。
0: 是的，过得非常快。
1: 对，
0: 最近天气也是非常的好，我们的气温是明显回升了。我觉得今天去过个林卡也是蛮不错的选择。
1: 确实是这样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就好好的享受假期最后的时光了，比如说跟家人吃一顿饭呀，跟朋友聊聊天，或者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把这份假期的好心情好好的收起来啊，然后带着这份轻松去迎接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
0: 是的，没错。那我们的这个学生也要开始收收心了，赶紧完成我们的作业，因为明天我们就要开学了。
1: 对，像我们打工人的话，我觉得也要收收心了，是吧？
0: 是的，
1: 明天开始就要努力打工了。
0: 没错。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为您带来及时资讯和温暖陪伴。
1: 无论此刻您在途中，或者说是在岗位，还是在享受宁静的清晨，请都把耳朵交给我们，听天下事，干高原情，一路同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3: 我是德阳，今天就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返程的路上啊。那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是直接关系着大家的出行安全。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西西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今天全区的天气情况，还有出行管控方面的提醒，一起来听一下吧。西西，来吧。

0: 来啦来啦，咱们就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区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全区大部分区域都会被阴天和降水天气覆盖，整体气温偏低，体感偏凉，大家出门一定要多留意天气变化。其中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这一片区域降水最为明显，普遍会有小雨或小雪，部分地方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大雪。那曲、阿里、昌都北部和中部，还有拉萨北部、东部这些地方阴天为主，高海拔路段局部还有中雪，其余大部分区域则是多云兼阴天的状态，时不时会有阵雨或者雨夹雪光顾。西西在这里给大家做个贴心的出行提醒，今天正好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多朋友都在返程赶路，踏上回家的路，路上车流量大，行车一定要多留心。虽然五一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但西西觉得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因为调休、错峰出行这些原因依旧奔波在旅途当中。借着今天复杂多变的天气，西西还要给大家同步一则重要的出行管控提醒。近日，林芝朗县三色湖区域发布临时管控通知，到五月底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暂时不要前往该区域。三色湖地处高海拔未开发区域，近期天气复杂多变，路面结冰，路况较差，加之区域内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应急保障能力不足，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同时，当前辖区内处于森林高火险期，且正值虫草采挖季节，人员流动复杂，为保障大家的人身安全，建议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切勿盲目前往。预计六月天气回暖，冰雪消融后，该区域游玩条件将逐步改善。
1: 感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今年一季度，我区工业经济高开稳走，强势开局，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5%，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交出一季度工业发展亮眼答卷。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区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7%，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0家，完成工业固定投资85.1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5%，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0.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12.3%，一系列硬核数据印证我区工业经济强劲活力。
2: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召开的西藏自治区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政策解读吹风会上了解到，该条例已于五月一号起正式实施。据了解，这是全区首部信息通信领域综合性的地方法规。值得关注的是，条例积极回应群众长期关切的民生诉求，针对电梯、地下车库信号弱、上网卡顿以及无法自主选择通信运营商等烦心新事呢，条例均从法规的层面做出了明确规范和制度安排，为打通信息通信最后一公里提供了有力保障。
1: 近日，我区三耐两农，即耐高寒、耐干旱、耐盐碱、能固氮、能高产牧草新品种选育项目启动，项目总投资1800万元，将会在3年时间里全面摸清全区草种质家底，探明抗逆性状的遗传密码，创制一批适应高原的优良新品种，建设原种基地，进一步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关键科技支撑。
2: 日前，天上西藏主题邮局大昭寺店正式开业，标志着拉萨邮政加文化加旅游的融合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为古城文旅再添特色打卡地。据了解，天上西藏主题邮局始于2015年，是西藏邮政打造的特色文化品牌。此次主题邮局在大昭寺落地，是邮政部门深耕西藏文旅市场、完善景区服务的重要举措，也是依托大昭寺的文旅资源打造邮政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新场景的生动实践。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 2026年5月1号起，全国1071项国家标准正式落地实施，包含23项强制标准、1048项推荐标准，覆盖24个行业领域。新规涉及公共安全、日常生活、民生服务等方方面面，无人机实行实名登记管控，烟花爆竹燃气设备安全规范全面升级，同时整治垃圾营销短信、手机、鞋类、家电等产品标准优化，殡葬收费明码标价，孤独症康复迎来首项国标，切实守护群众生活与消费权益。稍后呢，我们也将会在话题板块为您展开聊一聊。
2: 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年度数据生产总量达52.26则字节，同比增长27.28%，较增速呢较上年提高了2.28个百分点。我国数据生产总量占全球约27.44%。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数据资源的供给体系、数据流通体系和数据开发利用体系协同演进，正由数据资源规模扩张向数据要素价值释放跃升。
1: 记者日前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国开行立足机构特点，统筹专项资源，广泛开展同业合作，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多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
2: 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量达到了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过了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3号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保护冲突地区的医护人员、医院及患者安全。这份声明发表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286号决议10周年之际。该决议要求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医疗设施、医护人员和患者安全。声明说到，10年之后的当下，情况甚至更糟糕，此类暴力行为仍在持续且毫无减弱的迹象。决议旨在制止的伤害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许多冲突中加剧。
2: 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了纪念碑，当前呢，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本周呢将会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上调至25%。欧盟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德国三号回应正就此与欧盟加紧沟通，强调美国意在打击整个欧洲，欧盟则是警告将对美方加征关税予以报复。同一天，德国经济部发表声明说道，德国重视特朗普有关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的表态，正就此与欧盟委员会接洽。声明强调，德方将会与欧盟就采取应对措施紧密合作。
2: 国际奥委会近日宣布与摩根大通签约，后者成为奥运会历史上首家来自银行业的全球合作伙伴。这一突破性的合作折射出奥林匹克商业赞助体系正在经历结构性的调整。值得关注的是，双方此次合作兼具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属性。有国外研究表明，不少奥运选手在退役后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为此国际奥委会将运动员全生涯支持列为重要的战略目标。

0: 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北。
2: 我是德阳，今天是5月5号，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愿大家都能好好的享受这假期结尾的惬意，调整好身心，从容的迎接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那么假期休闲之余呢，有件关乎咱们衣食住行切身利益的民生大事，必须跟大家好好的说说，就是今年的5月1号起呢，全国正式落地1071项国家标准。那么今天咱们就用大白白话把这些专业的政策拆解开讲明白，让每一位听众都知道这些新规到底跟咱们有什么关系，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保障。
1: 没错，德阳说的实在是太实在了。假期的放松是一时的，但这些民生新规国家标准可是长久守护咱们日常生活的定心丸。很多朋友一听到国家标准就觉得太专业，离自己太远，其实啊真不是这样。每一项国标都是扎根生活，贴近咱们老百姓，专门针对咱们生活里的痛点、难点、烦心事儿，定规矩、守底线、护权益，全部都是实用的干货。
2: 可不是嘛，从居家的用气安全、出门的出行保障，再到日常的购物、手机使用，还有家电选购，最后呢到老年人的康养、孩子成长以及特殊群体的关爱，还有消费维权啊，那么这批五月一号生效的新规呢，全方位的覆盖了咱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没有一句晦涩的术语啊，每一条都能用得上。接下来咱们就全程聚焦这些新规，一条条的解读清楚，让大家一听就懂，一用就会稳稳地享受新规带来的安心和便利。
1: 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清楚，记得更轻松，咱们就从公共安全、日常消费、民生服务、家居环保这四个方面跟大家来聊一聊。每一个板块呢，都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接下来咱们会逐项的细致解读，不管是老人、成人、孩子还是特殊家庭，都能够找到和自己相关的内容。
2: 那么首先就是第一大板块了，也就是最核心最关键的公共安全强制性的新规了。那么这部分呢，全是硬性的要求，直接关系到咱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半点都不能马虎，也是本次新规里咱们每个人都必须知道、必须遵守的核心内容。
1: 对，首先我们来说第一项，就是大家都很关注的民用无人机。全新的管控强制性国标正式落地了。现在的无人机越来越普及，日常的航拍、记录生活、户外游玩还有工作作业，用无人机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但随之而来的乱象也不少，比如说无证黑飞、违规飞行，有的甚至是干扰航班、高空偷拍别人的隐私，还有的是闯入了禁飞区掉下来伤人，这些都是很大的安全隐患。以前没有统一的全国性标准，监管难，维权也很难。
2: 对的，那么现在就不一样了啊！五月一号起呢，两项无人机的强制性国标正式生效了，全国统一实行民航加公安的双实名登记，飞行的轨迹全程可以追溯，没有任何例外。不管你的无人机是大是小，不管是个人用还是单位用啊，只要是在室外飞，就必须完成民航部门的飞行备案和公安部门的实名登记，两项手续都要办齐了才能够合法飞行。没有登记、没有备案的一律不准飞，违规飞行可是会被依法查处的哦。
1: 还有一点大家要记好，无人机一开机呢，就会自动的实时上传飞行位置和飞行速度，还有设备信息和操作人员的信息，那么飞行轨迹也是全程可查可追溯，从源头杜绝黑飞、扰航、偷拍这些问题。如果大家已经买了无人机，也不用着急，咱们的新规设置了12个月的过渡期，大家呢可以慢慢的补登记、补备案。5月1号之后新生产、新售卖的无人机是必须直接符合新规，不合格的根本不能出厂、不能卖，既不影响大家的正常使用，又能守住低空安全。
2: 那么第二项呢，就是烟花爆竹的安全国标也升级了，要求也是更加严格了。以前啊，不管是过节庆祝还是平时的民俗活动啊，不少朋友都会放一些烟花爆

0: 竹啊，但是以前呢有一些烟花爆竹的药量超标，质量不行，燃放的时候呢很容易失控，引发一些类似火灾啊、炸伤、烧伤之类的危险啊。我觉得这些情况其实是大家需要关注的点，非常危险的。
1: 那么这次新版的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国标实施后，对咱们个人日常燃放的烟花爆竹严格限制了药量，控制了燃烧速度，此外呢还提升了外包装的安全防护。那么从生产、运输、储存到销售、燃放，每一个环节都有高标准管控，不合格的产品根本不准流入市场，而且禁放区域会严格的进行管控，合规燃放的地方也只能卖，只能放符合新国标的安全产品，这样既能保留民俗氛围，又能守住安全底线。
0: 那么这第三项啊，也是跟咱们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居家燃气的安全了。居家燃气方面的国标也是全面的升级了。燃气是咱们每天做饭烧水都必须要用的，一旦发生了泄漏啊、爆炸、中毒，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以前燃气的管道配件安装的标准都不一样，监管也不严，就藏着很多安全漏洞。
1: 那么这次的燃气安全强制性国标全国统一了规范，不管是燃气管道的材质、配件的质量，还是施工安装、后期的运维维修，甚至是漏气预警、防腐蚀、防泄漏，都定下了硬性的要求。从燃气输送设备到入户的管道、家用配件，再到安装施工的流程、日常检修的标准，都统一了规范，严禁用劣质的配件，严禁违规施工、违规运维，从源头防范燃气泄漏、爆燃的这些事故，不管是在城市小区还是乡镇的家庭，咱们都能够安心的用起。
0: 除了这三项啊，公共安全领域还有不少的新规同步落地了，比如说防火门、防火卷帘的消防国标也升级了。那么升级之后，耐火的时长还有隔热性能都变得更好了，小区、商场、写字楼这些地方的消防安全就更有保障了，万一发生了火灾呢，能够更好的阻挡火势、挡住浓烟，给大家争取逃生的时间。还有道路交通的标线呀、标识、护栏也优化升级了，夜间也能看得清楚，恶劣条件也能够清晰的识别，能够有效的减少交通安全的事故，守护住咱们的出行平安。另外呢，咱们医用的体温计呀、血压计这些医疗的器具的国标呀也升级了，测量的数据更加精准，咱们去医院检查数据也就更加可靠了。
1: 总的来说，公共安全领域的所有新规都是围绕咱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制定的，没有多余的要求，核心呢就是让大家出门更安心，居家更放心，生活更舒心，筑牢全天候全方位的公共安全屏障。
0: 那么接下来啊，就是第二大板块了，日常消费民生新规。那么这部分呢，就是最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每天购物、通讯、用家电都能用得到，专门破解各类消防的套路，告别消费的陷阱啊，维护咱们每一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解决日常最常遇到的烦心事儿。
1: 第一条呢，绝对是全民受益的好消息。比如说咱们这个垃圾营销短信进行了全面整治，国标强制落地了，那我也相信每一位听众都是深受垃圾短信、营销骚扰短信的困扰，每天呢会收到一大堆的广告推销、贷款啊、刷单促销短信，没经过咱们同意就随意发送，想要退订套路还特别多，退订了还反复发，严重打扰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屏蔽不掉、拒绝不了，让人特别心烦。以前呢没有统一的管控标准，商家随意的群发，咱们想维权都没有门路。
0: 确实啊，那么现在就有好转了，5月1号起呢，通讯信息营销服务国家标准就正式实施了，有明确的硬性规定，任何商家、平台、企业没有经过咱们本人的民事同意、自愿授权啊，禁止发送任何营销类的短信，也禁止拨打各 种营销的骚扰电话。咱们要是想退订啊，必须一键退订，免费生效，没有任何的套路。退订成功之后，也不能向这个号码发送营销短信，禁止换号换平台的反复骚扰。同时还要严厉的打击非法获取手机号、乱发垃圾短信的行为，全面净化通讯环境，让咱们啊彻底告别短信骚扰，拥有一个安静清静的日常通讯生活。
1: 那么第二条就是手机产品质量国标全面升级，以后咱们买的手机会更耐用、更抗造，售后也会更有保障。不管是智能手机、折叠屏手机，还是各类的移动设备，全新的国标严格规范了质量检测标准，高低温耐受、潮湿耐受、跌落抗压、屏幕耐磨、电池安全、折叠屏开合寿命和信号稳定性，这每一项都是从严检测，杜绝了劣质手机、问题手机流入市场。以后咱们买手机，质量更稳定，续航更靠谱，使用更安全，还不容易出现卡顿、碎屏、故障这些问题，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再也不用担心手机频繁的损坏，花钱维修了。
0: 那么第三条啊，就是鞋子服装的尺码全国统一了，终于能够告别同码不同脚、买鞋不合脚的难题了。平时咱们买鞋啊，同样的尺码，不同的品牌，大小就不一样啊，肥瘦也不是特别的适合我们的上脚的一个舒适的程度啊。那么线上买鞋没有办法试穿，线下的选购又要反复的试，就是特别的麻烦。那么这一直啊，我觉得是大家购物的大痛点。所以这次鞋类鞋长测量规范国家标准实施之后啊，全国统一标准，所有的品牌商家所有款式的鞋子都必须严格按照统一的标准尺码，内腔的长度、鞋码标准完全统一。以后不管是线上线下，不管是什么品牌，照着自己的尺码买，再也不用纠结尺码混乱呀、合不合脚这些问题了。买鞋呢，也就是更省心、更便捷了。
1: 第四条我们要说的就是家用电器和智能家居的国标也是全面规范了，以后咱们家用电器会更节能、更安静、更安全。比如说像咖啡机、洗衣机、除湿机、净水器、智能家居，还有各类的小家电，全部统一了能效标准和噪音标准、安全标准、质量标准，严禁虚标能耗，严禁劣质的降噪，严禁存在用电安全隐患。那么产品标识也是做得清晰直白，功能、能效、噪音参数一目了然，咱们选购的时候不用踩坑，也不用对比各种套路，家用电更省电，也是更安静、更安全，居家使用没有任何的隐患。
0: 那么第五条呢，就是二手交易市场全面规范，国标给咱们的消费权益兜底了。现在二手的家电、家具、数码还有日常的旧货交易越来越靠谱了，但是市场是特别混乱的，比如说是假货多呀，没有售后、没法溯源，纠纷也是特别多的，那么咱们就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上当吃亏了，还维权难。那么从5月1号开始呢，旧货交易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了，明确二手商品质量的鉴定，还有源头的溯源、质量的监测，以及售货的保障和合规销售全流程的规范呢，严格的禁止售卖翻新机呀、问题货以及违禁的旧货，买卖双方的权益都有了保障，以后二手交易就更加正规、更加的靠谱了，再也不用怕消费陷阱、吃亏上当了。
1: 除此之外，日常服装、文具用品、食品包装、生鲜配送这些消费领域也同步实施了全新的国标，产品质量、包装安全、卫生标准、服务规范都进行了全面升级。从商超购物、线上网购到线下便民消费，全场景都有规范，全方位守护咱们的合法权益，让咱们每一笔消费都能够明明白白、安心又靠谱。
0: 北京时间9:30，刚刚我们聊到了和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相信各位听众听到后都能够感受到新国标为我们以后的工作生活带来的保障。那么五一假期不知不觉就接近尾声了，相信大家都度过了一段轻松惬意的时光。那么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立夏节气，这就说明温柔的春天正式落下了帷幕，活力满满的夏天就要开启了。那么说到立夏啊，那么这一天我们到底该做点什么呢？饮食起居方面又有哪些讲究呢？接下来咱们就请出西西，让他跟大家说一说立夏有哪些传统习俗和养生的小知识吧。来吧，西西。
2: 今天就是立夏了，立夏过后日照时间就会变长，气温也会稳步升高，万物都进入了茁壮成长的阶段，花草树木长得格外茂盛，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说起立夏，传统习俗可不少，民间一直有吃立夏蛋称体重、喝立夏粥的说法，寓意着身体健康、平安度夏，留住一整个夏天的好福气。从养生角度来说，立夏过后阳气渐盛，心火易旺，饮食上讲究春夏养阳，重在养心，核心要遵循清淡去火、少辛多酸、健脾祛湿的原则，日常要少吃辛辣油腻、烧烤油炸的食物，避免加重体内火气，多吃应季清热养心的食材，比如莲子、百合、绿豆、冬瓜、苦瓜、荷叶等，既能清心安神，又能帮助身体平稳适应季节变化。同时立夏后湿气渐重，多吃山药、薏米、赤小豆这类健脾祛湿的食物，能帮我们更好地排出体内湿气，避免身体困乏沉重。起居方面，立夏之后昼长夜短，顺应天时就要调整作息节奏，建议大家适当晚睡早起，晚睡不是熬夜，只是顺应夜晚阳气潜藏的节奏稍作调整。早起则是为了充分吸纳清晨的朝气，中午一定要留出午休时间，哪怕闭目养神十几分钟也能养心提神，缓解午后困倦，弥补夜间睡眠的不足。另外，立夏后气温攀升，但早晚温差依旧不小，切忌贪凉，不要过早长时间吹冷风、吃冰饮，避免寒气侵入体内损伤脾胃。立夏之后天气逐渐炎热，早晚温差依旧明显，大家要及时增减衣物，平时多补充水分，饮食尽量清淡一些，保持规律作息，以满满的活力迎接清爽夏天。春意藏，夏初长，一切美好都在悄悄绽放，也祝愿大家在这个崭新的夏天平安顺遂，万事皆欢。
0: 好的，谢谢西西给我们带来的贴心的提示。那么咱们继续刚才聊的话题，现在我们来聊一聊第三大板块，这是几条暖心的民生服务新规，直击咱们的民生痛点啊。那么这些新规呢，是兼具了特殊群体、老人、孩子和普通家庭，公益属性也是特别的强，暖心力度也是特别的大，专门破解长期以来的民生难题，让民生服务更有温度、更公平、更规范，真正做到了为民解忧、为民减负。
1: 第一项，殡葬服务全面规范国标落地，严禁天价殡葬、捆绑收费和隐形消费。一直以来啊，殡葬服务乱收费、捆绑消费，还有咱们这个所说的天价骨灰和天价墓地，各种隐形套路，都是咱们老百姓极难筹判的痛点问题。遇到事只能被动消费，负担特别的重。新规明确了全国统一标准，所有殡葬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用品价格全部公开透明，明码标价，严禁强制消费、捆绑销售、漫天要价、隐形加价，让殡葬服务回归公益本质，减轻咱们的办事负担，杜绝这个民生痛点，切实给咱们普通家庭减负。
0: 那么第二项就是全国首个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填补了行业空白，暖心守护千万特殊家庭。针对孤独症、自闭症儿童的康复训练，以前机构水平参差不齐，工作人员不专业，场地也不规范，收费也是乱收的，那么康复效果也没有保障，家长就特别的焦虑，家庭负担也是特别重。那么这次国标呢，明确统一了规范，康复 场地安全专业人员的师资师生配比、服务流程、康复的标准、质量评价全国一刀切统一要求，明确师生配比不超过1:6，专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流程规范又科学，让每一位孤独症的孩子都能够得到专业安全有效的康复照护，让千万特殊家庭实实在在地得到保障和依靠，用心呵护特殊儿童的成长。
1: 第三项就是少儿教育产品、校园学习用品的安全国标也是全面从严，全力守护孩子健康成长。孩子日常使用的教育机器人、学习平板、校园文具和移动学习设备，全新国标从严把控机械安全、用电安全、信息安全、隐私保护、用眼护眼、材质环保，杜绝尖锐边角，杜绝触电隐患，杜绝信息泄露，也杜绝蓝光伤眼，杜绝有毒有害的材质。不管是孩子的日常使用、校园学习还是居家学习，都能够得到全方位的安全防护，咱们家长也能够100%的放心。
0: 那么第四项啊，就是养老服务、社区便民服务的标准也同步升级，贴心关爱了老年群体。像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便民助老的服务呢，也是统一了安全规范、安全标准、人文关怀的标准。老年人就餐、出行帮扶、居家照料、健康服务都更贴合了老年群体的需求，设施做到了适老化，服务做到了人性化，让咱们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生活更加有保障，更加有温度。
1: 第四大板块是家居环保行业体制新规，也是兼顾了咱们的居家环境、生态环保和生活品质。从室内空气、空居材质、环保排放到环境卫生、低碳生活，全方位优化升级，打造绿色环保健康的居家生活环境，让咱们远离有害污染，守护全家身体健康。
0: 新版家居建材室内装修环保国标严格限制甲醛、苯等有害气体的排放，装修的材料、板材、涂料、家居的软装全部符合绿色环保标准，以后咱们新房装修更换家具再也不用担心有害污染伤害身体了。室内的空气质量、生活的饮用水、卫生相关的配套标准也是同步的优化了，全力守护咱们的居家健康。同时环保类、低碳类的产业标准全面升级，推动绿色生产、低碳生活，改善咱们的生活环境，让大家居家更健康，生活更绿色。
1: 除此之外，农业生产、物流运输、城市运维、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也同步实施了配套的国家标准。看似呢是行业规范的升级，最终惠及的都是咱们每一位普通群众。行业更规范，产品更优质，服务也更暖心，环境更安全，没有套路，没有隐患，没有乱象，咱们生活的安全感、幸福感、舒适度也会全方位提升。
0: 那么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年5月1日实施的1071项国家标准，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条款，也没有脱离群众的空洞要求，从头到尾方方面面都是为咱们老百姓着想，为民生兜底。小到日常的一条短信、一双鞋子或者说是一部手机吧，大到居家用气、公共安全、孩子成长和特殊群体的关爱，全方位无死角，用统一标准规范秩序，用严格要求守护安全，用暖心举措解决难题。
1: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切。看似一条条简单的标准规范，实则呢是守护咱们生活的安全线、幸福线、保障线。不用咱们刻意关注，却时刻守护在咱们身边，保障咱们每一天的出行安全、居家安心、消费放心和生活舒心。
0: 也希望啊，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每一位听众都能吃透新规，了解自己的权益，自觉地遵守安全规范，主动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把这份民生保障牢记心间，安心地享受规范有序、安心暖心的美好生活，在平淡日常里处处有安心，时时有保障，阖家平安，生活顺遂。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5: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4: 好好好，就来。
6: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1: 我是德阳。其实啊，在咱们身边每天都有很多实实在在的惠民好消息，那么这些消息和咱们的日常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了解之后呢，就能给大家的出行生活带来不少的便利和帮助。那接下来咱们就有请西西跟大家好好的梳理一下近期这些贴心又实用的好消息，来吧西西。
2: 好嘞，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坐飞机的好福利。今天正好是西藏航空会员日，航空公司限时放出了秒杀机票、特价航线，还有专属优惠券，三重惊喜。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本次会员日优惠力度可观，出拉萨的航班机票低至559元起，多条航线享受折扣。其中绵阳往返珠海航线秒杀价仅399元。旅行日期覆盖5月10号至5月31号。本次活动分为两个时段，即从今天上午10点至11点59分，可登录西藏航空官网 APP 秒杀专区参与限时抢票。上午10点至23点59分，通过官网、微信小程序、APP、交物料、领奖料、客服热线及直属柜台，均可购买特价机票。会员日这天，官网和小程序可领取30元经济舱优惠券、100元公务舱优惠券 ，APP 同步上线秒杀专属优惠券。所有优惠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温馨提示：本次所有特价机票限时限量，实际价格与航班信息以系统及时查询为准。有出行需求的听众，请把握时间，及时参与抢票。搞定了机票，咱们再来看看落地后的出行衔接，同样有贴心新调整带给大家。经常往返日喀则和拉萨贡嘎机场的朋友们注意了，从2026年5月3日开始，日喀则往返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的定制客运正式启用全新的发车时间了。这次调整主要是为了更好匹配航班时刻，班次排布更合理，出行也更方便。具体发车时间给大家划重点：日喀则开往贡嘎机场，从早上5点40分到下午16点半，多个班次可选。贡嘎机场返回日喀则，从上午9点到晚上20点，车次密集，赶飞机返程都很省心。购票也特别简单，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珠峰出行，进入班次查询，选好时间，填好信息，选定座位，就能轻松下单。西西温馨提醒大家，新时刻已经正式执行，出门前记得提前看好发车时间，规划好行程，不慌不忙，顺利出行。说完了出行相关的好消息，接下来咱们来说点甜甜的事儿。浪漫的520马上就要到了，今天西西给大家带来一份超有仪式感的好消息，山南市要在斯金拉措景区举办一场超美的公益集体婚礼了。在圣洁的高原湖畔许下爱的誓言，想想都特别浪漫。西西了解到，这场婚礼可是全程公益免费，不花一分钱就能拥有一场难忘的仪式。主办方还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专业摄影摄像、精修照片、纪念视频全都送，还有官方定制的爱情纪念礼品，更有集体颁证、特色宣誓、文旅体验等环节，仪式感直接拉满。本次。

活动一共招募30对新人，不限户籍，只要你们已经登记结婚，还没办婚礼，或者近期准备登记，认同文明节俭、婚事简办的新风尚，身体健康，能全程参与活动，都可以来报名。报名时间从现在起到5月15日，可以线上发邮件，也能到山南市民政局现场报名，提交身份证、报名表、证件照等材料就可以。西西觉得，如果你想拥有一场特别又难忘的婚礼，不妨抓住这次机会，在高原圣湖边留下一生一次的浪漫回忆。

0: 好的，谢谢西西的贴心提醒。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先来关注区内资讯。近年来，我区知识产权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维护体系持续健全，商标注册、专利创造、地理标志培育等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全链条多层次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完善，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注入活力。截至2025年底，我区知识产权核心指标实现量值齐升，累计发明专利有效量1542件，同比增长10.7%；有效商标注册量74386件，同比增长11.26%；新增地理标志23件，同比增长64%。知识产权赋能高原发展的成效日益凸显。
1: 近日，由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主办、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承办的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创新实践研讨会在拉萨召开。研讨会上，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研究和工作实际展开交流。据了解，本次研讨会搭建了跨学科多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与会者围绕法律贯彻和精神家园建设，从历史根基、文化纽带、制度保障等维度深入研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西藏深入实施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提供学理支撑和实践参考。
0: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公示了关于2025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评选入选名单，共评选出优秀展览项目10个、优秀公共教育项目10个、优秀展览提名项目20个、优秀公共教育提名项目10个。其中，由我区西藏美术馆包送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美术文献》文献入选优秀展览提名项目。
1: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咱们的消费市场也格外的热闹。5月1号到3号，高原特色产品促消费活动在西藏会展中心2号馆举行。据了解，本次活动汇聚园区40家优质企业，携藏药、青稞食品、非遗文创、科技产品等430多种高原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多维度地展现高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活动专项投入200万元的消费券，设置6个满减优惠的档次，叠加企业让利的举措，形成政策加市场的双重红利，切实让消费者得到实惠，让企业增加销量。
0: 记者近日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1号，青藏集团公司当日旅客发送量达10.57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这一数据较此前最高纪录2025年10月1号的10.2万人次同比增长3.63%。据了解，高原铁路5一假期运输至5月6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58万人次，同比增长1.82%，日均发送旅客7.25万人次。
1: 日前，由江苏援藏指挥部拉萨市商务局主办的拉萨好物遇见苏超特色商品暨文旅促消费活动在江苏南京拉开了帷幕。15家拉萨企业带着500多种特色产品，涵盖青稞、牦牛肉、奶茶等高原农产品，以及手工藏香、手绘唐卡、藏装旅拍等文化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南京市民驻足。
0: 林芝市自2025年起，在全区率先启动载畜保险。

0: 试点工作以来，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普惠农牧民的工作原则，保费由市财政全额补贴，实现农牧民零保费参保，保险责任覆盖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及20多种常见动物疫病，创新引用电子缴还作为载储身份标识服务，实现承保、管理、理赔全流程数字化精准管控。那么截至目前，已完成4.3万投资载储的信息采集与设备佩戴工作，累计受理保险1136笔，预计赔付金额90.88万元。
1: 近日，一场跨越4000公里的思政之约在上海杨浦如约而至。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的30名师生代表走进复旦大学、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和杨浦滨江，以318国道为精神纽带，共同上了一堂沉浸式318国道大思政课，在溯源教育初心、感悟城市发展中，打造沪藏东西联动、校地协同的思政育人新典范。
0: 近期芒康县就为全国劳模卓玛拉姆授予了专属牌匾。近日，昌都市芒康县相关部门向全国劳动模范果拉从家家面传承人卓玛拉姆授予全国劳模西藏芒康盐井家家面免费品鉴店牌匾，旨在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该免费品鉴店作为公益平台，将会面向全国各地全国劳模提供免费的品鉴服务，同时呢，以非遗美食为载体，搭建劳模交流平台。
1: 日前，那曲市聂荣县盘阳谷牧野天宫情景歌舞剧精彩上演，整篇剧目共分4大篇章、15个节目，生动勾勒出聂荣县发展脉络和地域的风貌，更真切地表达了草原儿女热爱家乡、向往美好生活的真挚情怀。节目内容丰富多彩，表演真挚生动，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0: 近日，山南市扎囊县举办首届高原蓝莓采摘节，活动包含文艺演出、亲子互动、网红打卡等多项内容。采摘节创新打造农业加旅游加科普加体验融合模式，全面展现现代农业设施、农业发展成果，让更多市民游客感受科技兴农的魅力。
1: 北京时间9: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接下来，咱们再次请出西西，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今天全区的天气情况，还有出行管控方面的提醒。西西，来吧。
2: 来啦来啦，咱们就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区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全区大部分区域都会被阴天和降水天气覆盖，整体气温偏低，体感偏凉，大家出门一定要多留意天气变化。其中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这一片区域降水最为明显，普遍会有小雨或小雪，部分地方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大雪。那曲、阿里、昌都北部和中部，还有拉萨北部、东部这些地方阴天为主，高海拔路段局部还有中雪，其余大部分区域则是多云兼阴天的状态，时不时会有阵雨或者雨夹雪光顾。西西在这里给大家做个贴心的出行提醒，今天正好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多朋友都在返程赶路，踏上回家的路，路上车流量大，行车一定要多留心。虽然五一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但西西觉得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因为调休、错峰出行这些原因依旧奔波在旅途当中。借着今天复杂多变的天气，西西还要给大家同步一则重要的出行管控提醒。近日，林芝朗县三色湖区域发布临时管控通知，到五月底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暂时不要前往该区域。三色湖地处高海拔未开发区域，近期天气复杂多变，路面结冰，路况较差，加之区域内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应急保障能力不足，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同时，当前辖区内处于森林高火险期，且正值虫草采挖季节，人员流动复杂，为保障大家的人身安全，建议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切勿盲目前往。预计六月天气回暖，冰雪消融后，该区域游玩条件将逐步改善。
0: 感谢西西的提醒，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动态。记者日前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一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开局良好。与此同时，海洋资源配置能力稳步提升，其中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1%、7.7%。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年发电量预计超过8000万千瓦时。全国海洋水产品质量同比增长4.3%，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589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5.3万公顷，涉及投资额2523亿元，同比增长35.9%。
1: 一季度我国经济良好开局，为就业市场筑牢了根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299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3%，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就业市场中，传统行业用工正加快迭代升级，新兴产业的岗位持续扩容，新职业新赛道不断涌现。
0: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河北省、江西省、湖北省、重庆市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自审自发试点范围。专项债券项目自审自发扩围，传递出进一步探索赋能地方更多灵活性、自主性，压实地方主体责任，提高债券发行使用效率的重要信号。据了解，今年我国新增政府债券规模创造新高，其中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4万亿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共发行约1.2万亿元，增长20.8%，充分体现出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靠前发力。
1: 记者近日从中国人民大学了解到，人大指数2026年第一季度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上，数据要素市场化推进力指数、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两份研究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创新场景和落地成效持续丰富，近十年民营经济总体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根据数据要素市场化推进力指数的报告，位列2025年数据要素市场化推进力前十名的是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福建、江苏、湖北、贵州、安徽。
0: 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召开2026年度第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今年一季度保险行业运行稳中向好，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2.31万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财产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5302亿元，同比增长2.9%；人身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17803亿元，同比增长7.3%，外资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约2126亿元，同比增长12.5%。
1: 记者近日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儿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加收政策的适用范围拓宽，在部分开展难度较大的检查治疗项目中实行儿童加收政策。从落地情况来看，多数省份的加收比例集中在20%到30%之间。上述调整意味着不同的儿科医疗服务费用会有所提升，但这并不会加重儿童患者家庭的费用负担。与此同时，国家医保局明确儿童加收政策的范围为出生到7周岁生日当天。
0: 记者日前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的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
1: 5月3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留住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

0: 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计划，神舟二号乘组将在轨留驻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神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5月3号，随着江海号盾构机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之下75米深处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的最深处。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中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
0: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2金1银1铜，从而包揽本届赛事全部项目的9枚金牌。中国选手王宗源、蒋静玲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
1: 北京时间5月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了法国队，中国队夺得了第12个汤姆斯杯的冠军。
0: 再来看几条各地的新鲜事儿。五一假期，湖南长沙黄兴路游人如织，当许多人一走进新华书店大剧院店，一片喧嚣便被关到了身后。入口处店员递来了一个印着阅读1小时标识的小纸袋，手机入袋，眼前便只剩下了书籍。据了解，阅读1小时挑战赛的活动由湖南新华书店集团发起，湖南117家新华书店同步参与，从4月20号延续到五一假期，成为了这座城市连接读者书店和时间的文化印记。
1: 今年五一假期受上游降水较少的影响，位于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川县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水位回落，呈现出清流飞瀑的别样美景。据了解，5月1号至3号，壶口瀑布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约7万人次，清流飞瀑美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据当地的水文部门介绍，进入5月份以来，黄河壶口瀑布水流量仅为500立方米每秒左右，为夏季丰水期的1/3。由于上游来的河水携带泥沙较少，加之河水的流速较慢，泥沙沉积，瀑布也由浑变清，呈现出了清流飞瀑的美景。
0: 看完了大自然的美景，咱们就去云南的墨江，感受一场充满特色的民俗盛宴。5月2号，第20届墨江北回归线国际双胞胎节双胞风情大游巡在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举办，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1000余对双胞胎和多胞胎在此相聚。据了解，墨江是中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区。
1: 北京时间10: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今天我们迎来了立夏节气，这就说明温柔的春天正式启幕，活力满满的夏天就要开启了。那么说到立夏，这天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呢？饮食起居又有哪些讲究呢？接下来咱们继续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再跟大家说一说立夏有哪些传统习俗和养生小知识吧。
2: 今天就是立夏了，立夏过后日照时间就会变长，气温也会稳步升高，万物都进入了茁壮成长的阶段，花草树木长得格外茂盛，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说起立夏，传统习俗可不少，民间一直有吃立夏蛋称体重、喝立夏粥的说法，寓意着身体健康、平安度夏，留住一整个夏天的好福气。从养生角度来说，立夏过后阳气渐盛，心火易旺，饮食上讲究春夏养阳，重在养心，核心要遵循清淡去火、少辛多酸、健脾祛湿的原则。日常要少吃辛辣油腻、烧烤油炸的食物，避免加重体内火气，多吃应季清热养心的食材，比如莲子、百合、绿豆、冬瓜、苦瓜、荷叶等，既能清心安神，又能帮助身体平稳适应季节变化。同时立夏后湿气渐重，多吃山药、薏米、赤小豆这类 健脾

0: 祛湿的食物，能帮我们更好地排出体内湿气，避免身体困乏沉重。起居方面，立夏之后昼长夜短，顺应天时就要调整作息节奏，建议大家适当晚睡早起，晚睡不是熬夜，只是顺应夜晚阳气潜藏的节奏稍作调整。早起则是为了充分吸纳清晨的朝气，中午一定要留出午休时间，哪怕闭目养神十几分钟也能养心提神，缓解午后困倦，弥补夜间睡眠的不足。另外，立夏后气温攀升，但早晚温差依旧不小，切忌贪凉，不要过早长时间吹冷风吃冰饮，避免寒气侵入体内损伤脾胃。立夏之后天气逐渐炎热，早晚温差依旧明显，大家要及时增减衣物，平时多补充水分，饮食尽量清淡一些，保持规律作息，以满满的活力迎接清爽夏天。春意藏，夏初长，一切美好都在悄悄绽放，也祝愿大家在这个崭新的夏天平安顺遂，万事皆欢。
1: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动态。为了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由巴基斯坦华侨华人协会组织的中巴美食节活动3号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来自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巴基斯坦智库、中巴两国媒体等的近400人齐聚一堂，共赏美食，共话友好，以文化交流增进中巴的铁杆情谊。活动现场还播放了天津、四川、江苏、甘肃4省市的特色美食文化视频，展示独具中国地域特色的风味美食和饮食文化。在巴中国留学生代表还进行了古筝独奏、古典舞、诗朗诵等文艺表演。
2: 美军中央司令部日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岛舰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多名军人。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项任务将为寻求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贸易通道的商船提供支持。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在支持这项防御性任务的同时，美方将会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14点提议作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的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表示，现阶段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他还说，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
2: 亚洲开发银行日前宣布，到2035年，亚航将会为泛亚电网倡议和亚太数字高速公路两项新倡议提供700亿美元资金支持，推动亚太地区电网互联，扩大地区跨境电力贸易，并改进宽带接入状况。亚航方面表示，泛亚电网倡议将会在国家和次区域层面推进电力系统互联互通，使可再生能源能够跨境流动。亚太数字高速公路有助于弥合数字基础设施差距，让亚太地区从人工智能驱动的增长中获益。
1: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声明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处已收到阿联酋能源部长苏海勒·马兹鲁伊致该组织现任部长理事会主席的信函，信中宣布阿联酋决定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据了解，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于1968年，总部设在科威特，旨在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努力保持合理油价等。
2: 5月3号约50,000人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广场上，口号声此起彼伏，表达对日本政府强推修宪与扩军政策的反对，集会规模创近年来新高。据了解，每年5月3号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现行日本宪法于1947年5月3号实施，其中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成这一目的，日本不保持海陆空的空军力量及其他的战斗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在当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加速推进修宪进程的背景下，今年的纪念活动中，一种前所未有的和平焦虑变得更加明显。
1: 第24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览会昨天在平壤青年中央会馆开幕。据了解，平壤国际商品展览会是朝鲜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国际贸易展览会，每年春秋各举办一次，对朝鲜对贸经济省主办，朝鲜国际展览社承办。本届展览会于5月4号到8月举行，来自朝鲜、中国、俄罗斯、蒙古、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
2: 韩国空军3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10年间有近900名熟练的空军飞行员离开军队转投民航，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好的薪资待遇。这份报告说到，2017年至2026年3月期间，韩国空军共有896名熟练飞行员选择自愿退伍，其中战斗机飞行员730名，货机飞行员148名，旋翼机飞行员18名。韩国空军2025年一项调查显示，薪资待遇、风险程度以及工作压力是韩国空军飞行员转投民航的主要原因。
1: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昨天说，5月2号马荣火山活动加剧，出现由熔岩流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密度流，继而产生大量的火山灰，导致附近87个村受到了影响，受灾人数超过了10万人，目前有5000多人在疏散中心安置。目前政府部门正在持续开展调遣水车、发放 N95 口罩等必需品及道路清障工作，以确保道路通畅等行动。
2: 世界卫生组织3号表示，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了汉坦病毒，迄今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外呢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世卫组织表示，已按照国际卫生条例通知了各国联络点，并将发布疫情通报。
3: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4: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5: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6: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7: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6: 好好好，就来。
8: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6: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9: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10: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2: 站在高原听世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月伟。
1: 我是德阳。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区内外的新鲜事。近日，由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少先队西藏自治区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同心筑梦十五五雪域欢歌庆六一2026年西藏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小主持人的选拔活动火热开展，全区少年儿童踊跃参加，自行亮相，展现新时代雪域少年的阳光风采。本次选拔面向全区6到12岁的少年儿童，报名人数近300人，实现全区7市地的全覆盖。其中，拉萨线下报名达到了240多人。选拔采用拉萨线下各市地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从形象气质、语言表达、舞台表现力和迎场应变能力等多方面对小选手进行了考察。
2: 昨天，人民日报专版刊登2024至2025学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展示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中的100名优秀代表的风采。其中，来自我区山南市职业技术学校2023级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淡增欧珠榜上有名。
1: 近日，网传我市西藏昌都市丁津县的我恳请国家重视熊吃人事件，每年都有人被吃，有些一家吃2-3个人等内容引发网民的关注。经丁津县林业和草原局的核查，近年以来丁津县未发生过熊类吃人的事件，更不存在网传的每年都有人被吃，有些一家吃2-3个人的情况。请网大网友以事实为准，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编造和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月4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030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路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
1: 近期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正式首发，填补了国内有关文献的空白。据了解，这套全译本共40卷，超20,000页，2230多万字，呈现了东京审判的完整记录。
2: 5月4号，豆包应用页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声明，声明称为更好地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会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同时呢，该页面还披露了3档订阅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68元，连续包年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元，连续包年2048元，专业版连续每月是500元，连续包年是5088元。豆包官方回应称，豆包始终是免费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1: 作为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近日宣布，因不堪高油价的重负，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美国收入有限的家庭和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哀叹，他们失去了为数不多的出行选择之一。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已运营34年，是美国首批廉价航空公司之一，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2月到2026年 2016年的1月，该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该公司的律师表示，公司停运可能会造成 1.7 万人的失业。
2: 韩国首尔市政府日前组织了一场午睡比赛，数百名市民来到了汉江畔的一个公园，在春日暖阳下美美睡了一觉。据路透社报道，这是首尔市政府连续第三年举办这项活动。报道没有说明比赛的规则和时长，只是说今年新增了入场要求，包括要打扮成有趣的样子，比如说穿成睡美人，还要带着疲惫感和吃饱肚子来参赛。最终呢，一名八旬老人夺得了比赛冠军，一名37岁的上班族则是斩获了亚军。
1: 北京时间10: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惠民方面的好消息。这些信息和咱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了解之后呢，就会给大家的出行生活都带来不少的便利和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西西跟大家好好的梳理一下近期这些贴心又实用的好消息。来吧，西西。
0: 好嘞。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坐飞机的好福利。今天正好是西藏航空会员日，航空公司限时放出了秒杀机票、特价航线还有专属优惠券三重惊喜，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本次会员日优惠力度可观，出拉萨的航班机票低至559元起，多条航线享受折扣，其中绵阳往返珠海航线秒杀价仅399元，旅行日期覆盖5月10号至5月31号。本次活动分为两个时段，即从今天上午10点至11:59，可登录西藏航空官网 APP 秒杀专区参与限时抢票；上午10点至23:59，通过官网、微信小程序、APP 956096客服热线及直属柜台，均可购买特价机票。会员日这天，官网和小程序可领取30元经济舱优惠券、100元公务舱优惠券 ，APP 同步上线秒杀专属优惠券，所有优惠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温馨提示：本次所有特价机票限时限量，实际价格与航班信息以系统及时查询为准。有出行需求的听众，请把握时间，及时参与抢票。搞定了机票，咱们再来看看落地后的出行衔接，同样有贴心新调整带给大家。经常往返日喀则和拉萨贡嘎机场的朋友们注意了，从2026年5月3日开始，日喀则往返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的定制客运正式启用全新的发车时间了。这次调整主要是为了更好匹配航班时刻，班次排布更合理，出行也更方便。具体发车时间给大家划重点：日喀则开往贡嘎机场，从早上5:40到下午16:30，多个班次可选。贡嘎机场返回日喀则，从上午9点到晚上20点，车次密集，赶飞机返程都很省心。购票也特别简单，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珠峰出行，进入班次查询，选好时间，填好信息，选定座位，就能轻松下单。西西温馨提醒大家，新时刻已经正式执行，出门前记得提前看好发车时间，规划好行程，不慌不忙，顺利出行。说完了出行相关的好消息，接下来咱们来说点甜甜的事儿。浪漫的520马上就要到了，今天西西给大家带来一份超有仪式感的好消息，山南市要在斯金拉措景区举办一场超美的公益集体婚礼了，在圣洁的高原湖畔许下爱的誓言，想想都特别浪漫。西西了解到，这场婚礼可是全程公益免费，不花一分钱就能拥有一场难忘的仪式。主办方还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专业摄影摄像、精修照片、纪念视频全都送，还有官方定制的爱情纪念礼品，更有集体颁证、特色宣誓、文旅体验等环节，仪式感直接拉满。本次活动一共招募30对新人，不限户籍，只要你们已经登记结婚还没办婚礼，或者近期准备登记，认同文明节俭、婚事简办的新风尚，身体健康能全程参与活动，都可以来报名。报名时间从现在起到5月15日，可以线上发邮件，也能到山南市民政局现场报名，提交身份证、报名表、证件照等材料就可以。西西觉得 如果你想拥有一场特别又难忘的婚礼，不妨抓住这次机会，在高原圣湖边留下一生一次的浪漫回忆。

0: 北京时间10:26，从清晨微光到阳光洒满高原，感谢您的一路相伴。新闻长新，温暖不变。愿今天的声音与资讯伴您度过美好充实的一天。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故宫中大面积红色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寓意？屋顶、屋脊、宝座的金黄色又有着什么样的深层含义？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一集《紫禁城里的五颜六色》。

0: 紫禁城这组宏伟的宫殿建筑群，凭借其雄伟肃穆以及神秘感，让众多目光为之倾倒。漫步在红墙黄瓦之间，仿佛历史与现实交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数百年的沧桑变迁。在这座迷人的宫殿中，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又有多少深藏不露的秘密等待我们去探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古老的宫殿，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今天就让我们从它的色彩密码开始探索。故宫，这座凝聚了中华民族千年历史的瑰宝，其色彩如同一个个谜题，静静诉说着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红墙黄瓦，雕梁画栋，每一处都散发着浓郁的古朴气息。红色热情如火，赋予了故宫独特的魅力。黄色明亮如光，使故宫更显皇家气派。而各种色彩的搭配与交融，则将故宫的精致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色彩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每一种颜色都有其独特的寓意，它们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的象征。然而，故宫的色彩远不止于此，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色彩，或许已不再鲜艳，或许已斑驳不堪，但每一处都承载着一段神秘的历史。那些尘封的故事，那些曾经的辉煌，都在这些色彩中得以保存。漫步在这座宫殿中，我们会被每一道色彩所吸引，仿佛能够听到历史的回声。那么，故宫中都有哪些不同的色彩？它们分别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我们能从中感受到古人怎样的智慧与才情？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一集《紫禁城里的五颜六色》。
1: 康熙喜欢狮子，狮子死了以后还动了那么大的隆重的阵仗哈，去安葬这个狮子。我们来看乾清门，包括故宫里的其他狮子，可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他们并不是当年工匠们糊弄皇帝弄的，这些狮子身上实际上呢是附会上了很多咱们中国人对于他们的美好想象。我举个例子，大家仔细看乾清门的这对狮子，他们头上呢有一个一个的卷发，这个卷发呀叫做罗髻，数一数啊有45个，呼应着皇帝95之尊。而且这对狮子呢还分公母，你们看公和母怎么来区分呀？看脚踩的东西，如果脚踩的绣球代表的是一统天下，这是公狮子；如果脚踩的小狮呢，代表的是子孙绵延，这是母狮子。同时我们再仔细看它们的整个身子，它们的身子是圆形，下面的底座呢是方形，天圆地方的象征，是我们古人对于天地最朴素的一种认识。更有意思的，咱们来看乾清门前的这对狮子，它们的耳朵耷拉下来的。有很多人就说呀，这个耷拉下来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啊是告诉大家，过了乾清门呀，就是皇帝后妃的生活区，宫闱隐私，大家别乱打听，没什么好打听的。同时啊，也是告诫住在内廷区域的妃嫔们，女子不要干政，不要乱打听前朝之事儿。所以我们看到小小的狮子，实际上是被附会了很多的文化含义在里边。
0: 漫步在故宫，映入眼帘的不只是经典的红黄配色，还有那一抹抹清新的绿，更有诸多别样色彩，互相交融，彼此辉映，宛如神来之笔，共同绘就了一幅气势恢宏、绚丽多姿的绝美画卷。细细品味，这里的每一种色彩都绝非浮于表面的点缀，它们扎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烙印着历史的折痕，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更将吉祥如意的美好祈愿蕴藏其中。故而故宫色彩的迷人之处远不止于视觉上的缤纷绚丽，其精妙绝伦的色彩组合背后， 是千百年岁月沉淀而成的历史厚重感，是代代传承深邃悠远的文化力量。那么这些或明艳或素雅的色彩，究竟暗藏着怎样独特的寓意密码？身处这斑斓绮丽的宫殿之中，我们又能挖掘出怎样震撼人心的往昔故事呢？
1: 在大面积的这个红黄掩映之下，故宫其他的五颜六色呀，就显得稍微有点逊色，可能很多人呢都没关注过它们。我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讲其他的几个颜色。第一个颜色呀是绿色。绿色在哪儿呀？如果你登上故宫的城墙，就会发现在宫的东边这个区域啊，有一片房子，它的屋顶是绿色的。绿色，难道这里是种植物种花草的温室花房吗？当然不是，这个地方啊叫做南三所。三所不是说三间房子的意思，它是三个递进的院落，总共有房呢200多间。做什么用的呀？我把它称为皇家幼儿园兼宿舍，是当年皇子们的住所。为什么把皇子们安排在绿色屋顶之下呀？这又是古人的一个巧妙的设计，跟阴阳五行有关系。我们都知道金木水火土，木呢是东方，主生长，属于春天，所以呢这个区域刚好位于故宫的东边，用绿色的屋顶呢来象征皇子们要像树木一样茁壮的成长，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既然是皇子们的住所，所以这里啊发生过很多和皇子们有关的故事。我这里啊就讲其中的一个，也就是嘉庆皇帝永琰。当年啊他住在南三所的时候，学习呢也在这，非常非常的好学，经常是下了课呢还特别爱问老师问题。这其中啊他跟一个老师叫朱圭的关系特别特别好，经常是呢下了课还让老师朱圭到住的地儿南三所呢去给他做额外辅导。而就在这样的亦师亦友关系之中，两个人啊相处得很融洽和谐。朱圭呢也亲传给了嘉庆很多的做人为人处事的秘法。不过啊没过多久，这个朱圭啊就被外派福建做官。在临行之前，嘉庆呢当时是小永琰又把朱圭啊请到了自己住的地儿南三所。在这一次临别的深夜长谈之中，朱圭密传了一个识字心法给嘉庆。我们来看一看这10个字是怎么说的，叫做养心静身勤业虚己至诚。这10个字啊被嘉庆呢奉为自己的座右铭，也贴在了南三所自己住的地儿的墙上。每当心烦意乱心浮气躁的时候，都会看一看这10个字，也许呢会让自己的心稍微定一定，沉着冷静一下。我想啊这10个字也许是嘉庆能登上帝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是办葬礼所用的，跟丧葬之事有关系，也不是，它的名头很响，叫做文渊阁，是皇家藏书楼，当年呢专门用来珍藏四库全书的。用黑色屋顶啊，主要是跟水有关系。我们说五行里边水就是黑色，你看这里是藏书楼，书最怕什么？就是怕火，所以以黑色屋顶覆盖呢，以水镇火来保证这个藏书楼的安全。绿色和黑色咱们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故宫的蓝色。蓝色在哪儿啊？主要集中在故宫的匾额之上。我们看故宫的匾额，它是蓝点黄字还有红边。这个匾额呀为什么用蓝色呢？除了蓝有天之意，寓意着敬天，表庄重肃穆之外，宫殿里呢也有用蓝匾的传统。这个蓝色和它里边的黄字边上的红，蓝黄红为五正色，也象征着尊贵。作为宫殿民间檐下的题字啊，匾额呢

0: 之后，你又发现了水豆腐，你老爸是个什么打算？
1: 这个嘛，打个比方吧，有两只老鼠掉到了鲜奶桶里，一只呢放弃淹死了，第二只拼命挣扎，把奶搅成了奶油，结果它浮上来了。哎妈，您说我爸想做哪一只啊？
2: 肯定是第二只了。
1: 为什么？
2: 优秀是一种习惯呗。
1: 妈，您腿又疼了，来来来，您坐沙发上，我给您揉揉。
2: 好，
1: 来，小心啊。哎，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3: 快开门去。
1: 哎，
3: 哎呦，我真腿。
1: 爸。
4: 哎，你妈呢？
3: 啊，我在这儿。
4: 明秀。
3: 老秦。
4: 哎呀，你的腿病又犯了。
3: 还好，来坐这儿，让我看看你。天哪，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娟子，
1: 哎，
3: 快把垫子秤搬过来，快！
4: 哎呀，
1: 来了来了，
3: 老秦，你站上去。
4: 我，哎呀，
3: 听话。
4: 好，好，好，好的。
3: 娟子，你眼神好，看看是多少。
1: 啊，妈，是
3: 什么？从开工到现在，你整整掉了40斤。老秦，你过来坐我这儿。
4: 这好，
3: 你过来。
4: 好，好，
3: 我想抱抱你。
4: 哎呀，
1: 妈，
4: 明秀，明秀。明秀，别这样！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哦，对了，我爸呢？他身体怎么样了？
3: 硬朗着呢。
4: 哦，那我去看看他。
3: 别
4: 啊！
3: 他刚喝了酒，正午睡呢。
4: 哦，哎，明秀啊！你看，我带了什么？
3: 这艾贴。
4: 对对对，是艾灸用的。我手机里还存了人体的经络图呢。来。
3: 哎呀，
4: 哎，
3: 你干什么？
1: 妈，您别动。我爸他就是想为您艾灸，他专门跟保健医生学的。
3: 哎呦，哎呀，你瞎折腾什么呀？
4: 哎呀。我就想为你做点事儿。
3: 你呀，真是这男人越老越像个孩子。

0: 2015年3月26日5时58分，D-15在海底精确就位，我们成功了。
1: 上哪儿去啊？
2: 到海边溜溜。
1: 我陪您。

0: 就像这海面上起起落落的海鸥啊。
1: 但是它能够穿越浩瀚的大海啊。
0: 对，每个男人的心中都应该有一只笨笨的而又有雄心的海鸥吧。啊
1: 没想到一路走来，合龙石超出设计标准10厘米的误差，使讨论会上产生

0: 了重大分歧。会后，父亲的心情很不轻松。
1: 哎，娟子，
2: 哎，
1: 怎么没有看到李时珍先生啊？
2: 哦，他天没亮就去飞机场了，手机也不开，我怎么都联系不上。
1: 哦，是这样啊。不行，追。

0: 是真，老李，哎呀，是清总啊，是你呀、啊！哎呀，走走走走走，找个安静的地方，咱们聊聊啊，走吧，快走。啊，老李呀、啊，我欣赏这样一句话。
1: 谁都不缺真诚，问题在于谁先掏出来。啊，我决定先掏出来，希望用真诚换得你的真诚。关于金条，我现在就想听听你这密封专家的意见。
2: 那好，知道我为什么关机吗？这，您要回家？
1: 想安心扫点中国货？No，No，No，No，No，我想调你秦总出来单独谈谈。哦，你想说什么？现在呀，专业的人不少，可是肯用心的人太少了。我知道，在讨论会上，各国专家都是某一专业的权威，但他们考虑的都只是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 对全面整体的，他们缺乏足够的知识和了解，所以才会没有信心。他们不同意禁条，这是意料中的事情。禁
0: 准。哦，那你的看法呢？现在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要禁条？啊，老李啊，我想。 这不单单是座桥啊，第一，它是我的情人，
1: 没错，要美得让人心颤；
0: 第二，它也许是我最后的作品，
1: 要不留一丝遗憾；
0: 第三，它更是一个民族的品牌，
1: 只有把它做得完美，才能对得起中国。
0: 对，哦。
1: 这第四，
0: 它要经得起120年海底各种因素的严峻考验。对喽，
1: 它代表中国在沧海之上挺起的脊梁。
0: 嗯，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工程师做不到的，中国的工程师做到了，这就叫领先。老李，你说到我的骨子里去了，谢谢，谢谢你。
1: 哥们，如果你决定禁跳，我就撸起袖子陪你一起干。好，哥们儿，
0: 干！哎，
1: 不好了，李先生，您的航班就要起飞了。<笑>我已经改签过了。啊！秦总，我和你现在就去找一个人，
0: 谁
1: 能把握全局的。 推算专家，绝对权威，他根据准确的数据，能推算出最最科学的结论。挑还是不能挑，胜算有多少，绝对精准。刚好我这个朋友和他的团队就在珠海。
0: 哎呀，太好了，
2: 太好了，
0: 走。
3: 同志们，各位指挥长，尊敬的一线工友们，今天把大家请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后面有可能要打一场恶仗。哎呀妈！有怕翻船的，现在就可以提出来离开这个工程。我不为难你们，想走就走。但是，我想提醒各位啊。 人生难得几回搏呀，错过了这个血拼的机会，今后看到我们取得了胜利并庆功的时候，请你不要后悔。是是是，对，人这一辈子就是在自讨苦吃中磨练自己，其实坚持一下就行了。
4: 对对对，
3: 好了，我的话到此为止，有要离开的，请举手。 啊，你举手，哦，我记得，你就是那个爱哭的女生。好，现在啊， 你可以走了。
0: 不，我是要说，爱拼才会赢，不要拼。
1: 对，要拼，要拼，要拼，要拼，要拼。
2: 开完会，父亲就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去跑，和大家一起分析将有可能遇到的技术困难和具体解决的办法，直到他们有了信心在责任书上签字。然而到了鲁东元那儿，东元却让他吃了一惊。
4: 师傅，
5: 师傅
3: 啊，
5: 师傅，您看，有一部分中高层找到我，请求您把这个递上去。
3: 关于减免刑事处罚的报告，你们怎么会想到这一出啊？好，我不发火，我不发火，你先说说你们的理由。
5: 师傅，大家都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的，万一有那什么，追究起刑事责任来，有人要进去，所有的付出却变成了恶名声，这冤不冤呢？
3: 不冤。谁让你们不小心出事故的？
5: 师傅，
3: 别叫我师傅，
5: 我好了，秦总，咱俩往海边走吧，让工友们看见不好。

0: 永仁呐，别怪我对你狠了点儿，但这皮球不拍不高啊！你想想，咱这一路走来容易吗？啊，最开始我带着你和考察团去国外寻求帮助，
1: 先是到了韩国的釜山。<笑>
0: 哎呀，不好意思啊，能让我们登上那碎石船看看吗？
1: 당신들한테 볼 수 없고 모래 속삭지만 지고 써 있습니다.
0: 他说什么？他说只允许我们远远的对着碎石船拍照，这是底线。啊？呸！不拍了，就当来了次海湾七日游。
2: 不，要拍。记住这个时刻。
0: 之后嘛，我们又想请欧洲一家顶级沉管隧道公司帮助我们，没想到对方仅咨询费。
2: 就要15亿，
0: 陈先生，你算好了吗？好，我想我们最多只能付3亿。<笑>那你们请回吧，核心的技术是要用金字塔来堆的，嗯？<笑>好，好吧，在总裁认为可能的范围内，你们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3: 这位是石矶级的蜜蜂专家，我想请他说吧。我非常喜欢中国，所以我取了个名字叫李世珍。哦，苗真的真。虽然我很想帮助你们，但是现在我只能
0: 为你们放一首歌，祈祷歌。哦，这里。东元呐，国外的技术封锁逼得我们不得不一路创新，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的关头，你却失了锐气？师父。
2: 如果在金条中失手，毁了您一世英名不算，而且有人还要吃官司，让盼着我们回家的亲人再付出血泪，这不公平。所以，您起码给大家一个定心丸吧，真的。师父，请你把这个报告呈上去，让上面看着办。
0: 那上面能怎么办呢？
2: 那是他们的事啊。
0: 不，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应该考虑的是保证零事故，绝对不会有人担刑事责任。
2: 您就有把握？有。
0: 你呢？说实话，我很不喜欢现在的我，真的。这报告，你一定要上交。
2: 师父，您同意上交了？师父，您告诉你，陆东元，上面给的那只能叫背景，自己打下的才叫江山。我也不想这样啊。
4: 我也不想这样啊，师父！
5: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沧海几粮》第二集。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广大青年、劳企总书记殷殷寄语，扎根基层一线，投身乡村振兴，用汗水浇灌土地，用奋斗定义青春。
2: 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匠心筑梦，守护高原碧水蓝天，介绍全国工人先锋号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
0: 录音特写《晨光扫街巷》，热茶暖人心。
2: 五一假期，日喀则市定节县用热气腾腾的咖啡、绝美的雪山航拍照，解锁边境旅游新体验。
0: 录音报道：岁月不言老，高原绽芳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在我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正与高原青年的奋斗身影同频共振，他们扎根基层一线，投身乡村振兴，用汗水浇灌土地，用奋斗定义青春。请听报道。
0: 在羌塘草原上，西藏噶尔德生态畜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噶桑加才带领的团队扎根牧场，从科学捕饲入手，一步步探索出了适合高原的牦牛生态养殖和乳制品加工技术。噶桑加才
3: 通过种植高产牧草，搭建温室大棚，还有进行捕饲实验，使母牦牛年产奶量提升了20%。
0: 噶桑加才是从草原深处走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回到了草原。9年间，他成长为产业带头人，全票当选为公司董事长。如今公司覆盖种植、养殖、加工、冷链、销售全产业链，日加工牦牛奶最高达10吨，产品保质期从15天延长到6个月，攻克了高原乳制品走不出藏北的难题。同时还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牧民

0: 模式，辐射带动20000多牧民增收。公司董事长嘎桑加才：
1: 我的梦想的话，让我们高原的农畜产品走向市场，是让牧民群众的口袋鼓起来，让家乡越来越好，这就是我最美的青春。
0: 在拉萨，眼下正值林州县春堆村开耕季，十几台大型农机穿梭在田野上，耕地平整播种一气呵成。春堆村党委书记罗珠：
2: 以前需要一个月左右，现在大型农机十几天就耕种全部完成。
0: 罗珠是在2021年回到家乡进入村两委班子，去年年底他高票当选村党委书记，参与并见证了村里的多项改革。2024年成立全区首个土地股份制合作社，9300多亩土地以经营权入股，村民既能拿分红，还能外出务工。2025年，村里购入12架无人机，组建专业植保队，并培训了36名持证飞手。春堆村党委书记罗珠：
2: 国家大力支持低空经济发展，我们不能掉队。去年呢，我们承接了林州县区域内的1盆3坊作业8万亩，还有南北山调运树苗的工作，收入达到了120余万元。
0: 春堆村植保队飞手罗布自人：
3: 开无人机感觉自己像个飞行员一样，特别酷，用新技术也可以改变家乡。
0: 如今春堆村形成了集机械作业、劳务输出与股份合作为一体的集体经济体系，去年全村收入679万元。这几年家乡进入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快车道，罗珠也晒成了黝黑的汉子。
2: 乡村振兴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实实在在干在我们这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只要踏实肯干，大有可为。
0: 嘎桑加才、罗珠的故事，这是高原万千青年的一个缩影。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还有无数青年人正扎根基层一线，脚踏实地，实干担当，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答卷。莫竹贡卡县扎西岗乡党政办工作人员张月琪：
4: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作为一名在乡镇工作的青年，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信任，让青春在基层一线闪闪发光。
0: 西藏农牧大学学生四人央宗：
5: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青年人大有可为。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编富民产业，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西藏杰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机油生产车间操作工李文：
6: 青春就是在不起眼岗位上干出点石成金的事儿。我的奋斗就是对每一个阀门、每一道蒸馏工序的死磕，让每一滴废机油都能起死回生。
0: 青春不在远方，就在脚下这片日新月异发展的土地上。在林芝市墨脱县，00后助农主播桑杰拉姆正在直播间里帮村民销售农特产品。
7: 这个石斛的话，是我们村民自己采摘，然后呢自己晒干。
0: 桑吉拉姆是墨脱县西登村的网和员，也是一名助农主播。去年五月，他通过县里的培训尝试直播，从刚开始腼腆害羞不敢说话，到咬牙坚持，不到一年，他就收获了1.4万人的关注，累计销售15万元。桑吉拉姆：
7: 看到村民经济收入有提高，让更多的人了解墨脱，把我们农特色产品推广出去，再苦再累也值得。
0: 从农田到牧场，从直播间到实验室，从环保一线到30讲台，高原青年正以奋斗者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奋力跑好属于他们的接力赛。墨脱县贡日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何军杰：
8: 我们既是落实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连接民心的第一座桥梁。把汗水洒在田间地头，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长才干、壮筋骨。
0: 西藏藏医药大学教师塔巴江才：
9: 我心中的青春是青年教师的守正与创新，把每一堂课讲实，把每一次实践教学做好，带着学生走进基层、走进临床，把接力棒稳稳地传下去。
0: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汪某：
10: 新春就是扎根家乡，踏踏实实做事，作为一名新科育种工作者，常年守在田间地头和实验室，用新年的担当和实干建设家乡。
11: 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是一支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环境监测骨干队伍。他们是高原环境的体检师，多年来他们踏遍高原，为筑牢西藏生态安全屏障贡献着力量。五一前夕，这支优秀团队受全国总工会表彰，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匠心筑梦，守护高原碧水蓝天。
12: 罗度是4.0吗？有水温？
13: 15.8。
0: 深山密林，溪水潺潺。这段时间，张慧芳创新团队野外采样成员穿梭于林芝市墨脱县的山水丛林之间，开展农村饮用水安全水质取样。现场监测水样采集、水源地定位，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数据都关乎水质的安全。团队成员福小鹏：
12: 林芝一共在209个左右，墨脱总共涉及18个点位，走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为了西藏的生态保护呀、环境的治理的提供了第一手监测数据。
0: 跋涉千山万水取得的宝贵数据，最后都会汇聚到检测分析实验室里。团队领头人、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桂芳这几天正带领成员抓紧对从林芝、山南等地采回的样本进行分析检测。团队成员杨小红：
14: 不同的监测指标有不同的保存时效，很多指标时间都保存得很短，就要分批次及时的把它做完分析。
0: 张桂芳创新团队今年重点推进的西藏好水科研项目，正通过对全区农村饮用水开展水质检测，实现资源发掘和产业价值的提升。张慧芳：
15: 这一部分的工作大概要完成500多个样品的这个检测任务，我们计划差不多是50天，就我们有这个快速的流动实验室的支撑，就能够保障样品的这个快速检测，最终会呈现出一个完备的基础数据库，为后续的研究做好基础数据支撑。
0: 近年来，张慧芳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聚焦大气防治、生态监测、大江大河保护、清洁能源保障等关键领域，以技术创新破解瓶颈，推动科研成果落地。张慧芳：
15: 我们关注的水、大气、还有噪声、还有土壤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的，这部分的这个工作也是我们在具体在做。
0: 20多年来，张慧芳团队成员走遍西藏的山山水水，从零起步填补了西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领域的空白，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系统。如今在技术更新迭代的时代大潮中，新鲜血液的加入让这支队伍更加充满活力。团队成员贡桑多吉：
16: 现在我们讲究的是智能化，还有信息化、数字化，未来是人工智能的时代，工作是非常有挑战性。
0: 团队成员阿德清：
17: 我21年来的，对于环境保护这个来说，我觉得我们是最有价值的，挺光荣的。
0: 从高山雪岭到无边沃野，从江河源头到丛林秘境，广袤高原上，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桂芳创新团队匠心筑梦，耕耘前行，用心用情用力守护世界屋脊生态净土，为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贡献力量。张慧芳：
15: 是初心不改吗？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如何出发的，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要做出贡献。在这个平凡工作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我们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11: 五一假期，天未破晓，拉萨街巷的一线劳动者已迎着晨露走上岗位，用坚守守护古城整洁，用善意温暖城市烟火。请听录音特写：晨光扫街巷，热茶暖人心。
0: 凌晨5点，拉萨的大多街巷寂静无声，但环卫工人拉巴已经迎着微凉的晨风奔赴工作岗位。西藏博瑞环卫服务有限公司巴阔古城项目部环卫工人拉巴：
18: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要起得更早，
13: 赶在游客到来之前把街道打扫干净，

0: 抵达责任区域后，拉巴熟练地拿起清扫工具，俯身清扫捡拾，从主干道到小巷角落，从路面垃圾到边角杂物，他逐一清理，反复巡查，用清晨的奔波忙碌为城市擦亮崭新的一天。喇叭，
1: 我从事环卫工作已经快15年了，工作虽然辛苦，但看到城市各处都干干净净，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特别有意义。
0: 城市苏醒的节奏里，不只有环卫工人的清扫声，街巷里藏餐馆的袅袅香气也为清晨增添了一份温暖底色。茶馆老板淡增卓玛一家每天都会早早忙活煮茶备餐，热气氤氲的小店是早起劳动者的暖心港湾。淡增卓玛，
1: 我们早上5:30就起床开始做甜茶和面汤，我们这一块平时很少有早早开门的店，所以我们早些开门。每次环卫工人忙完了工作，来这里坐着休息一会，我心里非常开心。
0: 结束清晨的清扫工作，环卫工人们也会结伴走进小店，一杯冒着热气的甜茶驱散了疲惫，一碗热乎的藏面温暖了身心。环卫工人普步似神。
2: 虽然假日上班辛苦，但看到整洁的街道，我就不觉得累了。忙完以后来到茶馆，喝上一口热茶，心里也很舒坦。
0: 这个五一正是无数像拉巴、淡增卓玛一样坚守岗位的平凡劳动者，用汗水浇灌城市文明，用善意传递人间温暖，让这座城市满是温情与力量，市民四人忘家。
3: 看到环卫工人节假日还在忙碌着，感觉他们很辛苦，能有一个休息喝茶的地方挺好的。
4: 五一假期期间，日喀则市定杰县麒麟峡景区用一杯杯热腾腾的咖啡，一张张雪山航拍照，为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游玩体验，也勾勒出我区文旅融合的新途径。请听报道。
5: 这是卡布奇诺美式还是拿铁？
6: 拿铁。
0: 藏族姑娘巴桑拉姆是麒麟峡景区内一家咖啡奶茶店的服务员，她在为旅客端上咖啡的同时介绍着自家产品。这杯热腾腾的咖啡不仅驱散了旅途的劳累，也给游客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游客谭女士，
7: 在这里喝到了一杯暖暖的咖啡，确实是不一样的感受，心里特别暖，高反也好像缓解了很多，就有一点不想走的感觉。
0: 景区里的这家咖啡屋不仅是一个歇脚点，更是一个连接游客与当地文化的窗口，折射出我区旅游服务向个性化、品质化的转型，也让更多像巴桑拉姆这样的边境青年有了更广阔的就业创业空间。巴桑拉姆，
8: 给游客提供奶茶和咖啡，他们心里觉得很温馨很治愈，在这里收入也比较稳定。
0: 旅游服务新业态的兴起也催生了许多多元化人才。白马央金在麒麟峡景区工作已近6年，从服务员到现在成长为小有名气的航拍手，他用镜头为游客定格下雪域高原的壮美瞬间。白马央金，
9: 现在的年轻人都拍那种嘛，我们旅行社的话也送别的项目，就是卡丁车射箭。
0: 近年来，定杰县依托珠峰后花园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大力推动旅游服务升级，从缓解高反的一杯热饮到航拍雪山的全新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定杰县正解锁边境旅游的新体验。游客关女士，
9: 风景特别壮观，回家乡也给发到抖音呐，讲解西藏的文化都挺好。
0: 游客陈先生，
10: 除了看到美的风光，感觉这种服务也特别时尚。这一路上，这个地方也在这个陆陆续建了很多更符合年轻人时尚消费的服务设施，可能一定还要再来。
4: 在拉萨有这样一群特殊的银发青年，他们年过半百，华发染鬓，却始终心怀滚烫热爱，以昂扬的姿态和鲜活的心境书写着独属于自己的青春华章。请听录音报道，岁月不言老，高原绽芳华。
6: 我们这个队平均年龄是70多。
0: 晨光初照，在宗角路康公园里，不少老年朋友相约而至，伴着舒缓悠扬的音乐，缓缓抬手，稳步挪腾，用太极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港拉梅朵太极站负责人兰中，
6: 一年四季我们都在坚持锻炼，精神状态也非常好，心态也非常好，现在都是像年轻人一样。
0: 日复一日的相伴锻炼，让太极成为老人们连接彼此、强健体魄的纽带，也让岁月沉淀出从容安然的模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主动加入太极健身队伍，学员才旺顿珠。
11: 你都叫我老呢，俺做太极，我做的太极的讲嘞。
12: 我从2015年左右开始学太极，血压血脂都降下来了，整个身体都舒坦了。
0: 除了太极，传统非遗歌舞、朗玛堆鞋也成为拉萨老年人休闲健身、陶冶情操的优选。随着明快悠扬的旋律，老人们跟着节拍，轻快踢踏，抬手一步。踏脚转身，每一个舞步都整齐利落，韵味十足。朗玛堆鞋爱好者边巴，
13: 我在这边跳堆鞋已经有10年了，一直很热爱，每天跳跳舞，身体也跟着好起来了，饭也吃得香，心情也变好了。
0: 在拉萨某家专业训练室内，身着训练服的老年模特们正在训练，抬头挺胸迈步转身，每一个动作反复打磨，精益求精。这支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模特队，怀揣着不输年轻人的拼劲儿和热忱，在 T 台上绽放芳华。西藏模特协会会员索朗放堆，
14: 年轻人一样，比年轻人还要年轻，就是我们高兴得不得了。
0: 西藏模特协会会员仓觉，
15: 开始来的时候都要从头开始学，到家就开始就膝盖到处疼吧，但是穿上自己的民族服饰走到台子上，感到特别荣幸也很高兴。
0: 从静谧太极到欢腾堆鞋，再到 T 台走秀，拉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多姿多彩。这群银发长者不被年龄设限，不因岁月止步，他们以热爱为帆，以初心为桨，在晚年时光里续写着青春的故事，诠释着青春无关年纪、热爱永不老去的深刻内涵。西藏模特协会会员仓觉，
15: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我们退了休以后也要跟他们一样。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将于5月17号至21号举办。本次旅游节涵盖产业招商、民俗体验、惠民消费等系列活动，包括发布6项文旅行业服务标准，颁发全域旅游十金品牌，开展纳木错开湖日、俊巴渔村民俗体验等活动，并发放200万元惠民消费券等。
0: 日前，昌都市芒康县相关部门向全国劳动模范果拉从加加面传承人卓玛拉姆授予全国劳模西藏芒康盐井加加面免费品鉴店牌匾。据了解，这家免费品鉴店作为公益平台，将面向全国各地全国劳模提供免费品鉴服务，以非遗美食为载体，搭建劳模交流平台。
4: 纳西市色尼区日前举办2026年月月赛马踏春规活动，设置了幼马耐力赛、速跑、走马、传统大跑四大赛事，吸引本地及周边马术爱好者参赛。活动还以赛事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模式，带动当地畜产品展销与文旅消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林芝市波密县日前开展有机肥集中发放活动，为县域内100多户菜农发放140吨有机肥。活动现场，农技人员还向菜农普及了科学使用农药、绿色种植知识。
4: 日前，山南市琼结县举办主题为“职工健身、青年健壮、妇女健美”的2026年度全民健身操比赛，来自11支代表队的近200名选手参赛。
17: 理论与实践，
4: 五四青年节前夕，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揭晓，一批新时代青年先锋和青年集体受到表彰，科技创新的攀登者，乡村振兴的耕耘者，社会服务的奉献者，为国戍边的守护者，他们的事迹生动而感人，总是给人以信心和力量。青年是最燃的奋斗者，青春是追梦的进行时。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奋斗始终是青春年华的主旋律。文章说，将目光投向广袤的中华大地，青春中国的动人画卷正在徐徐铺展。青年大国工匠精心打磨每一款产品，新农人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年轻科研人员锲而不舍地攻坚卡脖子难题，快递小哥风里来雨里去，用奔忙换来万家便利，无数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不仅让个人梦想焕发光彩，也让中国式现代化澎湃着激昂的青春力量，将目光投向深远的历史时空，一代代青年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奋斗不息，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先锋力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今天的青年物质发展环境更为优越，精神成长空间更为富足，见识阅历更加广博，同时青年也面临这样那样极难筹盼的现实问题和成长烦恼。如何面对追梦路上的艰难险阻，怎样在披荆斩棘中破局开路，在风雨磨砺中成长成才，是摆在广大青年面前的人生必答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无数人生成功的事实表明，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正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真正的成长往往都是在克服困难战胜挑战中获得，奋斗的路每一步都算数，生活的苦挺过去自有回甘。没有顺风顺水的成功，也没有从天而降的幸福，拼搏才能实现梦想，奋斗才能赢得未来。无惧风雨，攻坚克难，是青春该有的底色，也是成长的必由之途。青春因磨砺而精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以发展的眼光看，从长远的视角看，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青年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机遇，实现人生出彩的舞台越来越坚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以专节形式部署支持青年发展，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谋划帮助青年解决求学、工作、创新创业、婚恋生育、住房保障、社会融入等实际困难。一系列利好青年发展的举措不断推出，十五部门联合印发意见，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系统优化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环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预计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提供低成本创业空间，支持青年人才投身重点产业创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现代农业人才，从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到惠及青年的务实举措。当每一份青春期盼被认真倾听，每一个成长痛点被有力破解，青年追梦圆梦的底气就能更加充足，施展才华的空间必将更加广阔。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那区中部和东部、昌都北部和中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雪雨，其他地方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昌都北部局地有7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桑州斯阵雨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3到14度。那区阵雪转阴， 西风六到七级，零下4到11度，巴宜区阵雨转阴，7到18度，乃东区阴转多云，南风3到4级，5到18度，狮泉河雨夹雪转多云，西风6到7级，零下3到8度，卡洛区多云，东风4到5级，3到18度，改则阵雪转阴，西风6到7级，零下1到10度，普兰雨夹雪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零下1到8度，山楂阵雪转阴，西风6到7级，零下2到7度，安多阵雪转阴，西南风6到7级，零下4到3度，当雄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0到12度，所县雨夹雪，西风6到7级，零下1到10度，嘉黎小雪转雨夹雪，南风6到7级，零下1到7度，丁青雨夹雪转阴，东风4到5级，零下2到13度，洛龙阵雨转阴，南风4到5级，1到17度，芒康多云，西南风4到5级，0到13度，左贡多云，西南风4到5级，1到13度，察隅阵雨转阴，西南风4到5级，9到21度，波密小雨7到19度，米林阵雨转阴，7到17度，加察阴转多云，6到18度，浪卡子多云，西南风3到4级，零下1到11度，江思多云，南风5到6级，2到12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南风5到6级，2到11度，定日阴，南风5到6级，零下1到13度，帕里雨夹雪，西南风6到7级，0到5度，错那阴转雨夹雪，西南风6到7级，0到6度。
4: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1: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聆听雪域天籁，邂逅大美高原。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每一段旋律都带着高原阳光的温度，每一句吟唱都裹着高原清风的温柔，跨越山川湖海，抵达每一个向往高原的心灵深处。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循着一首首经典的旋律，一同走进西藏，触摸雪山的温度，感受高原的呼吸，领略这片土地独有的美好，让悠扬的歌声带我们跨越山海，奔赴心中的高原之约。

此刻相信大家的思绪都已经跟着歌声来到了雪域高原，感受到了这里独有的宁静与震撼。在西藏，每一种礼仪都饱含深情，每一份心意都纯粹炙热。洁白的哈达便是最具代表性的情感载体，它承载着藏族人民最真挚的敬意，最美好的祝福。无论是迎接远方来客，还是传递内心祝愿，哈达都是最纯洁的媒介。它连接着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也承载着对山河、对家国的无限热爱。这首多彩的哈达将哈达的寓意融入婉转的曲调之中，用细腻的吟唱传递着心底的温情。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这份跨越距离的美好心意，体会高原儿女独有的温柔与热忱。

四季轮回，高原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独特魅力，每一处风景都镌刻着动人的故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歌声赞美它的壮阔，用真情守护它的宁静，把对家园的眷恋、对祖国的热爱全都融入到一段段旋律之中。这首《这里是祖国的高原》将高原的壮美风光一一铺展，将心底的家国情怀娓娓道来。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祖国的高原处处洋溢着欣欣向荣的美好，草原深处，雪山脚下，处处是幸福的模样。没有轰轰烈烈的词藻，没有跌宕起伏的旋律，最朴实的歌声却最能打动人心。它记录着高原百姓平日里的烟火日常，草原上悠扬的牧歌随风飘荡，帐篷里的欢声笑语温暖人心，家人相伴的温情随处可见。点点滴滴的幸福汇聚成新时代高原生活的美好画卷，这些藏在烟火里的幸福被歌声轻轻唱响，传递着最纯粹的快乐与满足。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Just Lee。
7: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8: 来一锅两块。
9: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10: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11: 那可不行。
7: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9: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12: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3: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12: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13: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邂逅经典旋律，聆听雪域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刚才我们在歌声里领略了高原的壮美山河，感受了家园的温暖幸福，而广袤的高原上还有辽阔的草原，那里藏着数不尽的诗意与豪迈。羌塘草原一望无际，蓝天白云相映成趣，牛羊成群漫步其间，悠扬牧歌随风传遍四方。这里是高原的诗意栖息地，也孕育了无数动人的草原旋律，每一首歌都带着草原的清风，藏着独有的温情与力量。在广袤的草原上，从来都不缺美好的故事，不缺动人的情感。草原上的姑娘如同雪山融水般纯净，如同格桑花般美好，她们善良、灵动、洒脱，是草原上最亮丽的风景，也成为了无数歌曲里歌颂的主角。这首《卓玛》历经多年依旧传唱不衰，她用温柔婉转的曲调，细腻真挚的情感，将草原姑娘的美好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旋律响起的瞬间，仿佛就能看到蓝天白云下姑娘们奔跑欢笑的模样，满是纯粹与美好。

广袤的草原既有温柔似水的柔情，也有豪迈洒脱的风骨。正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康巴儿女，他们扎根藏东高原，迎着风雪成长，伴着草原生活，养成了果敢坚毅、热血坦荡的性格，有着独有的风骨与担当。他们策马扬鞭，驰骋草原，放声高歌，抒发情怀，用热血书写着对家园的热爱，用坚守诠释着高原儿女的担当。接下来的这段旋律，节奏铿锵有力，曲调豪迈大气，将康巴汉子的飒爽英姿展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这份独属于高原男儿的热血和赤诚。

一首《康巴汉子》让我们感受了高原男儿的热血豪迈与坦荡风骨，领略了藏东大地的飒爽和奔放。山河辽阔，风骨相依，刚柔并济才是这片土地最动人的模样。悠扬婉转的曲调缓缓铺开，藏着雪域独有的细腻与浪漫，诉说着高原女子的清雅灵动、纯净温婉，旋律轻盈悠远，满是岁月温柔。一首《琼杰达瓦卓玛》将高原的诗意与美好娓娓道来。

在每一段旋律中，我们感受了高原的壮美，体会了草原的豪迈，也读懂了生命的坚韧与坚守。而在所有的情感里，对家乡的眷恋永远是最动人、最温暖的一种。家乡是我们成长的地方，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是无论走多远都想回归的港湾。对于高原儿女来说，西藏便是这样的存在。雪山是脊梁，湖水是柔情，草原是胸怀，每一寸土地都让人眷恋。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0: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5: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6: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5: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雪域高原造就了独有的生命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生命都有着顽强的意志，都在风雪中坚守生长，绽放出独有的光彩。在海拔数千米的雪山之上，雪莲花迎着寒风傲然绽放，不惧严寒，不畏风雪，坚守初心，绽放美好。雪莲花盛开在雪山下，让我们仿佛看到了雪莲花在寒风中绽放的模样，感受到了高原生命的不屈与力量，也让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神奇和美好有了更深的感悟。

在高原边疆，总有一群人默默坚守，他们扎根在雪山深处、草原边境，用平凡的身躯守护着家国安宁，用赤诚初心诠释着对祖国的热爱。他们如同高原上随处可见的格桑花，看似平凡，却有着顽强的力量，不畏风雨，坚守一方，把对家国的爱、对家园的情深藏在心底，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书写着动人的边疆故事。一首《最美格桑花》将这份坚守与热爱融入旋律，用悠扬深情的曲调诉说着边疆儿女的赤诚担当，传递着家国相连的深厚情怀。

高原的美从来都不止于眼前的山河胜景，更藏在那些治愈人心的温情与力量里，是路边陌生人温暖的笑容，是山野间悠远绵长的牧歌，是心底始终坚守的初心与梦想，是对远方对未来的无限期许。这些藏在生活里的美好与感动，都化作了动人的旋律，在高原上缓缓流淌，治愈着每一个前行的人。在西藏，南迦巴瓦峰巍峨高耸，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便以南迦巴瓦峰为灵感，用诗意的旋律、真挚的歌词，讲述着追逐梦想、坚守初心的故事，既有奔赴远方的勇气，也有牵挂故乡的温柔，治愈又充满力量。其实每个人的生命旅程都像是一朵正在盛开的花，只有经历了风雨，才能更加绚烂多彩。那么就让我们跟着南迦巴瓦开的花一起出发吧，向着心中的那个方向前进，相信定会到达理想的彼岸。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5: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4: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

聆听山河吟唱，沉醉高原乐章。这里依然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生活在雪域高原的人们，天生热爱生活，心怀热忱。各族人民用歌舞表达喜悦，用旋律传递快乐。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乐观豁达的情怀。欢歌是他们的生活态度，起舞是他们的情感表达。在草原上，在阳光下，在家园里，用欢快的旋律，灵动的节奏，展现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追求，把高原儿女独有的热情与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的这段旋律节奏欢快，氛围热烈，带我们体会藏在歌舞里的幸福与美好。

新时代的征程上，雪域高原始终在奋勇前行，高原儿女也始终保持着不畏艰险、奋勇攀登的精神姿态。他们始终心怀梦想，勇往直前，用勤劳的双手建设家园，用坚定的信念奔赴未来，在高原大地上书写着奋进的篇章。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攀登》，旋律激昂振奋，歌词铿锵有力，以攀登为精神内核，唱响了高原儿女奋勇向前、逐梦新时代的昂扬心声，也展现出各族儿女同心协力建设美好新西藏的磅礴力量，充满正能量，催人奋进。

每一段动人的旋律都藏着高原的故事，每一首深情的歌谣都饱含着对家国的热爱。回望雪域高原的发展变迁，从雪山深处到草原村寨，从城市发展到乡村振兴，这片土地在时代的浪潮中焕发着勃勃生机。一条条道路贯通山川，一盏盏灯火点亮家园，一项项福祉惠及百姓，各族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共进，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幸福。而这份幸福与美好，源于始终如一的坚守与热爱，更源于心底坚定不移的信仰与初心。雪域儿女始终心怀感恩，赤诚向党，把对党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融入血脉。

每一首歌曲都是高原的深情告白，每一段旋律都是时代的动人回响。这里藏着高原的烟火，满载着家国情怀，传递着温暖与力量。让我们在音乐中读懂西藏，在歌声里拥抱这片深情的土地。好，听众朋友，节目送最后为您送上这首《我们是西藏的孩子》。那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给云南面的三大连接基本图别穷的昨晚给不去开始打算这面把采取过来的路给若不你们都可别过来站了不如亚麻巴祖铁铁过来大地面穷的可别做完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每周二的技术检修开始了，让我们18点再会吧。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它是中国传统建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3: 国家博物馆一进门，那这几个红旗，一边四面红旗，底下那些花是全是琉璃的。
2: 一项传承700年的手工技艺，能否重塑古老宫殿昔日的辉煌？
3: 就是按照传统那东西不能走样，得一模一样做出来以后。
2: 2002年3月，国务院决定对故宫进行全面大修。根据规划，整个大修工程将持续到2020年，预计投入近20亿元人民币。这次维修范围之广，规模之大，

0: 时间之长，都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可谓是故宫的百年第一修。蒋建国作为琉璃烧制专家，参与了这次故宫的大修工作。
1: 又是从技术方面来说，难度又比较大，又是专家鉴定什么的，在这方面压力确实挺大的。
0: 这次故宫大修使用了很多传统材料和工艺，调配地仗，制作金砖，贴金箔，人们再次拾起这些延续数百年的技艺，为的是保持紫禁城建筑的原貌。这次大修有十几万件殿宇之上的琉璃瓦以及配件需要复制修补，最终一家老窑厂从众多竞标者中脱颖而出，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这个老窑厂位于北京西郊门头沟区，蒋建国是厂里产品技术质量的负责人。据他说，这家窑厂已经窑火连绵了700余载。
1: 我就听老师傅以前聊过，就是这厂子，从元朝建都开始，年代大概在1267年左右吧。
0: 如今元大都殿宇上的辉煌，我们已经难觅其踪。在《西厢记》中有词曰：“范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应是对当时宫殿上琉璃瓦的写照。事实上，早在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开始在建筑中使用琉璃瓦。琉璃瓦是经过高温烧制的上釉瓦，常见的颜色有金黄、翠绿、碧蓝等，因其材料坚固，色彩鲜艳，釉色光润，成为中国传统建筑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烧制琉璃瓦坯体最好的原料是一种黑色粘土，俗称杆子土。
1: 土名叫杆子土，学名叫页岩、页岩石。它那主要成分就是二氧化硅，还有三氧化二铝，这是它们的主要成分。成分差点，你要含铁量高，就刚才咱们说的那泥烧出来以后，坯体就没有那么白净，没有那么透亮，刮出颜色来那就受一定的影响。因为我们这琉璃釉不是透明釉吗？它能把坯体的瑕疵能够给暴露出来。
0: 蒋建国所在的这家老窑厂位于一个名叫琉璃渠的村落，小村背靠九龙山，面临永定河，依山傍水，景色宜人。这里盛产杆子土，所以元代在这里设立了琉璃窑厂，称为外厂。而在今天的北京和平门外一带，朝廷还另设有一个内厂，是烧制琉璃瓦的官窑。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平门外当年的琉璃厂一带成了繁华的市区，继续在这里烧窑似乎不再合适。
1: 传说啊，说是乾隆有一天上早朝，说往南一看，那会儿那个琉璃厂不是在他那皇宫南边吗？说往南一看，说冒着黑烟，说问是这是干什么？底下大臣就说这是在烧琉璃瓦，后来呢，他一看这乌烟瘴气在他皇宫底下，那有一定的影响呗。他说下了一道圣旨，告诉迁出京城以西40里，这么着把那个厂子那就迁到咱们这村来了。
0: 于是，琉璃渠成了清代皇宫建设唯一的琉璃瓦生产基地。当时，朝廷对琉璃渠实行官管民造的政策。全村的瓦件作坊在鼎盛时期多达40余座。蒋建国所在的这个老窑厂就是其中的一个。
1: 他那会儿最有影响的，看北海九龙壁，乾隆21年间，完了再修故宫，有的故宫不是断断续续修的吗？有毁了的，有完了又重建的，他都参与了。再一个圆明园。在那个雍正年间到乾隆前期，不是圆明园大修，他都参与了呢。
0: 那时候，琉璃瓦是王公贵族和道观寺庙才有权使用的，这种建筑材料成了身份和权威的象征。大清会典 以法律的形式将琉璃瓦纳入到了封建等级制度之中，其中明确规定，非皇家特许，普通大臣和百姓绝对不能使用琉璃瓦。
1: 在那个历史上不是记载，那和珅他那不是就使了琉璃，到最后定罪的时候不也给他来个月制吗？他那个现在那个恭王府里头不有个银安殿，他就使了琉璃，到最后嘉庆搜集材料的时候就拿这一条给他定的罪，就月制了。等于是
0: 1912年2月，溥仪颁布退位诏书，随着清王朝的覆灭，琉璃瓦制作这个长期服务于皇家的行业也随之衰落。在此后的30多年中，蒋建国所在的这家窑厂可谓风雨飘摇，只承办过屈指可数的几项工程。
1: 在20年代，他给那个中山陵，那个孙中山陵墓做过一批活，20年代。在一个协和医院，咱们现在可能还能看见，在东南那个，他那是使的琉璃。我听我们那师傅说过，咱们门头沟不是出煤吗？这个等于断断续续没有活干的时候就下窑背煤去了，等有活来活的时候呢，再给大家召集起来，跟打短工差不多。来了活了就聚一块儿，把这一个老人一人召集一块儿开始干活，把这活给干完了以后，又散摊子各干各的。
0: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挽救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政府将老艺人们又重新召集起来，老窑厂重现生机。那时候，这家老窑厂生产的琉璃瓦，除了用于古建维修，还为一些现代建筑添砖加瓦。
1: 国家博物馆一进门，那这几个红旗，一边四面红旗，底下那些花式全是琉璃的，它各种图案。
0: 精美的手工艺制品需要怎样的功力才能塑造成型？
1: 按照行业话说，这个是扣铲捏画四大项，你都得懂。
0: 古老的工艺配方能否在新时代中不断延续？
1: 配方釉色肯定是死的，就跟医生开那药方一样，你不可能来回变的。
0: 1976年，18岁的蒋建国第一次踏进了这家窑厂。
1: 我们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厂子是干什么的，一说做琉璃，一开始来的印象里跟瓦打交道，以为就跟这个砖瓦厂的性质似的呢，就感觉一个这个。
0: 通过学习，蒋建国了解到琉璃瓦与普通瓦的不同之处。
1: 你像琉璃瓦，它是饱和了以后，下雨以后它那雨全给流走了，它本身它有一个釉面保护，它那瓦就不吸水了。你要布瓦呢，它没有这层釉面，它一下水呢，一下雨呢，它都等于渗进去了。渗进去以后，它就加大屋面荷载，对那房屋结构有影响。你看这琉璃瓦呢，上去多重呢？它基本上那重量是直横的，你下雨也好，下雪也好，它都不往下渗。
2: 这是那个屋面上那个琉璃瓦，这是头一块，叫滴水。这边是排的时候中间隔个2-3公分的油烟当，完了上头这叫板瓦，板瓦，为什么叫板瓦？它是不是半圆的，跟板似的？完了压上了，一半一半，这上头搁上泥背，泥打满了以后，这里头都搁上灰啊，都得打满了以后，完了再这么扣上。咱们那屋面不都有坡度吗？有坡度为怕它这个往下滑坡。完了，把这地儿弄一个钢筋棍，跟那个底下那个木结构的连沿钉上的，完了使这个叫钉帽，一扣，就等于这檐头就完了。
0: 琉璃瓦的传统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工匠们要先将杆子土粉碎，炼制成软硬适度的泥土，然后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大小、款式、纹样，将泥土捏塑成型，接着烧成洁白的素坯，然后上釉色，最后还要进行二次烧窑，整个烧制一共要经过20多道工序。蒋建国进厂后被分配学习半成品制作， 也就是要根据施工要求设计图纸，制作构件模具，这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工序之一。
1: 按照行业话说，这个是抠铲捏画四大项你都得懂。你要抠活就跟咱们那雕刻似的，跟木雕似的，给你一个平面图，你得雕出来立体感的，什么浅浮雕、深浮雕、圆雕，这里头内容都得有。你要铲坯，就给你一块坯，就跟咱们那个垒一块泥，方方正正的一块大坯哈，完了你给它铲出一个大型造型。那个捏呢，就是跟咱们那泥塑似的，一点一点往上那个塑像似的那种。你给一个小样，你得给它放成1:1的大样，都得懂点，反正还得有点美术功底，对这个建筑吧还得了解点。
0: 模具制作好之后，无论是下来的塑坯制作、上釉还是烧窑，每一道制作工序都严格遵循着700年来的工艺要求。
1: 配方釉色肯定是死的，你不可能来回变的，配方也都是一样的。烧窑也一样，烧窑你那个实际经验以后，你烧成温度，你多少天达到多少度，多少天达到多少度，它都有一个升温曲线的，你不能随便烧。
0: 传统工艺的流传得益于一批老艺人的努力坚守。那时候蒋建国也有一位技艺高超的师傅。
1: 我们这行业是手工制作，那时候老师傅他们那也都是世代相传。我们那琉璃不有一句行话叫什么，子父传子，子传孙，琉璃不传外甥人嘛。完了我们那个师傅呢是听赵家的，咱们那个历史上不是这个厂子就属于赵家窑嘛，号称稳收大王，就是说什么造型了什么不用看不用弄就能捏出来，感觉出来，他在脑子里头都已经有这种东西了，所以这个经验是挺丰富的。
0: 在传统宫殿建筑中，琉璃瓦除了普通形制的瓦片之外，还会有一些装饰性的构件。稳兽指的是建筑屋脊上的兽形装饰，根据不同的位置和形象又分为正稳、垂兽、小兽等种类。稳兽的制作往往最能考验塑形师傅的功力，赵师傅的稳兽功夫让蒋建国非常羡慕，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学会师傅的绝技，
1: 给他打打下手，师傅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给弟弟东西，跟人说倒点水了什么，也都干过，也都经历过，确实是那样。完了一点一点熟悉了以后，从自己来说，自己想喜欢这行以后就不让师傅干了，有时候自己一干说你坐边上歇会儿给我看看，也就这样一点一点就学起来了。有兴趣了以后就画画，自己回家也练练，尤其我们这专业的东西，就是说画个龙了、画个凤了什么的，也下点功夫，各种那个图案造型回去画画描描什么，一点一点的就增加自己的知识呗。我们那会儿师傅退休都早，40来岁50来岁就退休了。我们学的时候呢，跟师傅学了几年以后呢，师傅一走了，等于我们就挑大梁了，这我们这个学徒的。
0: 1980年，22岁的蒋建国成了厂里的业务骨干。与此同时，这家窑厂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时期，全国各地的订单纷至沓来。
1: 傅总营那会儿就是刚改革开放搞维修，古建维修刚恢复嘛，你一恢复旅游以后，全国各地就兴起旅游业，国家对文物也重视起来，搞维修，对那个琉璃瓦用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会儿
0: 老师傅们常说，修复古代建筑的最高境界是修旧如旧，也就是要让新构件与原有的构件严丝合缝，融为一体。对于这一点，蒋建国在参与修复北海九龙壁工程的时候深有体会。北海九龙壁为清代乾隆年间所建，九条形态各异的龙浮雕镶嵌于山石、海水、流云、日出和明月图案之中。 整个影壁用424块七色琉璃砖砌筑而成，色彩绚丽，古朴大方。

0: 清代琉璃结构建筑中的杰作。
1: 从工艺来说，它已经脱离那种做瓦的那种工艺，属于那种工艺品的性质了，就跟咱们现在做美术作品了，属于这个脱离那种瓦的那种粗糙的那种做法了，等于从这工艺来说可能有这区别。也做瓦终归是简单嘛，是吧，也是成型的东西，你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大的体量，那么大的气势，从那种方面来说应该是一个新的创作。
0: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九龙壁的一些琉璃砖已经破损脱釉，失去了昔日的风采。这一次蒋建国接到了修复北海九龙壁的任务。
1: 北海九龙壁它没大修，就小修，它比如说哪块掉了就修哪块，比如说掉个爪子了，掉个鳞片了，掉个刺儿了，就这些小修的，没有大的动。因为你那个东西你拆不回来啊，你必须得到现场照着它那个，比如说这地儿缺一块你得补一块，跟前面你得随上，跟后面你得随上，上面也得随上，下面也得随上。
0: 因为破损的体量不大，修补的塑形工作相对简单，而能否让釉色与原件一致才是修复工作的关键。太和殿上的琉璃瓦有什么特殊之处？
1: 你像大屋顶上四个角，它有一飞檐，就四个角飞起来翘起来那个，一共它按照那个最高等级是10个。
0: 旧瓦新作，工匠们面临全新挑战。
1: 它不打下去，它保留那旧的，它再上面新的，它那就跟那个人那长那斑似的，黑一块浅一块。
0: 2002年，故宫开始大修，蒋建国负责修复故宫殿宇的琉璃瓦。这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太和殿的修复过程。这座殿宇是故宫中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它位于紫禁城南北中轴线上的显要位置，是皇帝举行盛大典礼的场所。从庭院到正脊，高36.57米，相当于12层楼房的高度，面积达2381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的大小。这样宏伟的宫殿建筑所用到的琉璃构件也非比寻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安放于正脊两端的正纹。这对正纹采用了螭的形象，所以又称螭纹。螭是龙的第九子，相貌威严。太和殿的正纹高达3.4米，重达4.3吨，由13块中空琉璃瓦组成，俗称13拼。
1: 故宫太和殿号称咱们那个天下第一屋嘛，它那个要求质量也特别高，纹饰方面什么，它复制的话，它都按照那个文物复制，得一模一样做出来以后。我们这做完了以后，还得请故宫专家到现场，一比一的看。
0: 依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故宫修缮整体计划规定，所有琉璃构件中表面残破面积超过50%的要替换或修复，没有超过50%的要继续使用。
1: 按文物角度来说，它旧瓦它必定是以前的东西嘛，它是老的东西。你要新做的话，你做的再好，它也是新的。
0: 太和殿共有扇瓦4万多块，底瓦10万多块。技术人员首先把每块瓦都拆卸下来，一一进行检测。根据瓦面的破损情况，他们把这些琉璃瓦分为3类：可以原样保留的、需要重新上釉的和必须重新制作的。太和殿正纹的保存情况较好，可以原样保留。不过，太和殿侘脊上的仙人走兽有些破损较为严重，需要重修制作。走兽实际上是固定脊瓦的铁钉的帽子，它保护铁钉免受雨雪侵蚀。除了实用功能，走兽还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它们的数量可以昭示一座建筑的等级。

0: 那是最高等级，是用了10个左手。你要跟他那个同时代那个三大殿，什么中和殿、保和殿，包括他那个天安门，都是皇宫的正门，他用的话也都是最多才能用9个，就达不到10个。从等级方面，完了再小的话，小宫殿的话也就用7个、5个。
1: 在蒋建国工作的窑厂里，有一套太和殿走兽的复制品。
0: 这是太和殿用的那个走兽，这第一个，这叫仙人，预示着那个腾飞，预示着吉祥。匠人当中啊，传说啊，就是春秋时期，齐国国君齐闵王，跟人交战的时候打败了，在后有追兵，前有大河阻挡的情况下，突然从天上降下一只大鸟，给他驮过江去，就逢凶化吉了，这预示着吉祥的东西。第二个是龙，龙是天子的象征啊，代表着皇上嘛，完了也预示着能够携水赈灾，起到这种作用。这是凤，凤是传说当中的神鸟哈，也号称是百鸟之王，这就是有祥瑞的象征。咱们一般人说凤都是吉祥的东西嘛。故宫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就是按照文物复制的要求让我们制作，所以说在制作当中比较细节呢，比较要求比较严。你像这龙什么鳞片，这凤的鳞片都得按照它这个一模一样，一比一的，不能走样。
1: 这次修缮太和殿，对于那些形态保持完好但釉面脱落的瓦片，需要重新上釉复烧。在这次故宫大修之前，人们还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
0: 在那个旧瓦上的，它那个胎子还保证它那是胎子，完了在它那胎子上把那旧的掉釉的拿那个砂纸全给打下去，再重新挂釉。开始我们做的时候说不打的情况下，就是节约成本呗，人工也省了，就直接浇边釉。结果烧出来以后不行，跟那个不一样。后来一做试验呢，就得必须得把那个打下去。它不打下去，它保留那旧的，它再上面新的，它那就跟那个人那长那斑似的，黑一块浅一块，就那种感觉。最后再采取全部打磨，打磨以后再重新上釉。
1: 在紫禁城里，琉璃瓦颜色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古人认为黄色属土，土居中，帝王居天下之中。紫禁城的绝大多数屋顶都是黄色的。南三所为东，属木，主青主生，是年幼的皇子皇孙成长的地方，因此屋顶用绿瓦。北方属水，主黑，神武门内东西大房用的便是黑地。遗憾的是，关于这些釉彩配方，古人并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0: 这是我们厂子生产的那个传统颜色，这是绿颜色，这个是天蚕蓝颜色，这个是紫颜色，这是叫中黄颜色。后来我们在那个接受太和殿任务的时候，它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颜色，就叫明黄色，比我们过去那种传统的这种那个中黄的颜色要稍微浅一点。为了达到它这个颜色呢，我们那个师傅就经过反复试验哈，最终配出来跟这颜色是一样的了。用在太和殿上的，就现在咱们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屋顶上的那个新换的瓦，就这种颜色。
1: 通过反复摸索，蒋建国和同事们终于调配出和原件一致的颜色，烧出了绚丽的琉璃瓦。经过2年半的时间，修缮后的故宫太和殿重新对公众开放，这座宫殿再次展现出了昔日的风采。和很多新兴的琉璃生产企业相比，这个老窑厂的设备显得有些陈旧，工艺也似乎过于繁琐。但是蒋建国说，用百年传承的手工艺制造出的琉璃瓦，是机械化产品永远无法取代的。只有这样的琉璃瓦 才能和灵动的古代建筑不着痕迹地结合在一起。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文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0: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2: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3: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5: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6: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

0: 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2: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3: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2: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4: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2: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5: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6: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5: It's more convenient.
2: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9: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1: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0: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1: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0: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2: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0: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3: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4: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7: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0: 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2: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壁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3: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4: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5: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4: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5: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4: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6: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4: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7: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

0: 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 俄罗斯四号宣布八号到九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六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3: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四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4: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6: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从绿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门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7: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8: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9: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0: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跳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5: 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6: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7: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8: 迪卡尼，中国品种农村年轻流工的家业农村人。
19: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名人传第十九集，1545年，米开朗琪罗在和吉纳诺蒂的谈话中，好几次表露出类似托尔斯泰的斗争无用论和物抗恶思想。他说，敢于杀掉某个人是一种极端轻率自负的行为，因为我们无法判断他的死能否生出善，他的存在是否有碍于善的产生。所以我很受不了那种人，他们认为若不从恶即杀戮开始，就不可能获得善果。时代在变，新的事件不断产生，欲念也在转化，人类厌倦了。总之，总会有人们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发生。同一个米开朗琪罗，当初为刺杀暴君者辩护，如今却斥责那些幻想以行动改变世界的革命者。他知道自己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以苦涩的心情责备的正是他自己。像哈姆雷特一样，他现在怀疑一切，怀疑他的思想，他的怨恨，怀疑他曾经信仰的一切。他放弃了行动。他写道，这个老实人回答，我不是政坛人士，我是个正直的人，一个凭良知行动的人。他说的是真话。但愿我在罗马的工作如同政治一样，不需要我多操心。事实上，米开朗琪罗已经不再仇恨什么了，他不能恨，因为要恨也晚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不幸的我已倦于太漫长的等待，不幸的我达到我所渴望的已经太迟。而今你可知晓，一颗勇敢高傲而高贵的心已经懂得宽恕，他对侮辱他的人将报以爱。

米开朗琪罗住在特拉扬广场上的马塞尔德科尔桥，他在那儿有一座房子，带有小花园。他和一个男仆、一个女佣，还有他那些家畜占据着这座住宅。他和仆人们在一起时过得并不舒服。据瓦萨里说，这些仆人个个粗心大意且不讲卫生。米开朗琪罗经常换仆人，经常叫苦不迭。他和仆人之间的纠葛绝对不比贝多芬少，他的手记和贝多芬的谈话记录册一样，留下了这些家务争端的痕迹。1560年，他打发走一个叫基洛拉玛的女仆后，不禁嚷道：但愿她根本没有来过。她的卧室像坟墓般幽暗，蜘蛛们在里面忙碌，仿造着他们小小的织物。在楼梯中段，他画了一幅肩扛棺材的死神像。米开朗琪罗像穷人一样过日子，吃得很少，而且睡不着觉，常常夜里起身用凿子工作。他用硬纸板给

自己做了一顶头盔，中间插上蜡烛，戴在头上，这样既给工作照明，两只手还不受妨碍。

米开朗基罗越老就越孤独。整个罗马城都入睡的时候，他却躲在那儿打夜工。这与他已是一种需要，寂静于他是恩惠，黑夜则是他的朋友。他在诗中写道：哦，夜，哦，温柔的时刻，尽管一片幽暗，而一切奋斗最终都能在此达到平和。那称颂你的人有眼光，也善理解；那赞美你的人判断力很出色。你剪断了所有为潮湿的阴影和休息所渗透的疲乏的思虑，你经常把我从尘世带往高空，我所希冀的去处，哦，死亡的阴影，治愈痛苦的至高无上的良药，你阻挡住灵魂和心灵的卑鄙敌人，使我们有病的机体重获健康。你拭干我们的泪水，卸去我们的疲劳，洗掉善良人的怨恨和憎恶。一天夜里，瓦萨里去看望这位老人，他独自待在凄凉的屋子里沉思，面对着他那悲怆的圣母哀悼耶稣。瓦萨里敲门，米开朗奇罗站起身，拿着蜡烛去开门。瓦萨里想要看看雕像，米开朗奇罗的蜡烛掉到地上熄灭了，让他什么也看不见。乌尔比诺去找另一支蜡烛时，大师转身对瓦萨里说：啊，我太老了，一只死神常来拽我的裤腿儿，要我随他同去。有一天我的躯体也会像这只蜡烛一样倒下，像他一样熄灭我的生命之光。死的念头吸引着米开朗奇罗，一天比一天更阴暗，也更诱人。他对瓦萨里说：我的任何想法无不刻有死亡的印记。死现在似乎成了米开朗奇罗生命中唯一的幸福。他在诗中写道：当我的过去重现在眼前，这是常有的事，我这才认清了人类的谬误和过错。哦，虚伪的人世，谁若相信了你的谄媚和虚妄的快乐，必为自己的灵魂背下悲痛忧伤的苦果。有过亲身体验的人非常明白，你经常许诺你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的安宁与福祉。因此，在世上羁留最久的人，是最不受恩宠者。寿命较短的人，则比较容易回到天国。漫长的岁月把我引向最后的时日，我很晚才看出你的逸乐。哈，人世，你许诺你所没有的太平
你许诺尚未出生便已死去的安宁。是经验让我明白和让我说，出生后旋即死去的人，才是上天所选中的人。

0: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听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他的侄儿了纳多为儿子的出生大宴宾客，受到米开朗基罗严厉的呵责。这样的铺张令我不快，当整个世界都在哭泣的时候，不应该欢笑。为了某个人的出生举行庆典，是一种麻木不仁的表现。应该把他的喜悦留到一个活够了的人死去的那一天再发泄。一年，当侄儿的次子幼年夭折时，他竟写信道贺。

大自然，迄今为止，一直为他喷涌的激情和隐晦的天赋所忽略，却成为他晚年的一种慰藉。1556年9月，阿尔贝大公的西班牙军队威胁罗马，米开朗基罗出逃，途经斯普莱特，在那里驻足5周，置身于橡树和橄榄树林中，尽情享受秋日的灿烂。10月末，他被召回罗马，临行还依依不舍。他写信告知瓦萨里，大半个我还留在那里，因唯有在树林里才能觅得真正的安宁。回到罗马后，82岁高龄的老人赋诗一首，歌颂田园和田园生活，对照城市的虚妄欺骗，这已是他最后的诗作，但却充满了青春朝气。但是如同在艺术中一样，米开朗基罗在自然中探寻的仍然是神，他日甚一日地向上帝靠近，他一直是有信仰的。虽说他不受教士僧侣的蒙骗，也不受善男信女们的愚弄，而且一有机会就刻薄地挖苦他们，可是对自己的信仰似乎从未有过丝毫怀疑。他的父亲和兄弟们生病或临终的时候，他首先操心的总是他们的盛世。他把自己遇上的一切好事和没有遇上的倒霉事统统归功于祈祷。在孤独中，他多次发作神秘主义的狂热崇拜，偶然给我们留下了其中一次的记忆。

当时的一篇报道，描述了这位西斯廷英雄心醉神迷的脸。夜深人静之际，在罗马家中的小花园内，他独自一人在祈祷，痛苦的眼睛祈求地望着繁星点点的上空。有些人试图让人相信他对圣徒圣母的礼拜十分淡漠，这不符合事实。米开朗琪罗生命的最后20年全部奉献给圣彼得大教堂的修建，他最后一件作品因他去世而未能完成的是圣彼得的雕像。把这样一个人说成新教徒是滑稽可笑的。别忘了，他还好几次想去朝山进香。1545年想去朝拜孔波斯泰雷的圣雅各教堂，1556年想去罗雷特，还参加了圣乔凡尼·戴克拉托，也就是圣约翰·巴蒂斯特协会。像所有伟大的基督徒一样，他活着和死去都和基督在一起。他写信告诉父亲，从1512年起，我和基督一同过着清贫的生活。临终时，他要求人们让他回忆基督的受难。自从和维多利亚·克罗纳建立友谊，特别是在克罗纳死后，这种信仰愈发热诚。同时，他的艺术几乎完全专注于颂扬基督的受难，他的诗也沉溺于神秘主义的氛围。他撇弃艺术，投入了十字架上的殉道者张开的翅膀。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一叶脆弱的扁舟把我的生命送到共同的彼岸。在那儿，人们卸下所有虔诚和独圣的作品，为的是对他们做出解析和评判。因此，使我将艺术视为偶像，视为君主的热情幻想，今日看来是多么大谬不然。我清楚地看到所有人为准备自身苦难的欲求。当我走进双死之际，他们此刻究竟意味着什么？那爱情的念头，虚妄的寻乐意图，一个确定无疑，另一个却预示着灾难。无论绘画还是雕塑，都不能抚慰我的灵魂。他已转向神圣的爱，这神圣的爱正在十字架上为迎接我们。

0: 在这个老人不幸的心灵中，信仰与受难使之绽开了最清纯的花朵，这就是神圣的恻隐之心。被仇敌们污为吝啬贪婪之徒的这个人，终其一生从未间断施惠于穷人，无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他不仅对他的老仆和他父亲的仆人表露了动人的感情，而且经常周济穷人，尤其是那些羞于启齿的穷人。他的父亲老布纳罗蒂死后，他父亲的一个名叫罗娜·玛格丽塔的老女佣就由他收留。后来这个女佣的死让米开朗琪罗十分悲伤，仿佛死了亲姐妹一样。他还帮助一个在西斯廷教堂造脚手架的可怜木工，为他女儿出嫁资。他喜欢让侄儿侄女参与他的施舍活动，启发他们的爱心，有时他让他们替他施舍，且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名姓，因为他愿意隐姓埋名地做好事。他喜欢行善，而不喜欢显出是行善。出于一种美好细腻的情感，他尤其顾念那些贫穷的少女，总是设法暗中送给他们小小的廉产，让他们能够结婚或者进修道院。1547年8月，在给他的侄儿里奥纳多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设法了解有女儿要出嫁或者送修道院而急需钱用的人，我说的是那种需要钱却又羞于乞讨的人，把我寄给你的钱给他，要暗中给，而且要防备受欺骗。1550年12月20日，同样是在给侄儿的信中，他又写道：告诉我，你还认识别的陷于经济困境的高尚市民吗？特别是家中有女儿的家庭，为了灵魂的得救，我很乐意给他们帮忙。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猴子结束了，
5: 九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一季度我区产业培育步伐加快，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全国第一；
4: 节日期间，林芝市米林市农牧专业人员坚守岗位，以实干助力乡村振兴；
3: 五一我区消费市场购销两旺，多重优惠激活假日经济；
4: 那区市全面开展植树工作；
3: 昌都市贡觉县持续推动阿旺绵阳特色产业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一季度我区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培育优质市场主体，推进技术改造与绿色转型，不断完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体系，全区工业经济强势开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5%，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请听报道。
5: 年初集团进行了生产销售统筹安排。
4: 位于拉萨经开区的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区首家高新技术制药上市企业。一季度源源不断的订单不仅让公司的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公司拉萨厂副厂长张正平：
5: 集团通过诺迪康科技入硅纳桶加提升主要品种、销售主体等举措，1到3月延续了稳健向好的态势，实现了产值2.17亿元，同比增幅35.43%，实现了开门红。
4: 机器轰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是我区第一季度工业经济稳健开局的生动写照。今年以来，我区不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现了速度和质量同步提升。西藏红曲生物制药聚焦高原生物产业发展，通过工艺改良、设备升级，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产能。前三个月，公司订单达到500万单，产品远销11个省区和直辖市，产值达到2800万元。公司副总经理熊超：
6: 以前呢是用平时发酵，现在是用袋式发酵，工艺有改进，产量也增加了。新建生产线以后呢，全年实现3000万袋的产能，销售渠道现在是比以前更广了，所以说销量有所增加。
4: 立足资源禀赋，我区已逐步构建起以清洁能源、绿色矿业、绿色建材为主体，以农畜产品加工、藏医药、民族手工、天然饮用水等为支撑，高原炊具、高原装备等为补充的特色工业体系，走出了一条具有西藏特色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不仅如此，我区还通过延伸产业链、细化产业链图谱，持续提升产业效率，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资源优势正加速转换为发展优势。在堆龙德庆区杨达乡工业园区，西藏藏地吉隆农业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自动化加工、标准化包装，持续擦亮本土农畜产品品牌，有力带动区域奶产业规模化发展。公司总经理李生龙：
7: 一季度实现产量665吨，同比2025年增长71%，实现产值871万元，同比增长67%。一季度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进一步拓展外围市场，对现有市场精耕细作，提高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
4: 今年以来，我区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在建筑制造、工业生产等领域推广绿色生产模式，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绿色建材等新兴业态，推动工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西藏藏建科技深耕装配式建筑领域，以工业化、标准化生产模式，革新建筑建造方式，为高原绿色低碳建设注入新动能。 公司生产部副总经理程福威。
8: 今年三月份复工以来呢，我们协同各级政府推广装配式建筑，让绿色建材呢在高原上的应用。目前呢，我们在区内的多个业务呢正在对接落地当中。
4: 数据统计，一季度我区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7%， 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0家，完成工业固投85.1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5%， 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0.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 12.3%。一系列硬核数据印证我区工业经济强劲活力。自治区经信厅经济运行与合作交流处处长刘波：
9: 一季度，我们紧扣高质量发展的硬任务，开展奋战60天、决战开门红专项行动，推动建材、医药制造等重点企业稳产，推动小城规和重点项目建设，抓好企业的用电、用工、物流等要素保障。我们将持续优存量、扩增量、谋变量，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工业动能。
3: 日喀则市定日县长所乡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抗震救灾、灾后重建、民生保障一线筑牢战斗堡垒，用初心守护群众幸福家园。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党建聚合力，初心护家园。
10: 新来代表那么多了，党员。
4: 清晨，在日喀则市定日县长所乡古榕村，乡村两级党员干部早早就忙碌起来。大家深入农户家中，细致查看春耕物资准备，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古榕村村民米马：
10: 新来代表那么多了，党员
11: 春耕马上要开始了，党员干部来查看土地耕种情况。我们日常有什么诉求，他们也都会尽力帮忙解决，很感谢他们。
4: 从春耕备耕到抗震救灾，高原基层一线处处都闪耀着党员干部的身影。去年1月7号，定日县发生了 6.8 级地震，长所乡灾情最重。危急关头，长所乡党建办迅速集结力量，把组织优势化作救灾攻坚力。党员干部闻令即动，冲锋在前，组织群众自救互救，并配合专业力量搜救转移安置群众。10个板房安置点建起临时党支部，23个党员责任区精准包联，10支志愿消防队筑牢防线。他们用坚守成为了群众的定心丸。长所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边巴罗布：
12: 当时在乡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我们组织乡村两级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奔赴一线，顶着余震开展搜救工作。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后，我们又逐村逐户排查，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看到群众恢复安稳生活，我们倍感欣慰。
4: 在这场抗震救灾大考中，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组织力充分彰显，党员干部扛起救灾重任，日夜坚守在抢险救援、群众安置、民生服务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长所乡查江村党支部书记洛桑多吉：
13: 群众的利益大于一切，这是我们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应尽的责任义务。我相信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所有党员会和我们做出同样的选择。
4: 从震后抢险争分夺秒，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长所乡始终坚持党组织统筹引领，党员干部全程跟进、全程服务，推动民生保障、产业恢复一体推进。如今全乡群众已搬入安全新居，生产生活重回正轨。长所乡古榕村乡村振兴专干丹增：
14: 看到群众搬进崭新的房子，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之前所有的付出和辛苦都觉得有意义。
4: 长所乡古榕村村主任桑杰：
15: 今后我们将主动为有需要的群众排忧解难，及时伸出援手，发挥好一名党员的作用，
4: 把群众的冷暖记在心间，在点滴实事里见证初心。在长所乡政府档案室，一排排整齐排列的档案盒里，详细存放着党员干部挨家挨户摸排整理的一户一档资料。长所乡古榕村村主任桑杰：
12: 里面详细记录了每户群众的基本情况，我们在下遵途中会及时更新。
4: 场所乡专技人员预监，
12: 有了这些档案，我们就能全方位掌握群众的实际情况，更好地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4: 党建引领聚合力，实干担当护民生。从抗震救灾到灾后重建，从春耕服务到民生保障，场所乡将党建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党员干部用责任守护平安，用实干凝聚力量，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年场所乡人民政府党建办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场所乡党委书记次仁旺堆，
16: 这是对我们一年来工作的肯定，更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激励着我们继续引导和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做好后续的人居环境、村域治理等各项工作。
3: 今年五一假期，林芝市、米林市的100多名农牧专业人员选择了一种特殊的过节方式，他们穿梭在羊圈、种植基地和鱼塘之间，用技术的沉下去换来了乡村特色产业的兴起来，书写着劳动创造价值、实干成就振兴的最美注脚。请听报道。
17: 一大早，在米林市羌纳镇哲马岗村，村干部丹增旺姆就在养羊基地里焦急等候镇上农牧综合服务中心的兽医师索朗卓马。索朗卓玛赶到后，一番仔细问诊检查，他很快便找到病因，利落处置。
18: 这只羊是肺部感染了，还有一点发烧，刚刚打的针就是治疗肺部感染的药，最好是隔离起来以防传染，平时也要做好消毒。
17: 索朗卓玛既是米林市绵羊示范养殖基地的技术指导员，也是羌纳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的兽医师。这个双重身份源自于米林市推行的市乡村三级农牧专技人员挂点村集体经济工作机制。米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潘慧敏：
19: 一方面，专技人员下沉到基层一线，帮助村集体经济把脉问诊，解决一些专业技术难题；另一方面，这个机制为农牧专技人员搭建一个实践课堂，让他们在田间地头提升专业技术能力，提升服务乡村振兴的硬本领。
17: 在米林市，一岗双责双向赋能的农牧专技人员共有117名，他们精准对接各村特色种羊产业，直面基层最迫切的技术需求。今年五一假期，这些农牧专技人员奔波在各个乡村，在米林镇雪卡村生态种植基地，米林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专技人员陈占彪正跟着有着30多余年种植经验的老农技人刘兴顺学习。
20: 以前在课本上读不懂的东西，在田间地头一下子就学会了，我个人能力有很大的提升。
17: 据了解，米林镇目前有6个种植基地，陈占彪边学边干，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融会贯通后又交给群众。
21: 甜瓜有2个生长的叶子，一个是往下放地上的，一个是往上拉着线的，要结果的就是线拉着的这个，底下这个是往上供给养分的，人工授粉就是要把雄蕊拉下来给倒回结果的雌蕊。
17: 冷水鱼是米林市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作为羌纳乡八嘎村冷水鱼养殖基地的挂点农技员，羌纳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畜牧师张红的五一假期没有一天休息，从水质检测、饵料配比到消毒防疫、排障管理，他全程跟进。
22: 我们一对一指导，更加细致一些。我们的劳动换来产业的安稳，这就是最实在的过节。
17: 基地养殖户有经验，但标准化、规范化养殖能力不足。农技员张红的挂点服务，就是把技术指导前移到养殖的每一个环节。西藏尼曲生态渔业有限公司后勤主管罗伟华：
23: 我们每天的养殖记录、消毒记录、死鱼无公害化处理、养殖技术，他们会给我们提出意见，尽量完善每一个小细节。
3: 五一假期，我区抢抓消费黄金期，通过政府补贴叠加企业让利、多档大额消费券投放等措施，全面激活假日经济。请听报道。
4: 在西藏会馆中心2号馆，拉萨经开区高原特色产品五一促销活动正如火如荼地举办。场馆内400多款高原特色产品，凭借实惠的价格和优良的品质，引得众多市民选购。市民拉姆：
24: 特别方便，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4: 据了解，此次展会为期3天， 同步推出多重消费补贴政策，并设置多档优惠额度，单笔最高直降200元，市民现场消费即可享受立减福利。拉萨市经开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刘娟。
0: 活动呢，集中展示了经开区藏药、青稞制品和特色手工艺等优质产品。我们依托线上小程序发放了百万的消费补贴，优惠直达群众。
4: 一旁的车展同样人气高涨，各类汽车品牌汇聚，其中快充、混动及新能源车型深受年轻消费者青睐。活动中，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最高25000元，叠加金融贴息，部分车型综合优惠高达数万元。不少消费者当场就敲定了购车订单。西藏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主管侯成林。
1: 通过以展代销、现金优惠、政府补贴，整体的补贴可以做到18万的。我们店内已经订购了30台车。
4: 这股节日消费热潮同样也蔓延到了各大商超和商圈。在拉萨王府井购物中心，打折让利、积分兑换等活动，还有精彩的文艺展演，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体验。市民黄小丽。
2: 很多商家都有活动，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今天去买了一个鞋子，订单都打了个7折。
4: 在各大超市收银台前核销消费券的市民络绎不绝，以旧换新政策加码、大额消费券加持，点燃了市民的消费热情。拉萨某商超店长潘荣国。
5: 五一期间啊，政府这边发放的消费券对我们的销售带动非常的大，客流增长到70%，销售增长40%。
4: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受益。一系列惠民促消费政策让五一假期成为了群众的购物节、企业的丰收季。据统计，假期期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投放近400万元，累计完成换新交易7000多笔，撬动销售额超2800万元，有力拉动我区经济增长。
3: 五一长假，西藏各地

0: 高原之旅珍贵的收获。来自山东日照的玉女士，尽管是第二次来西藏，她的行囊里依然装满了特色纪念品。
1: 您这次来，有买到什么东西吗？
2: 在布达拉宫买到了这个菩提的这个串，然后还拍了纪念照。总体来说，西藏在文旅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
0: 来自苏州的李女士热情地打开行李箱，展示了她此行的战利品。
3: 基本上吃的都还有这种小挂件，就是都是为了回去送朋友玩一会儿。我都想来这边发展了，因为我在苏州那边本身也开店嘛，我觉得这边挺好的。
0: 走在街头巷尾，各色店铺琳琅满目，随处可见游客驻足挑选商品的身影。近年来，随着我区文旅的不断升温，文创产品的多样表达与创新形态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游客华女士，
4: 这是我买的冰箱贴，一个小卓玛，一个扎西，分别代表我和我老公，因为这次旅游也是我们的蜜月之旅，这个也非常有纪念意义。
0: 游客陈女士，
5: 每一个小店店都想逛一下，去西藏博物馆买了好多东西，这些东西还真的有自己的特色。
6: 随着气温回暖，海拔4500米的全国最高地级市纳曲市迎来植树热潮，请听报道。
0: 近段时间，在纳曲市的街头巷尾，处处可以看到当地干部职工、市民和园林绿化工人在挥锹铲土、植树添绿。植树群众塔增，
7: 每天大概中午60棵树，我们植树都会规范操作。
0: 市民顾女士，
8: 今天和大家一起植树也非常的开心，希望纳曲以后绿色会越来越多。
0: 据了解，目前纳曲市正在全面开展市区植树工作。市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科负责人但增平措，
9: 正式种植是从4月15号开始，已经在全市各市直单位、学校以及部分适宜植树市种的公园街道完成了6600余株的栽植任务。
0: 那区地处藏北腹地，冬长夏短，风沙大，土质条件差，曾是公认的绿化禁区。当地经过多年艰辛的实验探索，逐步攻克了高寒高海拔地区的植树难题，选育出适应当地的树种，如今纳曲的树木越来越多。纳曲市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科负责人但增平措，
9: 高寒高海拔城镇植树试种是从1998年开始，目前呢，我们种活了8万余株。
0: 近年来，昌都市贡觉县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阿旺绵羊特色产业建设。从养殖到加工，从基地到市场，全链条发力，让特色产业成为富民强县的金字招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请听报道。
10: 为了提高阿旺绵羊的产高率和双高率，
6: 阿旺绵羊是贡觉县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畜种。近年来，贡觉县不断探索特色养殖发展新模式，投入2.83亿资金。搭建起公司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发展体系，建成了7600亩饲草基地、22座现代化棚圈，并补齐科研保种、屠宰加工等关键环节，攻克人工授精、2年3胎、1胎双羔核心技术，打通了阿旺绵羊特色产业发展全链条。藏东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科研攻关人员吴康生，
10: 我们团队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现在阿旺绵羊的产高率已经提升到174.57%，双高率突破70.54%。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些技术推广到每一户牧民，让他们都成为阿旺绵羊的养殖专家。
6: 为了让群众尽快掌握科研成果，贡觉县阿旺乡的党员带头全程跟进，手把手教大家新技术。贡觉县阿旺乡机关党支部书记田欣欣，
11: 我们的支部党课不光讲党的惠民政策，还结合实际教牧民们羔羊捕饲、分群管理等实用技术，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真正掌握养殖经。
6: 如今贡觉县持续推动阿旺绵羊从小特产升级为大产业，依托纳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名录，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有机认证的契机，阿旺绵羊品牌无形资产估值达3.08亿元，并连续斩获全区优良种畜大赛冠军。同时，阿旺绵羊的单只价格也从2015年的600到800元跃升到1800元。 销售市场拓展至天津。

0: 汉等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阿旺绵羊产业的大力发展带动贡觉县群众的增收，也助推了乡村振兴。贡觉县阿旺绵羊养殖户巴如，
1: 我大大六一家子早上这个月农人民税就要不大。
2: 我养了400多只阿旺绵羊，在好政策支持下，去年卖了300多只羊，收入60多万。现在科学养殖，一胎能生2只。去年到今年已经接了100多只羊羔，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1年至2025年。我区三级法院共受理涉知识产权民事刑事案件1595件，同比上个五年增长接近11倍，民事案件审理周期少于法定审限的一半，全区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案件数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审判质效不断向好。
0: 近日，我区耐高寒、耐干旱、耐盐碱、能固氮、能高产三耐两能牧草新品种选育项目启动，项目总投资1800万元，将在3年时间里全面摸清全区草种质家底，探明抗逆性状的遗传密码，创制一批适应高原的优良新品种，建设原种基地，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关键科技支撑。
4: 日前，山南市扎囊县举办首届高原蓝莓采摘节，活动包含文艺演出、亲子互动、网红打卡等多项内容，创新打造农业加旅游加科普加体验融合模式，全面展现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成果，让市民游客感受科技新农的魅力。
0: 近日，林芝市巴宜区举办以探索科技奥秘、点燃创新梦想为主题的首届中小学科技节，活动开设了趣味科学秀、机器人展示、科学家故事分享等特色环节，展现科技魅力与创新活力。
3: 理论与实践，
4: 立足“十五五”这一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如何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作出全面部署，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文章说，原始创新是从零到一的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成功组织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在量子科技、材料科学、物质科学、生物科学、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方向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正在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当前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既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又要把握重点、善做善成。要深刻认识到，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这是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基础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这些鲜明要求为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引。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就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专门部署。 面向未来，把教育的基础性支撑作用、科技的关键性牵引作用、人才的根本性驱动作用有机统一起来，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定能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形成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开展基础研究，既需要物质保障，更需要精神支撑。新征程上，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励广大科研人员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矢志创新，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定能让基础研究后继有人、人才辈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更加壮阔的蓝图等待我们去实现。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雄心壮志，矢志攻坚克难，坚持不懈，鼓足干劲儿，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那曲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阿里、日喀则、拉萨、山南东部和昌都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小雨雪。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转小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藏州斯多云转阵雨，4到14度。那曲阵雪转雨夹雪，东北风5到6级，零下2到8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东南风3到4级，8到15度。乃东区多云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5到17度。狮泉河多云转雨夹雪，东北风3到4级，零下2到9度。卡若区阴转小雨，西北风4到5级，6到16度。
4: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李诗瑞、甘建晴、曾将军，钦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生活总会以它最真实的面目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其实从来都不存在所谓完美的人和事，过于完美的感情可能只发生在童话或想象当中，而现实的常态除了平淡和琐碎，就是千疮百孔和劫后重生。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该就此随波逐流，懂得生活的艰辛却依然热爱它，这才是我们面对生活的最好的一种状态。这一刻，小马为你带来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我们约会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嘎老师，为大家介绍他翻译的一部巨作啊，《帕斯捷尔纳克传》。这本书是王嘎老师耗时6年多翻译完成的作品，为了能够让我们中国的尤其是年轻的一些读者更好地了解帕斯捷尔纳克以及文学成就和他所处的那种复杂的环境啊，王老师还在原作的基础上加入了1300多个译注，应该说很不容易啊。稍后小马就会请出王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部译作《帕斯捷尔纳克传》。当然在我和王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来。今晚我们就请大家来聊一聊你所知道的帕斯捷尔纳克或者是前苏联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吧。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有多少年轻的朋友喜欢帕斯捷尔纳克，或者是知道这位作家著名诗人，他的作品有哪些啊？你有没有一下就能想得起来的？在前苏联的这么多的著名作家当中，你读过谁的作品，有过怎样的触动或者是感悟？今天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分享啊，他们包括读过的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等等啊，这些巨著啊，这些名著了。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好了，马上我们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0: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8: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0: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8: 而是
0: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8: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0: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7: 每天晚上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小马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晚上带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嘎老师翻译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传》。首先我们要先请出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王嘎老师。你好，王嘎老师。
2: 您好，主持人小马。
7: 其实我和王刚老师是同乡哦，我们刚才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啊、哦，原来我们就生活在新疆那片土地上。王刚老师是这个很早就出来求学啊、哦，然后取得了很好的这个学术的成就啊。我们今天带来的是王刚老师耗时六年多，应该说比这个时间要更长啊。翻译完成的一部作品《帕斯吉尔纳克传》。这样，王刚老师，我估计可能年轻的朋友不太知道帕斯吉尔纳克，这位前苏联的著名诗人啊，作家。我们这样让大家听一段音乐，这段音乐是来自于，奥斯卡获奖电影《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曲啊。但是我们今天用的这个版本是小提琴的演奏，我们来请大家听一听。
2: 好的，好的。

0: 听一小段，大家听到日瓦格医生的这个电影原声音乐的这个旋律一响起啊，为什么要说到这个日瓦格医生呢？就是日瓦格医生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帕斯提尔纳克他的一部原著小说，而那个奥斯卡电影就是实际上就是根据他的原著小说改编成的大电影。
1: 对，
0: 嗯，好，
1: 这是1965年，
0: 1965年，
1: 美国导演大卫林导演的这部片子，
0: 一位非常著名的好莱坞的著名导演大卫林完成的一部电影。
1: 对，
0: 那王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咱们就着这个音乐啊，然后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一下帕斯吉尔纳克他到底是谁。
1: 好的好的，那我就简单的说几句吧，就着这个音乐。您这个音乐放的有点短了我想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听得不过瘾。
0: 大家还能听到
1: 这个曲子这个曲子非常有名啊，因为这部电影。但这部电影呢，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帕斯尔纳克。因为日瓦格医生。那么，帕斯尔纳克。

0: 是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 嗯啊，
0: 然后这日瓦戈医生可以说是他医生的这个创作的一个结晶。
1: 嗯，
0: 也是他生命的精华。那么他为此付出了整整40年的这个成长时期。
1: 嗯
0: 啊，那么这也是一个堪称是诗化的长篇小说。
1: 嗯
0: 啊，充满了这个诗意，同时呢，也是帕塞尔纳克对于他所经历的那个大时代的真实的见证。
1: 嗯，我想我们接下来先透过一个短片，我们这样了解一下，具体了解一下帕斯吉尔纳克。
2: 帕斯吉尔纳克是20世纪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之一，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吉尔纳克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相互交错，阅尽人世间的悲苦与欢欣。他站在了传统与现代的交界点上，以艺术家的心灵感知这一切，并以诗和散文的形式加以呈现，从而在现实生活中超越现实，在非自由中见证自由。他历经1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更是将艺术性、思想性和敏锐的社会意识融于一炉，反映出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历史大变革中的悲剧性遭遇及复杂的心路历程。作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帕斯吉尔纳克被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誉为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最后一位，也是其中最伟大的代表，具有无可动摇的正直品性和道德勇气。帕斯吉尔纳克的一生见证了20世纪重大的变局，他本人也经历了普通人难以承受的重压，但他却在艺术中向往着节日与光明，并将这光明带给身边的人。
1: 透过刚刚这个短片，我们具体了解帕斯吉尔纳克他的文学成就啊。来，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本书当中，给大家讲一讲啊。据说王老师翻译这部帕斯吉尔纳克传花费的时间很长啊。您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难点。
0: 那么首先我说呢，这个过程的确是很非常的漫长。前后呢大概是6年还不止，因为在此之前，当我拿到这部原书的时候，那么我还四处的跟国内的各个出版社联系，那么来寻求这个出版的机会，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长而且艰难。那么后来是2009年9月份，我有幸跟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约来翻译这部作品。这应该是一个诗人写给另一个诗人的一个评传，是后辈的诗人向前辈的一种致敬，因此他的这个语言的难度是可想而知。他不是按照一般的这种我们所知道的传记文学的这个叙事的模式而进行。那么他主要两条线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他要深挖这个帕塞尔纳克的诗学发展的历程。那么主要是通过诗歌艺术的这种演变发展，那么来构筑一个堪称是复杂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另一条线索则是通过这个帕塞尔纳克跟他同时代的人的交往，那么来揭示所经历的这些宏大的变迁。从10月革命到30年代的这个苏联的政治的恐怖，以及呢这个二战，这之后苏联的这个解冻，所有的这些重大的历史，那么通过帕塞尔纳克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些著名的诗人以及不知名的文学的同行之间的关系，那么来表现出来。因此呢它的难度是非常之大。
1: 我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说实话哦，我觉得难度大一方面表现在它不同的文体，就是它有叙述的部分，也有它的诗歌本身的部分。
0: 对，
1: 所以你看这就是不同的语言的转换。而且我觉得这个翻译过程，就是诗歌咱们如果叙述语言的话啊，就是介绍他的这个生平啊，这样的叙述语言我觉得还好说，但是诗歌要想译的这个很精确啊，很精妙，真是不容易。
0: 那我也很难讲我到底译的是否精确精妙。但是呢最起码就是我碰到的这个诗段诗行 以及完整的这个引用的这个诗篇，
1: 嗯，
0: 那么还是下了功夫的，
1: 嗯，
0: 我只能说我下了笨功夫吧，
1: 嗯，啊，我觉得做学问下笨功夫是必然的啊，我这整本书当中有1300多处您的这个译注，这个译注，主要是起什么样的作用？你给大家讲一讲。
0: 那我想这部传记的话，它如此的篇幅，同时呢，在俄罗斯也具有着这种非常广泛的影响力。它是2006年俄罗斯图书大奖的第一名获奖作品。
1: 嗯，
0: 然后直到今天的话，大概是出版了有，就是，嗯，再版了大概有60万册以上。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那么这部作品的这种影响力是经久不衰的。那我想呢，嗯，我们把它翻译成汉语，那么它也是有助于对帕塞尔纳克的研究啊，对他的这种诗学的进一步的探寻。
1: 嗯，
0: 所以，嗯，这部作品当中所引用的这个所有的帕塞尔纳克的这个诗句、
1: 嗯、
0: 诗段，那么我都会查找到出处。
1: 嗯，
0: 那我想，可能将来会有助于这种专业研究者来进行查找。
1: 嗯
0: 啊。
1: 来，我们继续要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王嘎老师啊，在译注这部作品的时候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并且了解一下原著小说它所起到的一个轰动效应。
2: 《帕斯捷尔纳克传》由俄罗斯著名诗人德米特里·贝科夫撰写，作品问世之后一举摘得俄罗斯2006年度畅销书奖和奖金规模居世界第二的大书奖头名，还一版再版，迄今为止印数超过60万册。这本书打破了传记题材所惯有的线性时间的叙事模式，在堪称宏大的构架内再现了诗人的诗学发展之路，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内心冲突，并通过同时代人各不相同的人生遭遇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勾画出生动鲜活的人间群像。译者王嘎耗时6年对《帕斯捷尔纳克传》做了研究性翻译，此外还在原作的基础之上加入了1300多个译注，以便于读者了解创作时间、作品出处和相关的知识背景。
1: 刚刚我们透过这个短片也了解到了啊，王刚老师也说到，我们一般的传记都是以线性的这个所谓结构为主的，而这部作品是打破了线性时间的这个叙述模式。王老师，您给大家讲讲这个贝科夫他是怎么来写帕斯捷尔纳克的。
0: 那么刚刚提到了所谓的这个线性结构、线性时间，
1: 嗯，
0: 这个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深色哈。
1: 没错啊，
0: 啊，其实通俗的来讲的话，就是一般的这个传记其实是写人，
1: 嗯，
0: 写事儿，
1: 嗯，
0: 写故事，
1: 嗯，从他的出生成长，然后写他的，
0: 对对对对，然后这当中再，加入这个代表性作品的这个，嗯，简单的这个介绍，
1: 嗯，
0: 评述，
1: 没错
0: 啊。那么，贝科夫这部作品的话，其实是突破了这样一些啊传统的模式，
1: 嗯
0: 啊。那么，他主要还是采取这个，嗯，按照贝科夫自己的说法，就是将文本、命运和帕塞尔纳克三者等同起来，然后并且给他一个季节的隐喻，这就是夏天。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知道呢，帕塞尔纳克是，在他的笔下有一年四季的俄罗斯的景观。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贝科夫认为，帕塞尔纳克是属于夏天的诗人。
1: 哦
0: 啊，永远洋溢着生命的激情。因此呢，就是他将这个季节啊作为对帕萨尔纳克一生的隐喻，啊，将这部作品分为三个部分，啊，整个从6月到7月到8月，
1: 嗯，
0: 那么预示他是生命当中的三个最重要的发展的历程。
1: 嗯，但是这个贝科夫他和帕斯捷尔纳克是差着好几辈人呢。
0: 对 对, 对，
1: 他们又没有这种交流，他们有什么样的渊源呢？有吗？
0: 哎，我觉得小马您挺敏锐的呀，
1: 嗯，
0: 你怎么能提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似乎您感觉到其中的渊源了。
1: 对， 因为我是就是发现这个贝科夫在写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实际上有他自己就是非常独到的一点，因为他叙述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像就是个其他的教科书或者其他的一些资料当中没有找到。我想是不是他们会有一些渊源在这其中？
0: 啊，我觉得如果说有渊源的话，那么，这应该也是啊。您说的还是没很准啊。那么，贝科夫，他跟帕萨尔纳克之间是隔了几代，他是1967年出生的，他才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啊，但是贝科夫呢，他也是1991年的苏联作协会员，我们知道这一年也是苏联解体的年代，那么他当年呢，也就是24岁。那么成为这个苏联作协会员，尽管呢这个苏联作协也是在很多时候是臭名昭著啊，那么但是呢这个成为苏联作协会员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尤其是他那样一个年轻的年那样一个年纪。
1: 那谁介绍他去加入到这个苏联作协？
0: 在此之前的话是这个他经由一个苏联的著名的诗人啊，我们也有汉语的翻译啊，叫沃兹涅先斯基。那么在沃兹涅先斯基的这个举荐之下，那么贝科夫加入了苏联末代作协，而沃兹涅先斯基则跟帕斯尔纳克之间呢有着非常深厚的交往，
1: 这本书当中就写到沃兹涅先斯基。
0: 对。那么帕斯尔纳克在他的这个生命的后期，其实跟周围的这个环境呢其实也是处在一种对立和隔绝当中，他内心其实是非常的孤独，尤其是在这个日瓦戈风波前后，那么他的这种文学的这个同行跟他之间的这种关系呢也是处在对立当中的，那么他唯独把眼光呢放在年轻一代，尤其是他发现了那个天才的少年沃兹涅先斯基，他们之间呢是堪称是一种忘年交啊。比如说帕塞纳克从来不给别人看诗哈，不评别人的这个诗歌，指点别人写作，但唯独呢是我记得好像是沃兹涅先斯基14岁的时候，那么
1: 天才少年，
0: 对，找到这个帕塞纳克，那么他就给他破例进行这个回复，两者之间呢展开一种忘年交式的交往，
1: 若干年之后，沃兹涅先斯基又和这个贝科夫有这个忘年式的交式的这种交往，
0: 对
1: 他举荐他进入苏联作协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可见就是相隔几代人，但是这两位这个诗人作家还是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交流，
0: 对的，对。
1: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刚才您说了这本书有1000多页啊，分为三个部分，这三部分是在上下卷当中，给大家讲讲这三部分吧，大致都写了什么内容。
0: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贝科夫用这个夏季来隐喻帕斯尔纳克的一生，而这个夏季呢又是最炽热的三个月份，从6月、7月到8月，那么分别呢来隐喻他的这个他帕塞尔纳克他的诗学发展，他的这种心路历程和他的命运所经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那么第一部分呢他命名为6月姐妹，那么这是表明呢帕塞尔纳克早期的这种创作的历程啊，充满了一种炽烈的激情，浪漫的想象，以及那个时代，历史大变革到来之前的那种动荡不安，恍然失措的这样一种感觉，
1: 6月姐妹，
0: 对。那么这个姐妹当然呢是这个名称也是主要是来自于，帕塞尔纳克的一个成名之作，就是《生活我的姐妹》，这是大部分诗篇呢。生活我的姐妹大部分诗篇都是1917年6月啊，6月之前完成的，然后是1922年正式出版，这部作品的问世，直接将年轻的帕斯尔纳克推送到，苏俄第一流的诗人的行列。
1: 当时他还很年轻。
0: 对，而生活我的姐妹在中国的这个诗人当中呢，也是享有非常高的声誉，
1: 七月他是写的是诱惑，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七月的话，嗯，从帕塞尔纳克人生经历来讲的话，其实是面对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不安和恐怖的时期。
1: 嗯，
0: 我们众所周知，苏俄的历史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经历了重大的这种转折。
1: 嗯
0: 啊，然后一个堪称是高压的时代啊即将到来。
1: 没错啊。
0: 那么为什么称之为是诱惑呢？啊，因为帕塞尔纳克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一个大
1: 诗人了，
0: 啊，对。然后苏联当局呢，试图也想要将他树为这个苏联文化的一个榜样，
1: 嗯，
0: 一面一个旗手啊，就是所谓的这个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
1: 嗯
0: 啊，因为在此之前的话，这个典型是马耶科夫斯基。
1: 嗯，
0: 后来1930年马耶科夫斯基自杀身亡。
1: 嗯，
0: 这之后留下了这个诗人的空缺，然后对帕塞尔纳克而言，这个事实上是一个来自官方的一个诱惑。
1: 嗯，
3: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4: 品味书香，
3: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常有人问我所谓最好的生活的状态啊，这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不过我想认真做好每一天你分内的事情，不索取目前和你无关的那些爱和远景，也不纠缠多余的情感和评断，不妄想，不在其中自我沉醉，也不伤害，不与自己和他人为敌，我想这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各位，我是小马。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来自于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嘎老师的翻译的作品，叫做《帕斯杰尔纳克传》。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啊，请大家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帕斯杰尔纳克，或者是你读过的其他的著名的前苏联作家的一些作品啊。这样，王嘎老师，接下来咱们看一看大家的留言，看大家怎么说，
0: 好
1: 不好啊？
0: 其实听众当中一定会有非常多的高手的。
1: 哎，还真是。您看，等一个人的晨昏，他说最喜欢帕斯杰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啊，以不同于那个时代大背景的视角来客观辩证的全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的一个状况啊。他说看到书名的时候，他说最初看到这个《日瓦格医生》这个书名的还以为是一部医学方面的书，后来才发现啊，它是以医生为这个主要线索的啊。马可可他说不了解这位作家啊，完完整整读过的苏联作家作品只有《钢铁是怎样的炼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安娜卡列尼娜》，再有就是上学时课文里的选本啊，所以希望更多的能够了解啊这位作家诗人。一生所爱，他说看了帕斯杰尔纳克的相关的介绍啊，突然很想去了解他的传奇人生，一个在动荡中始终保持个性且拒绝随波逐流的诗人，他的人生经历真的让人充满好奇。这也让我想起苏联另一位啊著名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所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在我们国内应该说影响最大的一部前苏联作家作品啊。他说这个没有传奇的人生经历，估计也很难啊写出如此让人这个作为激昂澎湃的这个小说啊。我们再来看编剧小维子啊，一个编剧，他说最喜欢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是我第一次直面战争信仰对人性的这个拷问啊，那种矛盾和挣扎给了我极大的冲击啊。这是大家说到的《静静顿河》，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提到了高尔基的因为我们在语文课本当中学过太多高尔基的课文啊，包括《海燕》啊等等，童年啊，在人间等等啊，这么多的朋友，大家都在分享他们读到的前苏联作家的一些作品，包括帕斯杰尔纳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啊。
0: 小马哥，
1: 我也想
0: 那说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哈。比如说我们讲苏联文学，然后一说呢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种感觉呢，就好比说我们一听俄罗斯歌曲或者苏联歌曲，就是
1: 莫斯科
0: 郊外的晚上。当然这恐怕呢，这是一个传播所造成的一个传奇，
1: 没错
0: 啊。但事实上的话，苏联文学当然远不止，就是苏俄文学远不止钢铁是怎样炼成。

0: 嗯，甚至就是在文学史的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嗯，比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 嗯
0: 啊，它的这种艺术性，它的思想性，那么要超过很多倍的、嗯、啊作品呢是比比皆是的，
1: 没错啊。
0: 那么就像苏联的俄罗斯的音乐也是一样，是丰富的、
1: 嗯、
0: 多样的啊。但是呢，这个
1: 传播有时候啊，
0: 对对对对，
1: 给我们造成的
0: 大众传播所造成的这种结果的话，就是啊，这个一说这个苏联的这个音乐就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嗯。
0: 当然呢，这个很多的这种听众，包括我也看到，就是豆瓣上的这些读者，那么其实非常非常厉害，
1: 嗯
0: 啊。那么我的作品出来了之后，其实我也是内心是忐忑不安的、
1: 哦、
0: 啊。我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多批评啊。对，从诗歌的角度，从翻译的角度，
1: 嗯
0: 啊，
1: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就是静下心来，先去读一读原，就是您翻译的作品啊，看能不能从中找到一些问题来。
0: 啊、那肯定的、哎，
1: 如果我们能抱有这样的学习的态度，我觉得是这是互相学习的过程嘛。啊、
0: 对对对、
1: 哎，来，我们继续请王刚老师给大家讲一讲，第一部分是六月姐妹啊，第二部分是七月诱惑，第三部分您给大家讲一讲吧，咱们。至于八月叫变容啊，为什么叫变容？
0: 变容这是来自于这个基督教啊。那么，这是耶稣登上这个高处，显现他的圣容、
1: 嗯、
0: 啊。那么变容这个词就来表明呢，这帕夏纳克所经历的这样一个曲折的一生，以及呢他的生命的最终的升华，
1: 嗯。
0: 因为帕萨纳克的作品当中是包含着很多很深厚的这个基督教的意义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他会在那个患难的这个时代信守这个基督教当中的使徒保罗式的这种训条，
1: 嗯，
0: 比如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1: 嗯，
0: 盼望不至于羞耻，
1: 嗯，
0: 那么这也是堪称是帕萨纳克的一个人生的信条。那么我在介绍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也说到，他是在忍耐与奋争当中来呈现他的完整的一生。
1: 嗯
0: 嗯，因此呢，那个八月是夏季的末尾，
1: 嗯，
0: 也是夏季的最炽热的时候。那么，八月的对应的呢是叫变容，这意味着他生命的升华。
1: 嗯
0: 嗯，
1: 所以您在开篇就给大家讲了。这个帕斯捷尔纳克他的一生最好的就是夏天，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六月到八月，
0: 对，
1: 以这个、
0: 当然他也写冬天的诗篇，也写了很多动人的这个冬夜啊，那么冬天的这个风雪，
1: 嗯，
0: 那么这是典型的俄罗斯风景，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贝克夫认为啊，最能代表他的这种象征他生命的仍然是夏季，
1: 嗯
0: 啊，因此使得他在这种沉痛的俄罗斯文学的这种传统当中显得是与众不同，
1: 嗯，
0: 他认为是在俄罗斯的这样一个文学传统当中，帕夏纳克是一个艺术啊，他善于塑造幸福，
1: 嗯，
0: 这个当然这个幸福是经由痛苦和悲剧所映照的，
1: 嗯，即使是在他生命最困苦的时候、
0: 啊、对对对，
1: 最和周围格格不入的时候，
0: 对对，
1: 嗯，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一些诗作，即使是那样的状态之下，他写的依然是向往春天光明的那种。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这本书《帕斯捷尔纳克传》。
2: 德米特利·贝科夫是帕斯捷尔纳克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在《帕斯捷尔纳克传》中，他没有机械地讲述帕斯捷尔纳克一天又一天的生活，而是尝试为读者展示这位伟大作家的内心世界。帕斯捷尔纳克是20世纪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之一，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个人命运与时代翻覆相互交错，阅尽人世间的悲苦与欢欣。他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点上，以艺术家的心灵感知这一切，并以诗和散文的形式加以呈现，从而在现实生活中超越现实，

0: 嗯，我们刚刚透过这个短片已经了解到这本书它的整体的相关的情况啊，包括跟王嘎老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也为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啊。我们回过头来从第一部分开始说起好不好啊？这部分咱们会说到他的一首著名的诗麻雀山
1: 啊，太好了。
0: 然后会说到他是出生在一个怎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当中，家庭的环境等等。你先给大家讲一讲他这个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当中
1: 啊。帕塞尔纳克应该说出生于一个艺术的家庭。
0: 嗯，
1: 啊，1890年，他生在莫斯科。那么他的父亲呢是一位画家，起初的话名气不是特别大。
0: 嗯，
1: 但是呢后来他，结识了托尔斯泰。
0: 嗯，
1: 那么托尔斯泰非常赏识他的这个在绘画艺术方面的才华，所以呢这个后来托尔斯泰的很多重要的作品呢。都是由这个帕塞尔纳克的父亲来做插图，他成了托尔斯泰的御用画师。那么帕塞尔纳克的母亲呢是一位钢琴家，
0: 嗯，
1: 14岁的时候就在基辅在乌克兰这个敖德萨，那么就被称为是神童，
0: 嗯
1: 啊，一位天才的一个音乐少女，
0: 嗯
1: 啊。对，因此他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一开始就具有了这种艺术的天赋。
0: 嗯，
1: 父亲给了他敏锐的这个绘画感。
0: 嗯，
1: 那么母亲呢，赋予他音乐的天赋。
0: 嗯，
1: 因此在诗歌当中，我们会看到丰富的画面。
0: 没错啊，
1: 啊对，
0: 他的韵律。
1: 对对对对，他的韵律，他的音乐性。
0: 嗯
1: 啊。
0: 包括有音乐家也认为帕斯基尔纳克是一个在音乐方面颇有建树颇有造诣的
1: 音乐，对对对对，
0: 音乐人，
1: 他也学习作曲，他跟这个著名的这个作曲家斯克里亚宾来学习作曲，那么后来呢这个又转向了哲学。
0: 嗯，你看这一系列的艺术方面的熏陶，让他的这个就是在艺术上的在这诗歌和文学上的这种创作其实就具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啊。
1: 对, 对, 对, 对，因为帕塞纳克少年时，从他幼年到少年时代，他的那个家庭就是宾客云集。那么不仅这个家庭不仅仅跟这个托尔斯泰有交往，
0: 嗯，
1: 那个时代的一些著名的画家像列维坦呀，像很多哈，很多著名的这个画家，
0: 嗯，
1: 跟他父亲都有交往。
0: 嗯，
1: 包括呢还有后来成为这个诗歌巨匠的里尔克。
0: 嗯，
1: 那么也因为这个托尔斯泰的关系，
0: 嗯，
1: 跟他父亲呢也有交往，
0: 嗯
1: 啊，
0: 而且这个书里我看还透露出，就是因为当时的托尔斯泰他的行踪成谜啊，所以很多这个当时的诗人啊、作家、艺术家啊，想要找这个托尔斯泰，都是通过他们家人去了解他大致的一些情况，
1: 哎，对, 对, 对, 对、嗯，是的，
0: 可见他们之间就是他的父母和这个托尔斯泰这个关系很近，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那关于帕斯基尔纳克他是怎么走上这个诗歌的创作的，就是他的最早的诗歌的作品这一批是什么样的，就是让他正式登上文坛的这个。
1: 那么通常我们会认为三种东西塑造了帕斯基尔纳克成为一个杰出的与众不同的诗人。
0: 嗯，
1: 那么这就是音乐、哲学和福音书。
0: 哦，福音书，
1: 对。那么他在他少年的时候他是学习音乐的，后来在大学时期呢他又曾经学习过哲学。
0: 嗯，
1: 那么按照这个贝克夫的说法来讲的话，在这两个领域他轻轻一跳就达到别人一生的高度。
0: 哦，
1: 那么恐怕呢是因为太容易达到了啊，以至于呢他可能对这个兴趣就会减弱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他学习哲学的这个阶段呢，其实他也经历了人生的初恋。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这种过热的这种情感，超长的这种天赋，其实是难以排遣的。看起来音乐是不够了，
0: 嗯，
1: 哲学也不够了，那么唯有诗歌，能够容纳他的这样他的艺术的体验和他所经历的这种情感的这个疾风骤雨。
0: 嗯。
1: 大概是1912年开始写作吧，啊，写诗。
0: 嗯，
1: 对对对对，但是呢，这个，一开始就具备了这个天才诗人的完整的轮廓的，那就是他的，叫做《马宝》这首诗。
0: 嗯，
1: 啊，《马宝》应该是1914年， 啊，2014年写的吧。
0: 嗯，
1: 这个马宝是德国大学城，那么刚好是他在那儿学习这个康德哲学。
0: 嗯
1: 啊，
0: 麻雀山也是他比较早期的作品。
1: 麻雀山是1917年，大概是6月份吧。
0: 嗯
1: 啊，正是那个山雨欲来的时候。
0: 嗯，
1: 或者说。

0: 俄国已经在发生这个历史的动荡和转折，1917年两场革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而这个中间的这个，热烈的动荡的这个六月，刚好呢是，应该就是他写这个《麻雀山》的这个月份。
1: 嗯，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读一读这首诗啊。
0: 我稍微的再说两句，就是《麻雀山》呢，它麻雀山是一个地名，
1: 它不是一座山，
0: 是那个莫斯科河岸的一片一个隆起的一片土丘吧。那么在苏联时期呢，它又叫做列宁山。就是我们学习俄语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课本里面说列宁山，列宁山上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呢，就是那个莫斯科大学的那个主楼，宏大的那个斯大林的建筑，斯大林风格的建筑，对对对对，我稍微说补充一下，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
0: 现在恢复了原名啊，
1: 叫麻雀山，
0: 对对对对，
1: 来麻雀山，麻雀山。你被亲吻的胸乳像在镜屏下洗过，夏日如泉水涌溅，却不会绵延百年。我们让手风琴低鸣，却不会踩踏节奏，夜夜起舞，任由音调与尘土飞扬。我曾经听说过老年多可怕的预言，挥手向星辰，已不再有细浪翻卷。他们说着，你怀疑着，草地上没有人影，池水边没有心，松树林里也没有神。你呀，扰乱了我的魂，今天你让它沸腾，这是世界的证物。何处是你的眼眸？你看，思想深处，啄木鸟、乌云和松果，暑热和针叶，全都变成了苍白的飞幕。在这儿，城市电车抵达了尽头，前方有松树值守，轨道不得延伸，前方仍会有星期日。一条小径分开枝条，从草叶间一滑而过，透过树影浮现出正午漫步与圣灵节。小树林要让人相信世界向来如此，就这样被浓荫顾念，被林间空地感染。这是帕斯吉尔纳克在1917年左右写的一首诗啊。
0: 对对对对，就是1917年。
1: 1917年啊，
0: 十月革命节。
1: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
0: 您读的太好了，不好意思，我打断您一下。
1: 没关系，没关系。
0: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
1: 您喜欢它在哪里？实际上这首诗也不好读，我觉得啊。
0: 怎么说呢？整个这个这是《生活我的姐妹》当中的一首经典的作品，
1: 最重要的作品。
0: 对对对，它体现出来帕斯尔纳克自始至终的一种画面感、音乐性啊，以及呢他所独有的这个对人生、对生死的这样一种深沉的思考。你看，1917年，其实他是一个年轻人，
1: 对，
0: 27岁。那么他这当中呢，就在人生的这个正午的时候，其实他在思考这个生命哈，然后比如说老年多可怕的预言，
1: 是
0: 就是这样一种叹息式的这种表达啊，给人就是在这种诗歌的这种叙述当中给人一个警醒。
1: 没错，
0: 这是帕萨纳克经常惯有的手法啊，惯有的手法。就是说我喜欢这首诗，就是它具备了音乐，具备了哲学，甚至呢具备了信仰，所以它能满足我啊，它也很美
1: 啊。好，
0: 尤其是您读的也特别好。
1: 谢谢王老师。
0: 对，
1: 在他其实这个比较鼎盛的时候，也有一首诗啊，就是《七月诱惑》当中您所提到的有一首
0: 第二部。
1: 叫又是春天啊。那个时候是什么情况？你给大家讲一讲
0: 啊。又是春天应该是他的这种写作从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4号，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427.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193.6 亿元。连日来，各地戒检监察机关聚焦节日并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等问题，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多地领导干部表示，面对近年来四风隐形变异新表现，应牢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年接着一年干，让四风顽疾无处遁形，让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永不蒙尘。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近2.7亿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今年五四青年节期间，各地共青团组织围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贴近青年的五四主题团日活动，引导广大团员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

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35亿元，五一档票房突破6亿元。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法国友人移交日本侵华等档案扫描资料"仪式。法国友人白世杰通过其团队成员钟浩松联系纪念馆，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提供给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批扫描资料涉及42份外交文献资料，共1993页，时间范围从1920年至1943年。资料以法文为主，还包含英文、日文、中文等多种文字。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并再次证明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暴行早在抗战时期就为法国等国际社会所了解，铁证如山，不容抵赖。好了，听众朋友，这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孔繁明，生于1945年，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潭柘子实验雕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0: 北京门头沟有这样一个制作潭柘子实验的地方，里屋是工人在刻石制砚，外屋就成了展示成品的小展厅。
3: 这个潭柘子实砚呢，它这个风格呢，主要是仿明清两代的，它的设计是古朴典雅，图形浅刻有力，线条明快流畅，主要是明清两代的风格为主。
0: 石砚曾经是明朝宫廷的御用品，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种皇家用品逐渐销声匿迹，直至被人们所遗忘。不过上世纪80年代，在孔繁明的努力下，潭柘子石砚又被重新开发，如今已经成为当地人的骄傲。
3: 这个子石呢，它只是明代开发的，因为当时明代开发的呢，它也是宫廷内部皇家专制专用，所以民间并没有流传下来。现在隐居了将近600年吧。这个80年代呢，作为北京市科委作为星火计划开发的。
0: 北京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距今有1700年历史的潭柘寺始建于西晋，而北京城作为国都则是从元朝开始的。就在潭柘寺后的山上，有一种石头遇水呈紫色，名曰潭柘子石。
3: 形成的石头，它应该从地质结构上讲，它是2.25亿年，它这个钻砚都是3.5亿年，射砚是5.5亿年，这个潭柘子石呢是2.25亿年。形成的年代近，它有什么好处呢？就通过北京市地质研究所做光谱分析以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它的粒径要小于砖石粒径的0.4微米，所以它内部结构呢，制砚优异性尤佳，就是比砖砚还好，它的这个发墨程度和它的细腻程度、润的程度都超过了砖砚。
0: 说起子石重新走入人们的视线，还要退回到1982年。当时北京大学地质学院的学生在门头沟地区进行地质调研，无意中发现了一块明英宗正统年间树立的界碑。
3: 是因为它是写的是子石观塘界，内监提督马鞍山兼工程管理太监何立。他这一看这个呢，他只能故宫博物院里有这个，他一查那故宫博物院里头有这个记载，说明当时是采子石，那钦差大臣在这立这个碑，老百姓知道这碑 但是呢，当地的老百姓，我们走访过一些个岁数大的八九十的，说他们小时候就听说上面，听老一辈说上面不能去，去了要杀头的。那就是从碑那儿，是碑界，是吧？他有重兵把守的，所以这老百姓呢不能进前。
2: 原来在明英宗正统年间，北京地区曾经发生过一次地震，那次地震的破坏性之强，就连故宫里的建筑也未能幸免。
3: 当时呢是太和殿呢，因为地震也塌了个角，也有些地方断裂，故宫博物院里也有其他的那个殿里断裂。这个何太监就提出来，他说京西啊马鞍山有产一种紫石，这种紫石呢是象征了吉祥，象征了一种尊严，如果能够引进来做我们修太和殿的一个基石，可以，这可以说上天所赐。
2: 随后何太监就奉命领着一队人马来到潭柘寺附近开采紫石。
3: 他当时呢这个地方也是车水马龙，因为他当时建了两个，他来的之后呢就是这个放罗盘，这个探矿源，这确定矿址，然后他开了两个明坑，就是露天开采的两个坑，有一个暗坑，就是窑，就是后来我们延续的那窑，还有一个监工台，工地在这个采矿的这个上方。后来经过采矿过程当中，他也到现场去观摩去看，发现呢就在这个有的石头啊产在水面下的石头，这个非常细腻，请工匠来做成砚台，然后回敬给皇上。当时呢明英宗看到这东西大喜，是吧？就是这么着就开始有一个制砚作坊。故宫博物院里边他这个所谓石头的砚台有140多种，所以陶器的砚台有40多种，这个陶器就是烧制的，这个100多种这些做的砚台呢都是全国各地州府进贡的贡品，唯独这个紫石砚它是当时就是皇宫专制专用的宫廷御砚。
2: 如果要探究起中国砚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人类打造工具的研磨器，所以砚也被称为砚。在我国，砚台是伴随着笔和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由于汉代发明了人工制墨，而墨需要直接在砚上研磨才能使用，所以铜砚、陶砚、银砚、徐公砚、木胎七砂砚等等，用各种材质制作的砚台都在那一时期相继出现。
3: 就只有砚台就是靠研磨，它是靠研磨，然后研磨的这个自然石粉沾上点水，它就成了这个石粉的液体，用这个液体去写这个字，这样才能流传。

0: 下来，没有砚台的研磨，他那字是写不成的。像一些个文人，是吧？像这个，学者，这个隶书、写书，作画，包括唐诗宋词，是吧？等等是，他们都是必须具备砚台才能写成，包括什么史籍呀、是吧？《兰亭序》啊，《离骚》啊，这些个都是。所以这砚台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它是很悠久的历史。
1: 砚台与笔墨纸并称为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随着历史的演变，砚台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文房用具，而成为集雕刻、绘画于一身的精美工艺品。当时，文人对砚台的真爱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刻砚、赏砚、藏砚，几乎成为一种时尚风气。
0: 这些文人呢，是砚台的爱好，然后再刻成字，这叫砚名，是吧？你比如说苏东坡，他有很多砚台，是吧？王羲之喜欢鹅砚，是吧？他都后边都有刻上自己喜好的这个字，苏东坡也自己写上自己的诗，是吧？他就是文人自己的喜好，有的是自己刻制的，有的是自己设计的，前提都有实用性，是吧？然后是观赏性。
1: 历经秦汉、魏晋，从唐代开始，我国各地又相继发现了适合制砚的石料，其中以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陶州的陶砚、山西绛县的澄泥砚最为突出，被称为四大名砚。随着社会的发展，硬笔书法的普及，砚台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曾经贵为皇宫御用品的紫石砚，更是沉睡了几百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在潭柘山上发现紫石矿之后，又有了恢复紫石砚的想法。
0: 咱们市经委的副主任范锡光同志，他偶然间上那个战友家去，看到他孩子刻一方砚台，在桌子上放着，所以他就说这个石头是哪儿的？他是门头沟的。他又想起他当初在门头沟跑交通的时候，确实发现过这种紫石。他说："那个，您那儿紫石看的多不多？"他说："很多，是吧？"他说："这个要做砚台，这不很好吗？"他研了研墨，哎，他说也挺发墨。做砚台的石头应该是具备三种功能，就是发墨，不损笔毫；蓄墨不合，就是不渗墨。只有沉积砚才具备这三种功能。所以这个紫石呢，潭柘紫石，它是沉积砚，它就非常温润细腻，而且这比重也比较沉，比重大，就是它1立方米是2.98吨，将近3吨吧。这样的做起砚台来，它才能符合砚台的温润程度。
1: 愿望虽好，然而上世纪80年代，玉器才是我国热销的出口商品。紫石名不见经传，没有人会对它多看一眼。几年过去了，恢复紫石砚的想法始终没能实现。
0: 他认为只有搞玉的厂家才能做这个砚台，他就第一次安排到这个北京玉器厂。北京玉器厂呢，他当时那会儿玉器长期出口摆件，所以把这个石头呢，这紫石呢，就放在这个料堆里边了。到年底呢，搞卫生的时候又进新的紫石，是吧？又把这个紫石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把它给拉走了，扔到永定门外填沟了。所以呢，范老在找这个石头的时候，这已经找不到了。83年又找，又派两人到那儿跟地方联系，又骑两车石头，是吧？送到顺义，新上任的是吧？这个领导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这石头。结果就把它套到院墙了，打到地基里边了。
1: 直到1985年，国家提出了星火计划，而恢复紫石制砚的想法恰恰符合星火计划中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初衷。这一次，仿制故宫紫石砚的任务就落到了当时担任农机汽车运输设备厂厂长的孔繁明身上。
0: 我是第三产业有一个玉器，九龙玉器厂， 然后当时从北域请了8个老师傅，每人给我带两个徒弟，一共20多人。这样呢，他科委找到企业说你能不能搞这个。当时我一问，我说这个原材料采在哪儿？原材料他说就在门头沟潭子石山上。我对这个玉呢，是所以艺术品这块呢，过去搞过木工，雕刻呀，这方面呢都是比较酷爱。另外呢，原材料又是产在本区，我一看那砚台呢，它的工艺比玉器简单多了，想到这些个，就是我把这任务接下来了。
1: 在此之前，孔繁明虽然有加工玉器的经验，但是制作砚台毕竟还是头一次，而且这一次要从上山找石头开始。
0: 在山里边去年上在大山上，我们去10几个人，在山上谁也见不着谁，然后呢几分钟之后喊一声，你这发现什么了，你那发现什么，因为它到处都是杂草丛生，而且都是灌木丛，有的都是树林，所以谁也看不见谁。我们跟着这个碑啊，就是地毯式的在山坡上往上推着走，然后找到了这个两个坑，而且当时采石的切的方墩没往下断的那痕迹都有，还有锯这个砚台片儿的石头，这锯口在那扔着的下脚料，这都有。因为他采石呢，不可能他没有石渣，他有石渣都要倒在这个山坡上，所以凡是起石头的地方，它的顺着山坡都有，是它的碎石头都要倒到外头。它取走的呢是方墩儿，所以它的那边边圆圆的东西它就扔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找到了这些个两个明坑，一个暗坑。
1: 那个时候开采砚石还不能用机械，只能用手工开采。坑道曲折蜿蜒，工人进出要下蹲弯腰，还要随时防止石块脱落。
0: 进到里头之后就看到紫石了，但是那个紫石呢，就是一桶哗啦就下来，就下了一堆，你就得赶紧人就跑，因为它就里头就很乌烟瘴气。等它烟散了以后，你再进去看去，一点一点。后来我们就一点一点刨，是吧？用撬棍，用尖镐，撬一块撬一块的，往外运。
1: 石料采到了，但是孔繁明心中还有一个疑问：既然是仿制故宫紫石砚，那么他们采到的石料是否和故宫中用的紫石石料一样呢？
0: 科委给我提供的紫石的标本是乾坤殿香炉的底座一块石头，然后清代那乾隆花园的柱子上一块石头。把这个石头我就搁北京地质研究所去化验，然后我再请紫石去化验，矿物质成分化学成分完全吻合，那就说明故宫博物院里头这石头就是这山上的石头，就是那紫石。
1: 石料确定了，孔繁明又带着他的团队来到故宫文房四宝馆，仔细观察这些皇家御用砚的纹样和雕刻。
0: 过去是宫廷御砚，宫廷御砚呢，它是一个是呢，它是各地州府进贡皇上的贡品，那肯定都是要最好的砚台。我让他工人呢，你可以每个人给我拿个笔，拿个本儿，他不让照相，这个画一下，画一下形状，量一下规格，是吧？回来，我们规格无所谓，就是把它的图案或者是试验，砚池、深池、浅池，砚的图案，然后砚名。都是安排在什么地方，然后开始没有经验。
1: 回到家，孔繁明仔细研究了各种砚谱，同时还了解了紫石的特性，在原有的雕刻技术基础之上开始试制砚台。
0: 过去我做过木工，是木工的锯剌，剌不了一块石头，那锯的齿就没了。后来就用剌锯的那个方式，剌的速度很慢，再把那石头不规则石头切成片，然后我们再做砚台。因为玉器呢，它必须得用那个钻石粉的工具，它硬，它是老师傅给你画现成的，你就可以做。这个砚台不成，砚台是你靠自己的灵性，是吧？你看了之后，人家那个龙雕的怎么样，是吧？这个龙头，龙身子，脊鳞、侧鳞、龙爪子，是吧？这个都得把它跟那近似了。每幅画呢，必须得协调，

0: 绘图，你看，就想在这上做什么，就画出这个图来。然后呢，把这个图，让这个图做成立体的，画出是平面的，做成立体的，这叫初具这个雏形。然后这个雏形呢，这样，这用粗马粗打磨，就是干磨，把它周边，这形体有了，然后把它周边这个用砂纸打磨了。开始我们不知道用水砂打磨，开始你用干砂纸打，越打越粗糙。你磨了半天它有痕迹，说明一个是砂纸没那么细腻，砂纸粗糙。实际呢，后来呢，这个通过咨询了解，必须在用水砂在水里头打磨。一会儿开始用24号的、240号的，然后换成380号、360、380的，最后到800的，还有1200的。你最后砂纸越细的，打磨出来越光润、越润滑。
1: 一个月之后，孔繁明和他的团队制作的28方砚台全部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请专家来验收。
0: 他们就觉得，哎呀，真不容易，几年的努力，终于见到砚台了。石产于京西马鞍山，比邻潭柘寺，名记御用间，派内官监在此监督采石，至今尚存租办太监碑记，就证明这个石头原来是明代啊开发过。然后后边就是潭柘紫石砚，石质细腻，色泽深紫，蓄水不和，颜值发墨，堪与宋砖心两坑砚相媲美，是故宫博物院1987年鉴定的。
1: 喜欢砚台的人都知道，有清代第一才子美誉的纪晓岚试砚成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99砚斋。纪晓岚所收藏的砚台都有砚名，集家石、文学、雕刻、书法于一体，使精巧玲珑的砚锦上添花。2003年，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学会和田汉基金会决定仿制纪晓岚99砚斋中的藏砚，作为送给外宾的礼品。这次仿制任务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0: 纪晓岚唯一存的8方砚台，这是一套。这一套砚台呢，它有一个叫太极茶砚，它后边有这个嘉庆的字，太极茶砚啊，这个黄钟大吕，文人风骨，有赐砚，有新疆永归，有这个一共是8方嘛，这是每方的后边都有纪晓岚的这个字，还有皇帝的字，一边乾隆砚，乾隆刻的字，嘉庆的字，这都有，有这嘉庆皇帝的字，有纪晓岚的字，所以你要是这个作者呢，必须得符合你这个刻出来的字，必须得跟那个原品这个非常接近。我儿子孔祥斌他去这个竞标，结果投标以后中标，全国的这个厂家他当时生产4000方，4000方呢就确定为潭柘紫石砚1000方，射砚1000方，红丝砚1000方，然后钻砚1000方。但是这个字孔祥斌是中标是97.8分，钻砚刚93分。这方砚台在各处各厂家生产，然后那字都运到紫石砚这儿，由我们去雕刻。
1: 2007年，潭柘紫石砚雕刻制作技艺被列为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孔繁明作为这项技艺的传承人，也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压力。
0: 说起传承人这块啊，很难，这个成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是现在留下来几乎几个人，都是种种原因吧，也不能埋怨人家是吧？走，这个因为现在呢，就是你要是刻砚台，学刻砚台，你没有5年的时间，你刻不了一块像样的砚台。5年以后到10年之间，这几年能出点好作品。这个活呢又比较寂寞，得耐得住性子。你从绘画开始学，然后学雕刻，再学从雕刻当中呢学细节的雕刻，从设计一直到出成品，这12道工艺流程。

0: 程不是每个流程都能拿过来就会，很艰难的。
1: 面对后继无人的窘境，孔繁明也颇感无奈。几十年来，孔繁明的儿子成了他最忠实的徒弟。
0: 说只有最后只有我儿子，让孔祥斌干这个，他永远在我身边，我得让他干这个，整天的给讲，是吧？这个的前途，这个的市场，他的市场文化，他的文化，他的来之不易。但是你尽管讲，他还得入门，真正的钻进来很不容易，子承父业，起码呢把这个紫砂院的雕刻技术、雕刻技艺，能够原原本本的接受过来、接过来。然后呢，再让他再传承下去。
1: 如今，我们国家的制砚厂也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几家发展到100多家。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国学文化，很多名砚都作为收藏品受到人们的喜爱。孔繁明希望，砚台会重新回到人们的书桌上。到了那个时候，潭柘紫砂砚的雕刻技艺也一定会大放异彩。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之家。
6: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它是中国传统建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1: 国家博物馆一进门，那这几个红旗，一边四面红旗，底下那些花式全是琉璃的。
0: 一项传承700年的手工技艺，能否重塑古老宫殿昔日的辉煌？
1: 就是按照传统那东西不能走样，得一模一样做出来以后。
0: 2002年3月，国务院决定对故宫进行全面大修。根据规划，整个大修工程将持续到2020年，预计投入近20亿元人民币。这次维修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可谓是故宫的百年第一修。蒋建国作为琉璃烧制专家，参与了这次故宫的大修工作。
1: 又是从技术方面来说，难度又比较大，又是专家鉴定什么的，在这方面压力确实挺大的。
0: 这次故宫大修使用了很多传统材料和工艺，调配地仗，制作金砖，贴金箔，人们再次实

0: 起这些延续数百年的记忆，为的是保持紫禁城建筑的原貌。这次大修有十几万件殿宇之上的琉璃瓦以及配件需要复制修补，最终一家老窑厂从众多竞标者中脱颖而出，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这个老窑厂位于北京西郊门头沟区，蒋建国是厂里产品技术质量的负责人。据他说，这家窑厂已经窑火连绵了700余载。
1: 我就听老师傅以前聊过，就是这厂子，从原。

0: 在《西厢记》中有词曰：“范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应是对当时宫殿上琉璃瓦的写照。事实上，早在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开始在建筑中使用琉璃瓦。琉璃瓦是经过高温烧制的上釉瓦，常见的颜色有金黄、翠绿、碧蓝等，因其材料坚固，色彩鲜艳，釉色光润，成为中国传统建筑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烧制琉璃瓦坯体最好的原料是一种黑色粘土，俗称杆子土。
1: 土名叫杆子土，学名叫页岩、页岩石。它那主要成分就是二氧化硅，还有三氧化二铝，这是它们的主要成分。成分差点，你要含铁量高，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你烧出来以后坯体就没有那么白净，没有那么透亮，刮出颜色来呢，就受一定的影响。因为我们这琉璃釉不是透明釉吗，它能把坯体的瑕疵能够给暴露出来。
0: 蒋建国所在的这家老窑厂位于一个名叫琉璃渠的村落，小村背靠九龙山，面临永定河，依山傍水，景色宜人。这里盛产杆子土，所以元代在这里设立了琉璃窑厂，称为外厂。而在今天的北京和平门外一带，朝廷还另设有一个内厂，是烧制琉璃瓦的官窑。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平门外当年的琉璃厂一带成了繁华的市区，继续在这里烧窑似乎不再合适。
1: 传说啊，说是乾隆有一天上早朝，说往南一看，那会儿那个琉璃厂不是在他那皇宫南边吗，说往南一看，说冒着黑烟，说问是这是干什么，底下大臣就说这是在烧琉璃瓦。后来呢，他一看这乌烟瘴气在他皇宫底下，那有一定的影响的，他说下了一道圣旨，他说迁出京城以西40里，这么着把那个厂那就迁到咱们这村来了。
0: 于是琉璃渠成了清代皇宫建设唯一的琉璃瓦生产基地。当时朝廷对琉璃渠实行官管民造的政策，全村的瓦件作坊在鼎盛时期多达40余座。蒋建国所在的这个老窑厂就是其中的一个。
1: 他那会儿最有影响的抗北汉九龙壁，乾隆21年建完了，在修故宫，有的故宫不是断断续续修的吗，有毁了的，有完了又重建的，他都参与了。在一个圆明园，在那个雍正年间到乾隆前期，不是圆明园大修，他都参与了。那
0: 时候琉璃瓦是王公贵族和道观寺庙才有权使用的，这种建筑材料成了身份和权威的象征。大清会典以法律的形式将琉璃瓦纳入到了封建等级制度之中，其中明确规定，非皇家特许，普通大臣和百姓绝对不能使用琉璃瓦。
1: 在那个历史上不是记载，那和珅他那不是就使了琉璃，到最后定罪的时候不也给他来个月制吗，他那个现在那个恭王府里头不有个银安殿，他就使了琉璃，到最后嘉庆搜集材料的时候就拿这一条给他定的罪，就月制了。等于是
0: 1912年2月，溥仪颁布退位诏书，随着清王朝的覆灭，琉璃瓦制作这个长期服务于皇家的行业也随之衰落。在此后的30多年中，蒋建国所在的这家窑厂可谓风雨飘摇，只承办过屈指可数的几项工程。
1: 在20年代，他给那个中山陵，那个孙中山陵墓做过一批活，20年代，在一个协和医院，咱们现在可能还能看见，在东南那个，他那是使的琉璃。我听我们那师傅说过，咱们门头沟不出煤吗，这个等于断断续续没有活干的时候就下窑背煤去了，等有活来活的时候呢再给大家召集起来，跟打短工差不多，来

0: 干活了就聚一块儿，把这个老人一人召集一块儿开始干活，把这活儿给干完了以后，要散摊子，各干各的。
1: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挽救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政府将老艺人们又重新召集起来，老窑厂重现生机。那时候，这家老窑厂生产的琉璃瓦，除了用于古建维修，还为一些现代建筑添砖加瓦。
0: 国家博物馆一进门，那这几个红旗，一边四面红旗，底下那些花式全是琉璃的，它各种图案。
1: 精美的手工艺制品需要怎样的功力才能塑造成型？
0: 按照行业话说，这个是扣铲捏画四大项，你都得懂。
1: 古老的工艺配方能否在新时代中不断延续？
0: 配方釉色肯定是死的，就跟医生开那药方一样，你不可能来回变的。
1: 1976年，18岁的蒋建国第一次踏进了这家窑厂。
0: 我们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厂子是干什么的，一说做琉璃，一开始来的印象里跟瓦打交道，以为就跟这个砖瓦厂的性质似的呢，就感觉一个这个。
1: 通过学习，蒋建国了解到琉璃瓦与普通瓦的不同之处。
0: 你像琉璃瓦，它是饱和了以后，下雨以后它那雨全给流走了，它本身它有一个釉面保护，它那瓦就不吸水了。你要布瓦呢，它没有这层釉面，它一下水呢，一下雨呢，它都等于渗进去了。渗进去以后，它就加大屋面荷载，对那房屋结构有影响。你看这琉璃瓦呢，上去多重呢？它基本上那重量是直横的，你下雨也好，下雪也好，它都不往下渗。
2: 这是那个屋面上那个琉璃瓦，这是头一块，叫滴水。这边是排的时候中间隔个两三公分的油烟当，完了上头这叫板瓦，板瓦，为什么叫板瓦？它是不是半圆的，跟板似的？完了压上了，一半一半，这上头搁上泥呗，泥打满了以后，这里头都搁上灰啊，都得打满了以后，完了再这么扣上。咱们那屋面不都有坡度吗？有坡度为怕它那个往下滑坡，完了把这地儿弄一个钢筋棍儿，跟那个底下那个木结构的连沿钉上的，完了使这个叫钉帽，一扣就等于这檐头就完了。
1: 琉璃瓦的传统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工匠们要先将杆子土粉碎，炼制成软硬适度的泥土，然后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大小、款式、纹样，将泥土捏塑成型，接着烧成洁白的素坯，然后上釉色，最后还要进行二次烧窑，整个烧制一共要经过20多道工序。蒋建国进厂后被分配学习半成品制作，也就是要根据施工要求设计图纸，制作构件模具，这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工序之一。
0: 按照行业话说，这个是扣铲捏画四大项，你都得懂。你要抠活就跟咱们那雕刻似的，跟木雕似的，给你一个平面图，你得雕出来立体感的，什么浅浮雕、深浮雕、圆雕，这里头内容都得有。你要铲坯，就跟你一块坯，就跟咱们那个垒一块泥，方方正正的一块大坯哈，完了你给它铲出一个大型造型。那个捏呢，就是跟咱们那泥塑似的，一点一点往上那个塑像似的，那你给一个小样，你得给它放成1:1的大样，都得懂点，反正还得有点美术功底，对这个建筑吧还得了解点。
1: 模具制作好之后，无论是下来的素坯制作、上釉还是烧窑，每一道制作工序都严格遵循着700年来的工艺要求。
0: 配方釉色肯定是死的，你不可能来回变的，配方也都是一样的。烧窑也一样，烧窑你那个实际经验以后，你烧成温度，你多少天达到多少度，多少天达到多少度，它都有一个升温曲线的，你不能随便烧。
1: 传统工艺的流传得益于一批老艺人的努力坚守。 那时候蒋建国也有一位技艺高超的师傅。
0: 我们这行业是手工制作，那时候老师傅他们那也都是世代相传。我们那琉璃不有一句行话叫什么，子父传子，子传孙，琉璃不传外甥人嘛。完了我们那个师傅呢是听赵家的，咱们那个历史上不是这个厂子就属于赵家窑嘛，号称稳收大王，就是说什么造型了什么不用看不用弄就能捏出来感觉出来，他在脑子里头都已经有这种东西了，所以经验是挺丰富的。
1: 在传统宫殿建筑中，琉璃瓦除了普通形制的瓦片之外，还会有一些装饰性的构件。稳兽指的是建筑屋脊上的兽形装饰，根据不同的位置和形象又分为正稳、垂兽、小兽等种类。稳兽的制作往往最能考验塑形师傅的功力，赵师傅的稳兽功夫让蒋建国非常羡慕，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学会师傅的绝技，
0: 给他打打下手，师傅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给弟弟东西，跟人说倒点水了什么，也都干过，也都经历过，确实是那样。完了一点一点熟悉了以后，从自己来说，自己想喜欢这行以后就不让师傅干了，有时候自己一干说你坐边上歇会儿给我看看，也就这样一点一点就学起来了。有兴趣了以后就画画，自己回家也练练，尤其我们这专业的东西，就是说画个龙了画个凤了什么的，也下点功夫，各种那个图案造型回去画画描描什么，一点一点的就增加自己的知识呗。我们那会儿师傅退休都早，40来岁50来岁就退休了。我们学的时候呢，跟师傅学了几年以后呢，师傅一走了，等于我们就挑大梁了，这我们这学徒的。
1: 1980年，22岁的蒋建国成了厂里的业务骨干。与此同时，这家窑厂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时期，全国各地的订单纷至沓来。
0: 不能说那会儿就是刚改革开放搞维修，古建维修刚恢复嘛，你一恢复旅游以后，全国各地就兴起旅游业，国家对文物也重视起来，搞维修，对那个琉璃瓦用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会儿。
1: 老师傅们常说，修复古代建筑的最高境界是修旧如旧，也就是要让新构件与原有的构件严丝合缝，融为一体。对于这一点，蒋建国在参与修复北海九龙壁工程的时候深有体会。北海九龙壁为清代乾隆年间所建，九条形态各异的龙浮雕镶嵌于山石、海水、流云、日出和明月图案之中。整个影壁用424块七色琉璃砖砌筑而成，色彩绚丽，古朴大方，是清代琉璃结构建筑中的杰作。
0: 从工艺来说，它已经脱离那种做瓦的那种工艺，属于那种工艺品的性质了，就跟咱们现在做美术作品了，属于这个脱离那种瓦的那种粗糙的那种做法了，等于从这工艺来说可能有这区别。也做瓦终归是简单嘛，是吧，也是成型的东西，你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大的体量，那么大的气势，从那种方面来说应该是一个新的创作。
1: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九龙壁的一些琉璃砖已经破损脱釉，失去了昔日的风采。这一次蒋建国接到了修复北海九龙壁的任务。
0: 北海九龙壁它没大修，就小修，它比如说哪块掉了就修哪块，比如说掉了个爪子了，掉个鳞片了，掉个刺儿了，就这些小修的，没有大的动。因为你那个东西你拆不回来啊，你必须得到现场照着它那个，比如说这地儿缺一块你得补一块，跟前面你得随上，跟后面你得随上，上头也得随上，下面也得随上。
1: 因为破损的体量不大，修补的塑形工作相对简单， 而能否让釉色与原件一致，才是修复工作的关键。太和殿上的琉璃瓦有什么特殊之处？
0: 你像大屋顶上四个角，它有一飞檐，这四个角飞起来翘起来那个，一共它按照那个最高等级是十个。
1: 旧瓦新作，工匠们面临全新挑战。
0: 它不打下去，它保留那旧的，它再上面新的，它那就跟那个人那长那斑似的，黑一块浅一块。
1: 2002年，故宫开始大修。蒋建国负责修复故宫殿宇的琉璃瓦，这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太和殿的修复过程。这座殿宇是故宫中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它位于紫禁城南北中轴线上的显要位置，是皇帝举行盛大典礼的场所。从庭院到正脊，高36.57米。相当于12层楼房的高度，面积达2381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的大小。这样宏伟的宫殿建筑所用到的琉璃构件也非比寻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安放于正脊两端的正纹。这对正纹采用了螭的形象，所以又称螭纹。螭是龙的第九子，相貌威严。太和殿的正纹高达3.4米，重达4.3吨，由13块中空琉璃瓦组成，俗称十三拼。
0: 故宫太和殿号称咱们那个天下第一屋嘛，它那个要求质量也特别高，纹饰方面什么，它复制的话，它都按照那个文物复制，得一模一样做出来以后，我们这做完了以后。还得请故宫专家到现场，一比一的看。
1: 依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故宫修缮整体计划规定，所有琉璃构件中表面残破面积超过50%的要替换或修复，没有超过50%的要继续使用。
0: 按文物角度来说，它旧瓦它必定是以前的东西嘛，它是老的东西。你要新做的话，你做的再好，它也是新的。
1: 太和殿共有扇瓦4万多块，底瓦10万多块。技术人员首先把每块瓦都拆卸下来，一一进行检测。根据瓦面的破损情况，他们把这些琉璃瓦分为3类：可以原样保留的、需要重新上釉的和必须重新制作的。太和殿正纹的保存情况较好，可以原样保留。不过太和殿

0: 高是一座建筑的等级，
1: 他那是最高等级，是用了十个左手。你要跟他那个同时代那个三大殿，什么中和殿、保和殿，包括他那个天安门，都是皇宫的正门，他用的话也都是最多才能用九个，就达不到十个。从等级方面，完了再小的话，小宫殿的话也就用七个、五个。
0: 在蒋建国工作的窑厂里，有一套太和殿走兽的复制品。
1: 这是太和殿用的那个走兽，这第一个，这叫仙人，预示着那个腾飞，预示着吉祥。匠人当中啊，传说啊，就是春秋时期，齐国国君齐闵王，跟人交战的时候打败了。在后有追兵前有大河阻挡的情况下，突然从天上降下一只大鸟，给他驮过江去，就逢凶化吉了，这预示着吉祥的东西。第二个是龙，龙是天子的象征啊，代表着皇上嘛，完了也预示着能够携水赈灾，起到这种作用。这是凤，凤是传说当中的神鸟哈，也号称是百鸟之王，这就是有祥瑞的象征。咱们一般人说凤都是吉祥的东西嘛。故宫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就是按照文物复制的要求让我们制作，所以说在制作当中比较细节呢，比较要求比较严。你像这龙什么鳞片，这凤的鳞片都得按照它这个一模一样，一比一的，不能走样。
0: 这次修缮太和殿，对于那些形态保持完好但釉面脱落的瓦片，需要重新上釉复烧。在这次故宫大修之前，人们还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
1: 在那个旧瓦上的，它那个胎子还保证它那是胎子，完了在它那胎子上把那旧的掉釉的拿那个砂纸全给打下去，再重新挂釉。开始我们做的时候说不打的情况下，就是节约成本呗，人工也省了，就直接浇边釉。结果烧出来以后不行，跟那个不一样。后来一做试验呢，就得必须得把那个打下去。它不打下去，它保留那旧的，它再上面新的，它那就跟那个人那长那斑似的，黑一块浅一块，就那种感觉。最后再采取全部打磨，打磨以后再重新上釉。
0: 在紫禁城里，琉璃瓦颜色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古人认为黄色属土，土居中，帝王居天下之中。紫禁城的绝大多数屋顶都是黄色的。南三所为冬，属木，主青主生，是年幼的皇子皇孙成长的地方，因此屋顶用绿瓦。北方属水，主黑，神武门内东西大房用的便是黑地。遗憾的是，关于这些釉彩配方，古人并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1: 这是我们厂子生产的那个传统颜色，这是绿颜色，这个是天蚕蓝颜色，这个是紫颜色，这是叫中黄颜色。后来我们在那个接受太和殿任务的时候，它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颜色，就叫明黄色，比我们过去那种传统的这种那个中黄的颜色要稍微浅一点。为了达到它这个颜色呢，我们那个师傅就经过反复试验哈，最终配出来跟这颜色是一样的了。用在太和殿上的，就现在咱们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屋顶上的那个新换的瓦，就这种颜色。
0: 通过反复摸索，蒋建国和同事们终于调配出和原件一致的颜色，烧出了绚丽的琉璃瓦。经过两年半的时间，修缮后的故宫太和殿重新对公众开放，这座宫殿再次展现出了昔日的风采。和很多新兴的琉璃生产企业相比，这个老窑厂的设备显得有些陈旧，工艺也似乎过于繁琐。但是蒋建国说，用百年传承的手工艺制造出的琉璃瓦，是机械化产品永远无法取代的。 只有这样。

0: 亮的琉璃瓦才能和灵动的古代建筑不着痕迹地结合在一起。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或许你刚刚结束一天的忙碌，窝在家里的沙发上整理着一天的疲惫，或许你刚结束长假旅行，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无论今天的心情怎样，无论今晚思虑多少，都有我们的声音在此陪伴。欢迎你走进今天的节目，和我一起聊一个我们每个人都绕不开却又很少认真聊起的话题，衰老。

很多人一听到老这个字啊，第一反应就是害怕、抗拒、焦虑，怕皱纹，怕白发，怕记性不好，怕体力下降，怕被时代抛下，怕慢慢不被需要。可是今天晚上呢，我们不贩卖焦虑，不制造恐慌，我们就用最温柔、最睿智、最真实的方式，一起聊聊如何把变老变成一场温柔的修行。如果您也想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可以拨打两路电话0891-6830-8116827-397。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非常期待能够听到您的回响。节目一开始啊，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是在哪一个瞬间呢？你可以在心里默默回答，也可以在非常西藏公众号留下你的答案。有人说啊，是发现熬夜之后第二天疲惫不堪，精力不济的时候。不再年轻是发现与朋友喝酒庆祝之后第二天缓不过来的时候。是发现需要染发遮盖白发，开始考虑哪个抗皱霜品牌好的时候。是爬几层楼梯就气喘吁吁，再也不能像小时候疯跑一下午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再年轻是开始主动穿秋裤喝温水，不敢吃太辣太凉，自觉养生的时候。是父母突然需要你照顾，而你意识到自己成了家里顶梁柱的时候。是看到身边的人结婚生子生病离开，你突然明白人生是有期限的。这些瞬间没有惊天动地，却像一根轻轻的针触痛我们。原来时间真的在流逝，我们也真的在慢慢变老。

许多人怕老啊，本质上是怕三件事儿：怕失去健康，病痛缠身，不能自由的生活；怕失去价值，被社会淘汰，不被需要，变成累赘；怕失去美好，容颜不在，热情。

褪去，快乐变少。可我想告诉你，怕老或许是本能，但不怕老啊，才是本事。

别着急，别用力，别轻易，别放弃。认真的老去，就像认真的年轻过。听完歌中唱到的这句，你有没有稍微松一口气呢？老去可以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我们认真活过的证明。衰老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它藏在无数个又好笑又心酸的小事儿里。首先啊，是你的身体走进了叛逆期。以前啊，通宵唱 K 打游戏，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现在超过11点睡，第二天头痛、眼肿、精神涣散，熬夜一天啊得缓一周。以前呢，冷饮、冰皮、火锅随便造，现在吃顿辣的胃要抗议3天，喝杯冰的肚子疼半天。自觉端起了保温杯，不是矫情，是真的扛不住。以前怎么吃都不胖，现在啊喝口水都长肉，代谢慢得像蜗牛，肚子上的肉啊比决心还顽固。其次呢，就是你的记性开始离家出走，走进房间突然忘了要干嘛，拿着手机啊到处找手机，话到嘴边突然想不起来要说什么，前一秒放的东西后一秒消失不见。我们自嘲不是老了，是记性提前退休了。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审美开始佛系化了。年轻的时候追求紧身、时髦、亮眼，现在呢，舒服、宽松、保暖是最重要的。好看不如好穿，时髦不如自在。然后就是我们的社交开始走入了精简模式。年轻的时候啊，喜欢热闹、聚会、应酬，一呼百应，只要你喊我就来。现在呢，更喜欢安静、独处、高质量的陪伴，无效社交啊，一律拒绝。舒服的关系才值得珍惜。这些小事儿啊，看起来是变老的标志，可是换个角度想，这不是衰老，是我们终于开始心疼自己、照顾自己、忠于自己。其实也就是最近网络上很火的那句话，我们终于开始好好养自己了。刚刚刷新了一下后台，看到了很多朋友留言。第一位朋友叫小豆豆，他说啊，以前怕黑，现在呢怕体检报告。其实小豆豆说的挺幽默的啊，年龄大了的确最珍贵的就是健康了。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情愉快，身体康健。还有一位朋友叫做狂风，他说啊，秋裤呢自觉穿上，不用妈妈提醒了。确实保暖舒适，不喝饮料，保温杯里泡枸杞，早穿秋裤虽然是调侃啊，但其实也是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办法。确实一过了这个年龄啊，我身边的朋友也都开始了把什么冰可乐、冰饮料、冰咖啡全部换成了开水，全部换成了凉白开，或者是保温杯里泡的这个枸杞啊、红枣，早早的开始养生了。还有一位朋友叫做东，他说啊，开始理解父母，心疼父母，这大概就是成熟的开始了。很多人有了孩子更能够感恩父母，年龄大了就更能够感同身受了。所以你看，我们其实都一样，在不知不觉当中悄悄地走向了成熟，也悄悄地走向了衰老。可是这份衰老啊，一点都不可怕，反而很可爱。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我们慢慢都会变老的。很多人听这首歌啊会难过，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悲伤，是温柔。老了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拥有一整个青春的回忆。北京时间22:2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接下来的时间呢，先和大家分享几个故事，他们让我明白，真正的衰老从来不是年龄，而是放弃热爱，放弃自己。有位阿姨今年62岁，55岁退休的那年啊，她一度很迷茫，觉得人生就这样了，每天买菜做饭带孙子，日子啊一眼望到头。有一天她看到小区里有人跳广场舞，不是简单的摆手，而是形体舞、古典舞。她鼓起勇气报名，所有人都劝她，都这么大年纪了，骨头硬了，别折腾了。可她坚持下来了。一开始记不住动作，肢体僵硬，转圈就晕。可她每天练习，对着镜子一点点纠正。现在的她身姿挺拔，气质优雅，比很多年轻人啊都有活力。他说，年龄只是数字，心态才是状态。我不是变老，我是变得更从容。他没有因为衰老失去光彩，反而因为岁月多了一份沉淀的美。

还有一位爷爷今年70岁，儿女怕他孤单，给他买了智能手机，教他视频聊天、看新闻、刷短视频。一开始啊，他连打字儿都不会，字体调得最大，还得戴老花镜。可是他不服老，一点点学，记笔记，问儿女，问邻居。现在呢，他会视频通话，会网上挂号，会点外卖，会拍视频记录生活，甚至啊，还会用表情包和孙子斗图。有人问他，这么大年纪还学这些干嘛？他笑着说，老了也不能掉队啊，世界这么有趣，我想多看看。是啊，真正的衰老不是年龄增长，而是对世界失去好奇。只要你愿意学习，愿意接受新的事物，80岁也可以很年轻。

我在网上啊还看过一对老夫妻，爷爷呢82岁，奶奶79岁，结婚60年。爷爷腿脚不好，奶奶每天扶着他散步。奶奶眼神不好，爷爷帮他读报纸挑菜。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吃饭的时候，爷爷会给奶奶夹他最爱吃的菜。散步的时候，奶奶会紧紧地牵着爷爷的手。有人就问奶奶了，老了以后你最怕什么呢？奶奶说，不怕老，不怕病，只怕身边的人不在。只要他陪着我慢慢变老，就是最幸福的事儿。衰老让我们失去青春的容颜，却让我们懂得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相守是最温暖的归宿。

塔莎·杜朵是一位美国绘本作家和生活艺术家。56岁的时候，用绘画积攒的钱，在佛蒙特州的山野里买了大片的荒地，独自迁居到深山，盖房子，开垦荒地，修池塘，种花，种果树，养鸡养狗，建造了一座18世纪风格的农庄，并给它命名为柯基小屋。每天啊，在自然中劳作、绘画、写作，用双手创造生活的艺术，用了30年将庄园打造成了人间仙境。即使92岁高龄，他仍坚持打理庄园，以简单而丰盛的方式度过晚年。37年间，他在田园里画画，自己缝制衣服，自己做果酱。一饭、一蔬、一果，都是采自菜园和果园。每天下午茶时间啊，他从不懈怠，无论多忙，每天都会认真地给自己做可口的饭菜。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优雅老去，并非远离尘嚣，而是以热爱和创造力来滋养生命。他的孩子们曾经问他，您这一生活得辛苦吗？塔莎说，他一直以度假的心情在过每时每分每秒。2008年，93岁的塔莎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个日本导演把塔莎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播出后引来了亿万观众的共鸣。

杨绛先生跨越了一个多世纪，经历了战乱、失亲等重重磨难，却始终保持着从容淡雅的气质。先生87岁时，丈夫钱钟书和女儿相继离世，开始了长达将近20年的独居生活。他深居简出，专注于读书、写作和翻译，用文字传递智慧和温情。他翻译著作并连续出书，其中我们仨深得广大读者熟知。杨绛先生以温润的笔墨回忆着与丈夫、女儿生活的点点滴滴，文字让这个独处的老人并不孤独，他的亲人依旧活在他的书中。他曾说，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的起伏，展现了优雅老去的另一种境界。在岁月的沉淀中，坚守着内心的宁静与尊严。

0: 放下了我的衰老。我曾以为将所有的悲伤看清，可从第一次看见你时，我就看见了我的衰老。
1: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37，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节目，我是玉娟。今晚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衰老。衰老啊，免不了伤感，也会让人产生恐惧。但是刚才讲的几个故事呢告诉我们，衰老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在变老之前就已经放弃了生活。其实我们很多人意识到衰老并不是在自身上，而是看到父母的变老。少小离家学习，第一次离家就是4年，回到家里看到父母熟悉的脸庞，不知啥时候有了细微的皱纹，心里的刺痛至今刻骨铭心。当我们欢喜自己成长的同时，会看到父母的老去，才会真正意识到时间从未在谁身上停留。自此我们认识了岁月的年轮，再后来自己成家立业，看着父母从可以替你看孩子到你得陪他们上医院，就像在看一场老去的电影。我们在生活的进程中早就开始预习如何老去。

如今我们也长到父母那时的年岁，上可共情长辈的沧桑，下可理解少年的锋芒，什么都可以有所谓，又什么都可以无所谓，活得通透而自在。也对这首北宋诗人李之仪的《咏苍然》和后人续写的语句有了不一样的感悟。青丝白发一瞬间，年华老去向谁言？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杨柳春风今夜闲，一杯浊酒问青天。为何花有重开日，人却从无再少年。时光易逝，青春难再，很多时候是伤感的，忧愁的，让我们总觉得年轻才是最好的。可我想告诉你，每个年龄段都有独一无二的美好。年轻的时候，我们有满满的精力，紧致的皮肤，无畏的勇气，无限的可能。但年轻也有烦恼，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敏感，在意别人的眼光，贫穷，需要为生活奔波，冲动，常常做错选择。而变老，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们更懂自己了，不再讨好别人，不再委屈自己，知道什么适合自己，什么值得珍惜。我们更有底气了，有阅历，有经验，有积蓄，有稳定的生活，不再慌慌张张。我们更宽容了，原谅过去的遗憾，放下曾经的执念，和自己和解，和生活和解。我们更珍惜了，珍惜健康，珍惜家人，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是克制，老去是通透。年轻的时候，我们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老了，我们终于可以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划算的事儿吗？

刚刚收到了听众的留言，第一位朋友的 ID 叫做芳芳，他说啊，慢慢才懂，衰老是悄无声息的，体力不再旺盛，情绪不再热烈，不再追赶热闹，也不再纠缠过往，但我喜欢这样的感受，经历过这样的感受，才是认真生活的证据。听完这段话，真的是特别有共鸣。我们总会以为衰老是一件很突然的事儿，可是真正走到这一步，才发现它是悄悄来临的，是慢慢沉淀的。不再强求，不再纠结，就像芳芳说的，反而会活得更自在，更清醒。这何尝不是岁月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呢？还有一位朋友叫做老顽童，他说啊，衰老不是皱纹与白发，是渐渐看淡得失，收敛脾气，懂得取舍。一生匆忙，慢慢变老，好好生活，与大家共勉。老顽童看得非常的通透啊，真正的老去从来和年龄和外貌都没关系，而是我们看待世界的心态变了。学会放下，学会知足，学会和自己和解。这一生啊，匆匆忙忙，能慢慢的变老，好好的生活，就是最踏踏实实的幸福。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小兵，他说，时光从不言语，却悄悄地改变了所有人。身体会老去，热情会褪去，但内心的从容与热爱可以永远年轻。不用让年龄定义是否老去，心不老就永远18岁。容颜会老，精力会减，但是我们心中的那份从容和热爱，却是可以永远年轻的，永远不会被岁月带走。所以朋友们，别让年龄困住自己，只要我们心态年轻，眼里有光，我们就永远可以保持热烈，永远青春，永远18岁。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金玟岐的《岁月神偷》。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不住一个你。岁月偷走了我们的黑发、胶原蛋白和精力，却留给我们智慧、温柔、从容与通透。得失之间，人生早已圆满。年龄从不是敌人，恐惧才是。你怕老，老就会变得可怕；你接纳老，老就会变得温柔。皱纹是岁月的勋章，白发是时光的礼物。每一条纹路都藏着你的故事，每一根白发都记录着你的人生。真正的年轻，从来不是皮肤紧致，而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热爱。只要你还愿意笑，愿意爱，愿意期待，你就永远年轻。不必和时间对抗，不必和岁月较劲。我们不是在变老，我们是在变得更好。更好的脾气，更好的心态，更好的自己。花开有期，叶落有时，人生有始有终，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状态。衰老不是终点，而是人生另一段旅程的开始。前半生为生活奔波，后半生为自己而活。别害怕老去，因为每一个今天啊，都是你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珍惜此刻，就是对岁月最好的回应。如果此刻可以和未来老去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呢？是谢谢你没有放弃，是别怕，我一直陪着你，还是辛苦了，后半生要好好爱自己。无论你说什么，都请记得，老去的是年龄，不老的是心态，消失的是容颜，不变的是热爱。

有位叫做雨的朋友说，衰老是一场不动声色的退场，精力递减，热情收敛，不再奔赴热闹，也不再执着于人来人往，

悄悄地收起了热情，不再硬凑热闹，也不再揪着人和事儿不放，不再执着于人来人往。其实和岁月妥协，和自己和解，也是一种踏实。这位叫做纯的朋友，他说啊，现在才明白，变老最难过的不是容颜老去，而是心动变少，期待变淡，曾经热烈鲜活的自己，在时光里慢慢的安静下来。确实，其实我们不怕长皱纹，不怕变老，最怕的就是慢慢的年纪大了，心劲儿少了，怕对什么都没了期待，没了心动的感觉。之前那么鲜活，那么生动，那么热闹的自己，慢慢的安静下来的话，感觉心里难免会有点酸酸的。那不妨多给自己培养几个兴趣爱好，这样的话，可能直到80岁，你还是有很多的事情会做。还有一位朋友叫做丫丫，他说啊，岁月从不饶人，身体会疲惫，心事会沉默。一生啊，边走边失去，一边衰老，一边释怀。人终会老去，热血会凉，眉眼会倦。但是呢，不必慌张，不必遗憾。成长本就是不断告别的。确实是这样啊，岁月它不会放过任何的人。可能我们的体力会跟不上，身子呢会累，很多话也不想再说了。但其实我们这一辈子本来就是一边走一边丢的，一边慢慢的变老，一边慢慢看开，慢慢放下。我们可能会丢掉这个热闹的生活，或者是丢掉热烈鲜活的自己，但我们会收获更加沉淀，更加丰富的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会慢慢的老去，精气神呢会淡，真的不用慌。我们丢掉一些，但我们也会随着年龄的沉淀，随着岁月的推进，我们也会得到很多。所以啊，不用觉得遗憾。成长它本来就是不断告别，不断往前走的过程。这个往前走的过程，我们也会收获很多。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22:57，今夜有约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晚的话题能够化解你对衰老的焦虑，能够给你一点温暖和力量。人生啊，是一场单程旅行，我们无法阻止时间流逝，无法阻止容颜老去，但我们可以选择以温柔对抗岁月，以幽默化解焦虑，以热爱治愈自己。
1: 幸福无法告别，只有自己。
0: 慢慢老去，静静生活，深深热爱。愿你不惧岁月，不负时光，在变老的路上优雅从容，快乐自由。愿你今夜好梦，明天醒来依然眼里有光，心中有爱。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一季度我区产业培育步伐加快，规范工业增加值增速全国第一；
3: 节日期间，林芝市、米林市农牧专业人员坚守岗位，以实干助力乡村振兴；
2: 五一我区消费市场购销两旺，多重优惠激活价值经济；
3: 那区市全面开展植树工作；
2: 昌都市贡觉县持续推动阿旺绵羊特色产业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一季度，我区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培育优质市场主体，推进技术改造与绿色转型，不断完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体系，全区工业经济强势开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5%，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请听报道。
4: 年初，集团进行了生产销售统筹安排。
3: 位于拉萨经开区的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区首家高新技术制药上市企业。一季度源源不断的订单不仅让公司的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公司拉萨厂副厂长张正平：
4: 集团通过诺迪康科技入规纳统加提升主要品种、销售主体等举措，1到3月延续了稳健向好的态势，实现了产值2.17亿元，同比增幅35.43%，实现了开门红。
3: 机器轰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是我区第一季度工业经济稳健开局的生动写照。今年以来，我区不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现了速度和质量同步提升。西藏红曲生物制药聚焦高原生物产业发展，通过工艺改良、设备升级、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产能。前三个月，公司订单达到500万单，产品远销11个省区和直辖市，产值达到2800万元。公司副总经理熊超：
5: 以前呢是用平时发酵，现在是用代式发酵，工艺有改进，产量也增加了。新建生产线以后呢，全年实现3000万袋的产能，销售渠道现在是比以前更广了，所以说销量有所增加。
3: 立足资源禀赋，我区已逐步构建起以清洁能源、绿色矿业、绿色建材为主体，以农畜产品加工、藏医药、民族手工、天然饮用水等为支撑，高原炊具、高原装备等为补充的特色工业体系，走出了一条具有西藏特色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不仅如此，我区还通过延伸产业链、细化产业链图谱，持续提升产业效率，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资源优势正加速转换为发展优势。在堆龙德庆区杨达乡工业园区，西藏藏地吉隆农业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自动化加工、标准化包装，持续擦亮本土农畜产品品牌，有力带动区域奶产业规模化发展。公司总经理李生龙：
6: 第一季度实现产量665吨，同比2025年增长71%，实现产值871万元，同比增长67%。第一季度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进一步拓展

0: 有市场，对现有市场精耕细作，提高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
1: 今年以来，我区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在建筑制造、工业生产等领域推广绿色生产模式，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绿色建材等新兴业态，推动工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西藏藏建科技深耕装配式建筑领域，以工业化、标准化生产模式，革新建筑建造方式，为高原绿色低碳建设注入新动能。公司生产部副总经理程福威：
2: 今年三月份复工以来呢，我们协同各级政府推广装配式建筑，让绿色建材呢在高原上的应用。目前呢，我们在区内的多个业务呢正在对接落地当中。
1: 数据统计，一季度我区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7%，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0家，完成工业固投85.1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5%，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0.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12.3%。一系列硬核数据印证我区工业经济强劲活力。自治区经信厅经济运行与合作交流处处长刘波：
3: 一季度，我们紧扣高质量发展的硬任务，开展奋战60天、决战开门红专项行动，推动建材、医药制造等重点企业稳产，推动小城规和重点项目建设，抓好企业的用电、用工、物流等要素保障。我们将持续优存量、扩增量、谋变量，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工业动能。
4: 日喀则市定日县长索乡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抗震救灾、灾后重建、民生保障一线筑牢战斗堡垒，用初心守护群众幸福家园。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党建聚合力，初心护家园。
5: 新来代表那么多了，党员。
1: 清晨，在日喀则市定日县长索乡古榕村，乡村两级党员干部早早就忙碌起来。大家深入农户家中，细致查看春耕物资准备，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古榕村村民米马：
5: 新来代表那么多了，党员
6: 春耕马上要开始了，党员干部来查看土地耕种情况。我们日常有什么诉求，他们也都会尽力帮忙解决，很感谢他们。
1: 从春耕备耕到抗震救灾，高原基层一线处处都闪耀着党员干部的身影。去年1月7号，定日县发生了6.8级地震，长索乡灾情最重。危急关头，长索乡党建办迅速集结力量，把组织优势化作救灾攻坚力。党员干部闻令即动，冲锋在前，组织群众自救互救，并配合专业力量搜救转移安置群众。10个板房安置点建起临时党支部，23个党员责任区精准包联，10支志愿消防队筑牢防线。他们用坚守成为了群众的定心丸。长索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边巴罗布：
7: 当时在乡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我们组织乡村两级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奔赴一线，顶着余震开展搜救工作。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后，我们又逐村逐户排查，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看到群众恢复安稳生活，我们倍感欣慰。
1: 在这场抗震救灾大考中，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组织力充分彰显，党员干部扛起救灾重任，日夜坚守在抢险救援、群众安置、民生服务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长索乡查江村党支部书记洛桑多吉：
8: 群众的利益大于一切，这是我们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应尽的责任义务。我相信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所有党员会和我们做出同样的选择。
1: 从震后抢险争分夺秒，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长索乡始终坚持党组织统筹引领，党员干部全程跟进、全程服务，推动民生保障、产业恢复一体推进。如今，全乡群众已搬入安全新居，生产生活重回正轨。长索乡古榕村乡村振兴专干丹增：
9: 看到群众搬进崭新的房子，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之前所有的付出和辛苦都觉得有意义。

0: 所乡古榕村村主任桑杰。
1: 今后我们将主动为有需要的群众排忧解难，及时伸出援手，发挥好一名党员的作用。
0: 把群众的冷暖记在心间，在点滴实事里见证初心。在城所乡政府档案室一排排整齐排列的档案盒里，详细存放着党员干部挨家挨户摸排整理的一户一档资料。城所乡古榕村村主任桑杰：
2: 里面详细记录了每户群众的基本情况，我们在下遵途中会及时更新。
0: 城所乡专技人员玉坚：
3: 有了这些档案，我们就能全方位掌握群众的实际情况，更好地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0: 党建引领聚合力，实干担当护民生。从抗震救灾到灾后重建，从春耕服务到民生保障，城所乡将党建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党员干部用责任守护平安，用实干凝聚力量，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年城所乡人民政府党建办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城所乡党委书记次仁旺堆：
4: 这是对我们一年来工作的肯定，更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激励着我们继续引导和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做好后续的人居环境、村域治理等各项工作。
5: 今年五一假期，林芝市米林市的100多名农牧专业人员选择了一种特殊的过节方式，他们穿梭在羊圈、种植基地和鱼塘之间，用技术的沉下去换来了乡村特色产业的兴起来，书写着劳动创造价值、实干成就振兴的最美注脚。请听报道。
6: 一大早，在米林市羌纳镇哲马岗村，村干部丹增旺姆就在养羊基地里焦急等候镇上农牧综合服务中心的兽医师索朗卓马。索朗卓马赶到后，一番仔细问诊检查，他很快便找到病因，利落处置。
7: 这只羊是肺部感染了，还有一点发烧，刚刚打的针就是治疗肺部感染的药，最好是隔离起来以防传染，平时也要做好消毒。
6: 索朗卓马既是米林市绵羊示范养殖基地的技术指导员，也是羌纳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的兽医师。这个双重身份源自于米林市推行的市乡村三级农牧专技人员挂点村集体经济工作机制。米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潘慧敏：
8: 一方面，专技人员下沉到基层一线，帮助村集体经济把脉问诊，解决一些专业技术难题；另一方面，这个机制为农牧专技人员搭建一个实践课堂，让他们在田间地头提升专业技术能力，提升服务乡村振兴的硬本领。
6: 在米林市，一岗双责双向赋能的农牧专技人员共有117名，他们精准对接各村特色种羊产业，直面基层最迫切的技术需求。今年五一假期，这些农牧专技人员奔波在各个乡村，在米林镇雪卡村生态种植基地，米林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专技人员陈占彪正跟着有着30多余年种植经验的老农技人刘兴顺学习。
9: 以前在课本上读不懂的东西，在田间地头一下子就学会了，我个人能力有很大的提升。
6: 据了解，米林镇目前有6个种植基地，陈占彪边学边干，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融会贯通后又交给群众。
10: 甜瓜有2个生长的叶子，一个是往下放地上的，一个是往上拉着线的，要结果的就是线拉着的这个，底下这个是往上供给养分的，人工授粉就是要把雄蕊拉下来给倒回结果的雌蕊。
6: 冷水鱼是米林市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作为羌纳乡八嘎村冷水鱼养殖基地的挂点农技员，羌纳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畜牧师张红的五一假期没有一天休息，从水质检测、饵料配比到消毒防疫、排障管理，他全程跟进。
11: 我们一对一指导，更加细致一些。我们的劳动换来产业的安稳，这就是最实在的过节。
6: 基地养殖户有经验，但标准化、规范化养殖能力不足。农技员张红的挂点服务就是把技术指导前移到养殖的每一个环节。西藏尼曲生态渔业有限公司后勤主管罗伟华：
12: 我们每天的养殖记录、消毒记录、死鱼无公害化处理、养殖技术，他们会给我们提出意见，尽量完善每一个小细节。
5: 五一假期，我区抢抓消费黄金期，通过政府补贴叠加企业让利、多档大额消费券投放等措施，全面激活假日经济。请听报道。
0: 在西藏会馆中心二号馆，拉萨经开区高原特色产品五一促销活动正如火如荼地举办。场馆内400多款高原特色产品，凭借实惠的价格和优良的品质，引得众多市民选购。市民拉姆：
13: 特别方便，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0: 据了解，此次展会为期3天，同步推出多重消费补贴政策，并设置多档优惠额度，单笔最高直降200元。市民现场消费即可享受立减福利。拉萨市经开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刘娟：
14: 活动呢，集中展示了经开区藏药、青稞制品和特色手工艺等优质产品。我们依托线上小程序，发放了100万的消费补贴，优惠直达群众。
0: 一旁的车展同样人气高涨，各类汽车品牌汇聚，其中快充、混动及新能源车型深受年轻消费者青睐。活动中，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最高25000元，叠加金融贴息，部分车型综合优惠高达数万元，不少消费者当场就敲定了购车订单。西藏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主管侯成林：
15: 通过以展代销、现金优惠、政府补贴，整体的补贴可以做到18万了。我们店内已经订购了30台车。
0: 这股节日消费热潮同样也蔓延到了各大商超和商圈。在拉萨王府井购物中心，打折让利、积分兑换等活动，还有精彩的文艺展演，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体验。市民黄小丽：
16: 很多商家都有活动，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今天去买了一个鞋子，订单都打了个7折。
0: 在各大超市收银台前核销消费券的市民络绎不绝，以旧换新政策加码、大额消费券加持，点燃了市民的消费热情。拉萨某商超店长潘荣国：
17: 五一期间啊，政府这边发放的消费券对我们的销售带动非常的大，客流增长到70%，销售增长40%。
0: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受益，一系列惠民促消费政策让五一假期成为了群众的购物节、企业的丰收季。据统计，假期期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投放近400万元，累计完成换新交易7000多笔，撬动销售额超2800万元，有力拉动我区经济增长。
5: 五一长假，西藏各地游客奔赴西藏，在感受高原美景、领略人文的同时，每个人的返程行囊里还装了不少特色伴手礼，把这份独特的旅途记忆打包带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德吉一起看看大家的行囊里装了些什么。
18: 很大一袋东西，应该是礼物吧？
19: 啊，对对对。
18: 买的什么东西啊？
19: 小孩吃的肉干，感觉可以，然后就买一点回去。
0: 五号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拉萨火车站里往返的乘客提着大包小包，里面装着他们这段高原之旅珍贵的收获。来自山东日照的玉女士，尽管是第二次来西藏，她的行囊里依然装满了特色纪念品。
18: 您这次来有买到什么东西吗？
20: 在布达拉宫买到了这个菩提的这个串，然后还拍了纪念照。总体来说，西藏在文旅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
0: 来自苏州的李女士热情地打开行李箱，展示了她此行的战利品。
21: 基本上吃的都还有这种小挂件，就是都是为了回去送朋友玩一会儿。我都想来这边发展了，因为我在苏州那边本身也开店嘛，我觉得这边挺好的。
0: 走在街头巷尾，各色店铺琳琅满目，随处可见游客驻足挑选商品的身影。近年来，随着我区文旅的不断升温，文创产品的多样表达与创新形态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游客华女士：
22: 这是我买的冰箱贴，一个小卓玛，一个扎西，分别代表我和我老公，因为这次旅游也是我们的蜜月之旅，这个也非常有纪念意义。
0: 游客陈女士：
23: 每一个小店店都想逛一下，去西藏博物馆买了好多东西，这些东西还真的有自己的特色。
5: 随着气温回暖，海拔4500米的全国最高地级市纳曲市迎来植树热潮，请听报道。
0: 近段时间，在纳曲市的街头巷尾，处处可以看到当地干部职工、市民和园林绿化工人在挥锹铲土、植树添绿。植树群众塔增：
10: 每天大概种植60棵树，我们植树都会规范操作。
0: 市民顾女士：
24: 今天和大家一起植树也非常的开心，希望拉去以后绿色会越来越多。
0: 据了解，目前那曲市正在全面开展市区植树工作。市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科负责人但增平措，
1: 正式种植是从4月15号开始，已经在全市各市直单位、学校以及部分适宜植树市种的公园街道完成了6600余株的栽植任务。
0: 那区地处藏北腹地，冬长夏短，风沙大，土质条件差，曾是公认的绿化禁区。当地经过多年艰辛的实验探索，逐步攻克了高寒高海拔地区的植树难题，选育出适应当地的树种，如今那区的树木越来越多。那区市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科负责人但增平措，
1: 高寒高海拔城镇植树市种是从1998年开始，目前呢，我们种活了8万余株。
0: 近年来，成都市贡觉县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阿旺绵羊特色产业建设，从养殖到加工，从基地到市场，全链条发力，让特色产业成为富民强县的金字招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请听报道。
2: 为了提高阿旺绵羊的产高率和双高率，
5: 阿旺绵羊是贡觉县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树种。近年来，贡觉县不断探索特色养殖发展新模式，投入2.83亿资金，搭建起公司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发展体系，建成了7600亩饲草基地、22座现代化棚圈，并补齐科研保种、屠宰加工等关键环节，攻克人工授精、2年3胎、1胎双羔核心技术，打通了阿旺绵羊特色产业发展全链条。藏东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科研攻关人员吴康生：
2: 我们团队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现在阿旺绵羊的产高率已经提升到174.57%，双高率突破70.54%。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些技术推广到每一户牧民，让他们都成为阿旺绵羊的养殖专家。
5: 为了让群众尽快掌握科研成果，贡觉县阿旺乡的党员带头全程跟进，手把手教大家新技术。贡觉县阿旺乡机关党支部书记田欣欣：
3: 我们的支部党课不光讲党的惠民政策，还结合实际教牧民们羔羊捕饲、分群管理等实用技术，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真正掌握养殖经。
5: 如今贡觉县持续推动阿旺绵羊从小特产升级为大产业，依托纳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名录，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有机认证的契机，阿旺绵羊品牌无形资产估值达3.08亿元，并连续斩获全区优良种畜大赛冠军。同时，阿旺绵羊的单只价格也从2015年的600到800元跃升到1800元，销售市场拓展至天津、武汉等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阿旺绵羊产业的大力发展，带动贡觉县群众的增收，也助推了乡村振兴。贡觉县阿旺绵羊养殖户巴如：
4: 我到大六一家子早上这个月，农人民自己要不到。
24: 我养了400多只阿旺绵羊，在好政策支持下，去年卖了300多只羊，收入60多万。现在科学养殖，一胎能生2只。去年到今年已经接了100多只羊羔，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1年至2025年，我区3级法院共受理涉知识产权民事、刑事案件1595件，同比上个5年增长接近11倍。民事案件审理周期少于法定审限的一半。全区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案件数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审判质效不断向好。
5: 近日，我区耐高寒、耐干旱、耐盐碱、能固氮、能高产3耐2能牧草新品种选育项目启动，项目总投资1800万元，将在3年时间里全面摸清全区草种之家底，探明抗逆性状的遗传密码，创制一批适应高原的优良新品种，建设原种基地，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关键科技支撑。
0: 日前，山南市扎囊县举办首届高原蓝莓采摘节，活动包含文艺演出、亲子互动、网红打卡等多项内容。 创新打造农业加旅游加科普加体验融合模式，全面展现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成果，让市民游客感受科技兴农的魅力。
5: 近日，林芝市八宜区举办以探索科技奥秘、点燃创新梦想为主题的首届中小学科技节。活动开设了趣味科学秀、机器人展示、科学家故事分享等特色环节，展现科技魅力与创新活力。
6: 理论与实践，
0: 立足“十五五”这一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如何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作出全面部署，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文章说，原始创新是从零到一的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成功组织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在量子科技、材料科学、物质科学、生物科学、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方向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正在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当前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既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又要把握重点、善做善成。要深刻认识到，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这是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基础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这些鲜明要求为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引。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就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专门部署。面向未来，把教育的基础性支撑作用、科技的关键性牵引作用、人才的根本性驱动作用有机统一起来，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定能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形成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开展基础研究，既需要物质保障，更需要精神支撑。新征程上，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励广大科研人员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矢志创新，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定能让基础研究后继有人、人才辈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更加壮阔的蓝图等待我们去实现。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雄心壮志，矢志攻坚克难，坚持不懈，鼓足干劲儿，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那曲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阿里、日喀则、拉萨、山南东部和昌都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小雨雪。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 拉萨阴转小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桑珠斯多云转阵雨，4到14度。那曲阵雪转雨夹雪，东北风5到6级，零下2到8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东南风3到4级，8到15度。乃东区多云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5到17度。狮泉河多云转雨夹雪，东北风3到4级，零下2到9度。卡若区阴转小雨，西北风4到5级，6到16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李诗瑞、甘建晴、曾将军，钦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52年10月，为了打击盘踞在上甘岭的美国和韩国军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29师87团9连的战士邱少云被选派参加潜伏部队，并且担任发起冲锋后扫除障碍的爆破任务。12号上午，正在潜伏的邱少云被敌人发射的烟雾弹引燃，为了不暴露潜伏目标，他严守战场纪律，任凭烈火烧焦身体，他也一丝不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壮烈牺牲，年仅26岁。邱少云因为顽强的意志和铁的纪律，被授予特等功和一级战斗英雄称号。15军面前的391高地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攻克391高地为什么要潜伏作战？邱少云为什么两次差点错过这次战斗？当熊熊烈火烧遍全身，是什么样的意志和精神让他支撑到死，纹丝未动呢？我是石宁海，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1951年3月17号，邱少云跟着十五军乘火车从河北内丘出发，昼夜兼程奔赴朝鲜战场。十五军在4月份抵达三八线附近，随即他们投入第五次战役。但是就在十五军抗美援朝的首战之前，邱少云还有其他的九名战士被临时的抽走了，抽调到团里的集训队。他们在战时担负着为前线输送弹药、抢救伤员的任务。第五次战役结束以后，邱少云重新回到了十五军的九连。但是此时连长以下的指战员损失过半，三班当时以邱少云作为组长建立了新的战斗小组。1952年4月，伤痕累累的十五军在休整了九个月之后重新回到战场。这一次他们的战场在武胜山。说武胜山大家比较陌生，但是如果说上甘岭，大家就无比熟悉了。后来铭刻于历史的上甘岭就是武胜山的前沿阵地。在很多资料当中啊，邱少云都被写成牺牲于上甘岭战役，其实这个说法不准确。上甘岭战役在1952年的10月14号打响，而邱少云呢是牺牲于此前两天。他的牺牲地距离上甘岭的主峰大概还有3公里，是一处被标为391的小高地。当时上甘岭和391高地都属于十五军驻守的武胜山，但是不同的是，上甘岭是志愿军阵地，而391高地呢在美军手中控制。391高地附近有一条近乎于大走廊的平康谷地，地势平缓，非常易于美军擅长的大规模机械化作战。而这个平康谷地是第38军和第15军防御阵线的结合部，志愿军的两大王牌部队共同扼守着这条谷地，所以足见它的战略意义。391高地距离平康郡大概20公里，就在平康谷地的第15军的阵地这边，它孤立地突出在开阔地带，就像一颗毒牙一样切入了第38军和第15军之间。这块391高地上当时盘踞着韩军的一个加强连，还设着地堡掩体90多处，山顶有两层的核心地堡，结构坚固而且射界开阔，配有轻重机枪，形成了交叉的火力网。敌人的地堡群内呢，还设有指挥所，配有望远镜和指挥飞机飞行的航空布板，这样既可以俯视志愿军的纵深，又可以威胁前方的补给线，简直就是志愿军的夜昼之患。所以当时所谓联合国军的地面部队的指挥官范弗里特就认为，有391高地这样的坚固工事，以美军第七师和韩军第二师的两个营，5天时间我们就能拿下上甘岭。但是对于第十五军来说，夺取391高地不但有战术上的意义，还是一场荣誉之战。这怎么说呢？1952年朝鲜停战谈判已经开始了，但是战斗从来没有停止过，双方一直是在边打边谈。时任29师师长张显阳后来回忆说，当时十五军的东西两侧的友邻部队都已经在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当中首战告捷了，唯独十五军当时暂时没有取得战果。391高地正在29师的阵地方向上，这是十五军在全线战术反击当中的首战，所以他丝毫不敢懈怠，带着参谋亲抵到最前沿战场，不用望远镜就能把391高地尽收眼底，可见离得有多么近。但是真正看清了391高地的真容之后，张显阳是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简直就是全线战术反击当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啊，让29师给碰上了。敌人牢固的攻势、易守难攻的高地地形等等不利因素倒是在其次，真正让张显阳倒吸一口凉气的是，391高地前面有一个长达3公里的开阔地带，没有任何掩护，完全能被敌人的火力覆盖封锁。别说进攻，防守这样的开阔地，敌人甚至都用不上391高地上的攻势。志愿军在冲击着3公里开阔地的时间当中啊，攻势里的敌人就有足够时间招来飞机轰炸或者炮火覆盖，而在这样毫无掩体的空地上，那简直就是一场屠杀。为了回避敌人的空中还有炮火优势，志愿军在攻坚作战时一般都选择在晚间行动，天黑之后摸到敌人鼻子底下突然发起攻击。但是这种战法

目前在进攻391高地方面完全不适用。我们继续来说这长达3公里的开阔地，就算是夜间经过也几乎是要一路的匍匐隐蔽在杂草当中才能不被发现，再加上攻坚战斗的时间一个晚上是远远不够的，怎么办？那就两个晚上吧。于是29师把进攻391高地的计划分成了2步，第一天晚上隐蔽接敌，第二天晚上发起进攻。但是这也就意味着两个晚上之间进攻部队要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整整一个白天，他们要把自己当成石头，当成土地，一动都不能动，因为一旦暴露，这3公里的开阔地就是灭顶之灾的地方。好在啊，唯一有利于进攻的因素就是开阔地上杂草灌木丛生，有一人来高的荒草几米之外都看不到人影了，所以只要趴在里面静止不动，轻易是不会被敌人发现的。于是29师把进攻391高地的任务下达给了87团，而87团把主攻的第一梯队交给了9连。邱少云是9连的战斗骨干，当然是当仁不让的突击队员了，但是他却两次差点错过了这次战斗。首先，邱少云是连里安排的爆破组的尖兵，在模拟进攻391高地的演练当中，一向技术突出的他忽然动作走形，拖泥带水，很多战术不能顺利完成。这在战场上不但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很可能会影响整个作战的。所以当时九连的新任连长程子英就恼了，他要把邱少云撤出作战名单。第二天，连里的卫生员又告诉连长程子英说，连长，邱少云腿上长了一个鸡蛋大的脓包，这一碰就会疼，所以在演练时影响动作了。连队干部知道情况以后深受感动，于是他又回到了作战名单里。这是第一次差点错过。到了临阵之前细化任务时，邱少云发现自己并不在执行潜伏任务的第一梯队，于是他找连长要求参加潜伏。连长告诉他，考虑到潜伏任务的危险性太大了，团里决定只让党员或者团员参加，非党员非团员做后备队，党员团员冲锋在前向来是部队传统。邱少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只能是服从命令，但是他思想上并不接受，这个一向是少言寡语的战士啊，居然哭鼻子了。正好这天师长张显阳到九连去检查战备，还没到连部就看见蹲在角落里有个战士一把鼻涕一把泪在那儿哭呢。好家伙，大战在即，自己的兵居然流眼泪，张显阳一下子就火了。哪个兵？你给我站起来！哪个连的？邱少云立刻回答说：“我是9连的。”张显阳一听，火气更大了。9连这么个大公连，哪来你这么个软蛋？后来张显阳才了解到，邱少云是因为求战心切苦，他当即对这个兵刮目相看，气可鼓不可泄。于是张显阳带着邱少云来到9连连部，特批让他参加潜伏。受这次潜伏名单的触动，邱少云在战前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写道，亲爱的党支部，请考验我吧，如果我在这次战斗当中牺牲了，希望党追认我是一名共产党员。1952年10月11号，夜色降临，进攻391高地的任务开始了。87团挑选了500多名指战员，在当天晚上7点抵达了前线阵地，完成了所有的伪装准备，然后部队分散开来，按照设定好的攻击梯队逐次潜入到开阔地的荒草灌木，隐形蹑踪，毫无声息地在接近着391高地。凌晨0点左右，各部队到达了预定位置，随即开始了10几个小时的漫长的隐蔽潜伏。夜色如墨，万籁俱寂，391高地上的敌人会时不时地打出一发照明弹，啪，把夜空骤然点亮，但是根本照不出草丛里的志愿军们。
这天然的隐蔽物和自制的简陋伪装合为一体，战士们像等待时机的猎豹一样耐心沉静地盯着猎物一动不动。这500多名指战员散布在几平方公里的开阔地上，极为分散，实际上呢却是精心布置的队形。九连是主攻连，埋伏在最接近391高地的山脚处，一排是九连尖刀排，三班是尖刀排的尖刀班，而最前面的刀尖就是邱少云担任组长的第1爆破组。邱少云带着一把大铁剪还有自己的武器，处在整个进攻阵型的最前面，距离敌人阵地前沿不足60米。他所在区域是一片洼地，前面是一个小土包，侧后有一条小水沟，是距离敌人最近的一处天然隐蔽所。尖刀班里有李川虎、柯大才、李元兴，都各自埋伏在他的左右后面的位置，相距数米。按照预设的战斗计划，总攻会在12号傍晚的5:30开始，炮兵先集中火力进行半个小时的破坏性轰击，炮火延伸以后，邱少云要首先剪开敌人阵地前沿的铁丝网，形成单人通道，由身后的爆破手冲上前去炸毁敌人碉堡，为部队冲击扫除障碍。时间一直到了12号上午的10点，整个潜伏计划极为顺利。这时两个敌人忽然走出了工事，向着山脚下走来，如果他们一直这么走下去，很可能会趟入到潜伏的志愿军当中，让整个潜伏计划功亏一篑。志愿军的炮兵部队炮口早就瞄准敌人阵地了，防备情况突变，随时给潜伏部队提供火力掩护，但是这两个突然出现的意外的敌人并不值得火炮一起发射，后方观察所的指挥员下令用一门火炮来对付他们。炮兵当时打出了很准的一炮，炮弹在两个敌人旁边爆炸，一个当场死亡，另外一个连滚带爬地跑回了工事。类似这样的冷枪冷炮是双方经常采用的作战方式，不会让敌人警觉到有大规模进攻即将到来。当然敌人还是对这发炮弹做出了反应，对着阵地的前沿，他们打出了一排烟雾弹。后来记述邱少云事迹的新闻报道还有纪念文章里，大多数说是燃烧弹烧着了邱少云的身体，但是在亲历者的回忆文章里，烟雾弹和燃烧弹的说法同时存在，这可能是当时志愿军还没有对这种武器有统一的称呼。这几枚烟雾弹不仅仅制造了烟雾，它所释放出的白磷还溅了邱少云一身。就这样，邱少云的身体很快就被白磷引燃了，熊熊的烈火在邱少云身上燃烧了起来。几个战友就在他附近，几米的距离，亲眼目睹了邱少云牺牲的全过程。邱少云所在的3班班长索德成后来回忆说，一颗燃烧弹在我面前炸开了，刺眼的火舌向两边飞过去，邱少云当时身上全都溅满了，盖在身上的茅草马上扑啦扑啦地烧了起来。当时趴在邱少云身后左侧几米处的李川虎还清晰地记得，燃烧弹那个油液特别臭，一炸开就四处飞溅，立刻就溅到了邱少云的腿上身上，那火太大了，我看到邱少云的全身抽动了一下，火舌在蔓延，衣服烧着了，毛发烧着了，身体也烧着了，但是邱少云没有动，没有进行任何的翻滚扑打的自救动作，他就一直趴在那儿，让火烧遍了全身。火焰在邱少云的躯体上跳跃着，一点一点地吞噬着他，从始至终他没有发出哪怕一声呻吟，只是用双手深深插入了身旁的泥土当中。火足足烧了30多分钟，邱少云没有动，旁边的战友也没有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活活烧死，对他们同样是一种煎熬，但是不能伸手相救，他们跟邱少云一样清醒地忍受着痛苦，也清醒地知道任何一个救火动作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火终于渐渐熄灭，
潜伏地看上去仍然是宁静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当天傍晚总攻开始了，潜伏了一天一夜的战士们一跃而起，摧枯拉朽般地冲向391高地，很快就全歼了守敌。战斗结束以后，志愿军对391高地是攻而不守，为了避免天亮以后敌人用飞机大炮来报复，部队在当天晚上就撤离了391高地。邱少云的遗体没有来得及运回，还以牺牲时的状态留在了原地。87团团部当天了解到邱少云在391高地潜伏作战当中壮烈牺牲的情况，马上责成团侦察参谋梁松山，你一定要把邱少云的遗体给我们找回来。391高地在战斗第二天被敌人的后援部队又重新占领了，没办法，梁松山只能带着两个侦察兵像潜伏作战一样，趁着夜色摸到了391高地的山脚下。他们连续找了三个晚上，一直到17号凌晨，他们终于在一片被烧光的坡地上找到了邱少云的遗体。后来梁松山回忆说，我看到少云烧焦的遗体蜷缩着，身上的军衣胶鞋全都烧光了，我们心情非常沉痛，用帆布雨衣把邱少云的遗体包裹起来，赶紧运回到团部。这时上甘岭战役进入到白热化，87团没有经过休整，直接投入上甘岭战役。邱少云的遗体和战斗中牺牲的其他烈士们一起在团救护所附近就地安葬。1953年2月，邱少云的遗骨从平康运回祖国，安葬在沈阳市北郊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最终以美韩军队的失败告终，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出了国威军威，而上甘岭战役也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役。那两座小山头成了中国军人的精神坐标。血战上甘岭的15军进入休整，这才有条件对此前391高地的作战进行总结。邱少云跟许多参加潜伏的战士们一样，在87团的总结当中被报了三等功。九连的指导员王世明在391高地之战以后被评为29师的模范指导员，他在自己的汇报材料当中写了大量邱少云的事迹。29师组织科的领导看了以后非常激动，这样的英雄怎么才得三等功啊，应该报特等功。于是15军政治部随后整理了材料，把为邱少云申报特等功的报告提交给了志愿军司令部。对于该不该给邱少云特等功，其实在志愿军司令部里还有过小小的争论。在战场上，邱少云是一个特殊的英雄，他牺牲的壮烈，但是没有发射一枪一弹，没有消灭一个敌人，更没有炸毁一座碉堡。有观点认为授予三等功就足够了，但是志愿军司令部最终授予邱少云特等功，同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理由是邱少云同志严守纪律，为了整体胜利而自我牺牲。1953年5月18号，人民日报发表新闻名篇《伟大的战士邱少云》，邱少云的英雄事迹由此传遍了全国，而纪律高于生命的口号成为一个时代的强音。同年的8月30号，邱少云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62年，邱少云烈士纪念馆在四川省铜梁县开馆。2009年，邱少云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2018年，邱少云等10位英模画像统一印制，下发全军连级以上单位。2019年，邱少云入选最美奋斗者个人名单。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五一假期，我区抢装消费黄金期，通过政府补贴叠加企业让利、多档大额消费券投放等举措，全面激活假日经济。据统计，假日期间，全区消费品已就换新补贴资金投放近400万元，累计完成换新交易7000多笔，撬动消费销售额超2800万元。近日，我区耐高寒、耐干旱、耐盐碱、能固碳、能高产牧草新品种选育项目启动，项目总投资1800万元，将在3年时间里全面摸清全区草种质家底，探明抗逆性状的遗传密码，创造一批适应高原的优良新品种，建设原种基地，进一步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关键科技支撑。2021年至2025年，全区3级法院共受理涉知识产权民事刑事案件1595件，同比上个五年增长了1099.25%，增长接近11倍。民事案件审理周期少于法定审限的一半，全区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案件数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审判质效不断向好。近日，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举办书香润初心、诗韵颂使命、诗词诵读大会暨五四青年活动。活动中，青年代表依次登台诵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与西藏统计调查人树海求真服务高原、为国调查重法为实的初心使命深度交融，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青年朝气蓬勃、勇毅担当的良好精神风貌。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将于5月17号在西藏大剧院拉开帷幕。本届文化旅游节

将围绕雪域古城圣地拉萨主题推出文化展演、非遗展示、旅游推介、产业招商、民族体验、生态观光等系列活动。林芝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已有138名灵活就业人员完成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缴存总金额达175.9万元。14/57，纳曲市色尼区根据实际和群众急难筹盼，争取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危桥改造基金、援藏基金和政府财政配套资金等，逐步实施桥梁建设项目，总投资约2.13亿元，新建改建桥梁94座，切实改善了群众出行。日前，山南市扎囊县举办首届高原蓝莓采摘节，活动包含文艺演出、亲子互动、网红打卡等多项内容。采摘节创新打造农业加旅游加科普加体验融合模式，全面展现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成果，让市民游客感受科技兴农的魅力。近日，拉萨阿里地区高级中学组织师生走进拉萨森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大队，开展零距离接触消防、学习消防知识、感悟消防精神的主题研学活动，在互动体验中致敬火焰蓝，传承奋斗精神。近日，日喀则市萨嘎县开展为期15天的客房服务员技能培训，向参训人员讲授客房清洁整理、礼仪接待、安全应急等服务规范，以进一步提升县域住宿行业服务品质。萨嘎县将常态化开展订单式、定向式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农牧民就业能力。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三集广播连续剧《沧海几粮》第二集。
3: 天哥，天哥，零零二上来了。
4: 啊，让他说话。
5: 秦总，
4: 孩子，冷吗？
5: 还行。
4: 那你说吧。
5: 好，大面积回晕，打50，走60厘米，我的手插下去，深不见底呀。
4: 该死的水豆腐，你负责任地告诉我，沉管还能安装吗？
5: 不能安装。
4: 谁在哭？谁？
6: 对不起，是我。过年全家等我一个人，要照全家福，结果我没回去，我就盼着这一次的成功呀。可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我对不起。
4: 对不起。还有谁想哭？没有了。那好，返航。各船注意，保护好沉管。
7: 1号船收到，保护好沉管。
8: 2号船收到，保护好沉管。
9: 3号船收到。
5: 你们看，那沉管。
10: 你，秦总，你上哪儿去啊？
4: 我去看一下。
10: 哎，别去，主播已经去了，他让你别动。
4: 这小子动作比我快呀。怎么了？
5: 报告秦总，主公被大浪卷到沉管的背上，他趴在上面，浪还在不断的推他，要把他打下海了。
10: 爹，快了快了，浪已经把他推到沉管的边缘了。
4: 快，主公就海上救援队寻求支援，所有人想办法营救。
11: 是，快！
10: 哎，你们看，有条青鱼船开过来了。
11: 嘿，是秦哥他们。
5: 信号灯，让我用信号灯。
10: 秦军，你想干什么呀？
5: 我要对沉管上的武功说说话。
10: 哦，好，你来。
5: 哎，看，船上在发信号。
10: 什么呀？这信号我怎么看不懂啊？
5: 哎呀，也许只有秦军和鲁东元才懂吧。
4: 娟，
12: 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娟子，我会跟你结婚的，我会的。
5: 寸一寸的往回爬。
7: 回到了原位，真棒！
12: 好样的，臭小子！
5: 你们听，风浪小多了。
10: 哎，直升飞机来了！啊！直升飞机来了！哎呀，直升飞机来了！哎呀，秦总，秦总，你的鼻腔，哎呦，又喷血了！
9: 不信，我治不了你。
5: 爸，爸，您醒了。爸，
9: 我这是在医院。
5: 啊，对，您躺好，别动，别动啊。哎呀，
9: 这有什么呀？这不就是鼻子出了点血吗？啊，
5: 不就是鼻子出了点血吗？您知道您的出血量是多少吗？人身上总共5000多毫升血，您出了1000毫升，所以才昏迷。4天内，专家为你进行了2次全麻手术，这已经是术后的第7天了。
9: 啊，这么长时间了，小木，小木，
5: 哎，秦总，你叫我啊？
9: 我请的专家都到了吗？
5: 啊，全到了，就等您开会了。
9: 那我怎么能躺在这儿呢？啊，走走，扶我起来，走。
5: 爸，爸，
13: 这次形势比较严峻呐，光让珠江口所有采砂船集体停工3天，那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啊。
14: 是啊，像上次一样，把机床再搞一遍。存在很多的变数。
15: 是，
16: 这作业空间的有限，使得机械平整海槽根本不可能嘛。
17: 对呀，
9: 哎呀，拜托，拜托了。
16: 这是得想办法嘛。
9: 各位专家，高明的医生是救死扶伤，会议已经开了2天了，请你们说说你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吧。啊，请啊，请吧。
5: 我能说两句吗？
16: 这是谁呀？挺糊的啊！
7: 谁呀？这是？
5: 是秦总的女儿。
9: 哎呀，出去出去，这是专家会，快，快出去！
16: 妈，让他说，我们也想听听第一线人员的想法嘛。
18: 哎，就是
19: 是是，
18: 对
19: 对，集思广益啊，
5: 脑洞不开了。
16: 对对对，让他说说嘛，说说。
9: 好好好，那好吧，你捡重要的说啊。
5: 好，我的想法是。在专家们联合攻关，研制了全世界首个可以在海底大碎石机床清淤泥的设备基础上，剩下的槽内残余淤泥交给我们。
16: 什么？你们？
5: 对，我们22名潜水员轮流下海，每人半个小时，用双手一寸一寸的清淤，然后人工铺设作业。我计算了一下，总共需要96个小时，就会让水豆腐彻底完蛋。
9: 怎么样，诸位？
20: 太棒了，
21: 太棒了，太棒了。
22: 来了，娟子。
23: 哎呦，回来了，
24: 回来了。妈，快抱抱我。
23: 哎呦，
24: 想死你了。
23: 哎，妈，嗯，爷爷还好吧？
22: 好。
23: 那你的腿呢？
22: 哎，还那样，疼，无力。
23: 妈，
22: 不说这个，来，快让妈看看。
23: 嗯，
22: 嗯，还过得去。
23: 你爸爸呢？啊，他要晚点回来。他倒是给大多数人放了2天假，说有亲朋的，这2天做你们最想做的事儿，又说。家在珠海的可以请那些回不去的同事们去度个周末，包包饺子，像亲人一样。
22: 他呀能想到这些真是长心喽。
16: 哎，啊，东元呢？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23: 老爸让他再核对一下所有的检测数据， 他现在忙得没白天没黑夜的。啊，妈，这是他让我烧的礼物。
0: 这孩子，哎，他也老大不小了。娟儿，你跟他。
23: 妈，
0: 好，我不问你的事儿，你自己上心啊。不过别真成了齐天大圣啊。
23: 我会成为圣女吗？
0: No， 我是女神。No。 你呀、月亮里待着去吧。
23: 哎，宝贝儿，来，
0: 咱俩亲热一下。好了好了，
23: 娟子，听说115第二次安装的时候你又发现了水豆腐，你老爸是个什么打算？这个嘛，打个比方吧，有两只老鼠掉到了鲜奶桶里，一只呢放弃淹死了，第二只拼命挣扎把奶搅成了奶油，结果它浮上来了。哎妈，您说我爸想做哪一只啊？
0: 肯定是第二只了。
23: 为什么？
0: 优秀是一种习惯呗。
23: 哎呦，妈，您腿又疼了。来，您坐沙发上，我给您揉揉。
0: 好，
23: 来，小心啊。哎，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快开门去。
23: 哎，
0: 哎呦，我真讨厌。
23: 爸。
17: 哎，你妈呢？
0: 啊，我在这儿。
17: 明秀。
0: 老秦。
17: 哎呀，你这腿病又犯了。
0: 还好，来坐这儿，让我看看你。天哪，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娟子，
23: 哎，
0: 快把垫子撑搬过来，快！
17: 哎呀，
23: 来了，
0: 老秦，你站上去。
17: 我，哎呀，
0: 听话。
17: 好的。
0: 娟子，你眼神好，看看是多少。
23: 啊，妈，是
0: 什么？从开工到现在，你整整掉了40斤。老秦，你过来坐我这儿。
17: 这，好。
0: 你过来。
17: 好。
0: 我想抱抱你。哎
23: 呀，妈。
17: 明秀。明秀，别这样，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哦对了，我爸呢，他身体怎么样了？
0: 硬朗着呢。
17: 哦，那我去看看他。
0: 别啊，他刚喝了酒正午睡呢。
17: 哎，明秀啊，你看我带了什么。
0: 这艾贴。
17: 对，是艾灸用的。我手机里还存了人体的经络图呢。来。
0: 哎呀，哎，你干什么？
23: 妈，您别动，我爸他就是想为您艾灸，他专门跟保健医生学的。
0: 哎呦，你瞎折腾什么呀？
17: 哎呀，我就想为你做点事儿。
0: 你呀，真是这男人越老越像个孩子。

0: 2015年3月26日5时58分，D-15在海底精确就位，我们成功了。
1: 上哪儿去啊？
2: 哈，到海边溜溜。
1: 我陪您。

0: 就像这海面上起起落落的海鸥啊。
1: 但是它能够穿越浩瀚的大海啊。
0: 对，每个男人的心中都应该有一只笨笨的而又有雄心的海鸥吧。啊
1: 没想到一路走来，合龙石超出设计标准10厘米的误差，使讨论会上产生了重大分歧。会后父亲的心情很不轻松。
0: 哎，娟子，
2: 哎，
0: 怎么没有看到李时珍先生啊？
2: 哦，他天没亮就去飞机场了，手机也不开，我怎么都联系不上。
0: 哦，是这样啊。不行，追。
2: 是。

0: 时针，老李，哎呀，是青总啊，是你呀、啊！走走走走走，找个安静的地方，咱们聊聊啊！好走啊，快走！啊，老李呀、啊，我欣赏这样一句话。 谁都不缺真诚，问题在于谁先掏出来。啊，我决定先掏出来，希望用真诚换得你的真诚。关于金条，我现在就想听听你这蜜蜂专家的意见。
1: 那好，知道我为什么关机吗？这，您要回家？ 想安心扫点中国货
2: ？No，你想说什么？现在呀，专业的人不少，可是肯用心的人太少了。我知道，在讨论会上，各国专家都是某一专业的权威，但他们考虑的都只是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 对全面整体的，他们缺乏足够的知识和了解，所以才会没有信心。他们不同意荆条，这是意料中的事情。
0: 荆准，哦，那你的看法呢？现在我问问你，
2: 你为什么要荆条？
0: 啊，老李啊，我想。 这不单单是座桥啊！第一，它是我的情人，
2: 没错，要美得让人心颤；
0: 第二，它也许是我最后的作品，
2: 要不留一丝遗憾；
0: 第三，它更是一个民族的品牌，只有把它做得完美，才能对得起中国。对，哦。
2: 这第四，
0: 还要经得起120年海底各种因素的严峻考验。对喽，
2: 它代表中国在沧海之上挺起的脊梁。
0: 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工程师做不到的，中国的工程师做到了，这就叫领先。老李，你说到我的骨子里去了，谢谢，谢谢你。
2: 哥们，如果你决定竞挑，我就撸起袖子陪你一起干。好，哥们儿，
0: 干！哎，
2: 不好了，李先生，您的航班就要起飞了。<笑>我已经改签过了。秦总，我和你现在就去找一个人，
0: 谁
2: 能把握全局的。 推算专家，绝对权威，他根据准确的数据，能推算出最最科学的结论。挑还是不能挑，胜算有多少，绝对精准。刚好我这个朋友和他的团队就在珠海。
0: 哎呀，太好了，
1: 太好了，
0: 走。
3: 同志们，各位指挥长，尊敬的一线工友们，今天把大家请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后面有可能要打一场恶仗。哎呀妈！有怕翻船的，现在就可以提出来离开这个工程。我不为难你们，想走就走。但是，我想提醒各位啊。 人生难得几回搏呀！错过了这个血拼的机会，今后看到我们取得了胜利并庆功的时候，请你不要后悔。是是是，对。人这一辈子就是在自讨苦吃中磨练自己。其实，坚持一下就行了。
4: 对对对。
3: 好了，我的话到此为止。有要离开的，请举手。 啊，你举手，哦，我记得，你就是那个爱哭的女生。好，现在啊， 你可以走了。
1: 不，我是要说，爱拼才会赢，不要拼，对，
0: 要拼，要拼，要拼，要拼，要拼。
2: 开完会，父亲就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去跑，和大家一起分析将有可能遇到的技术困难和具体解决的办法，直到他们有了信心，在责任书上签字。然而，到了鲁东元那儿，东元却让他吃了一惊。
4: 师傅，
5: 师傅，
3: 啊，
5: 师傅，您看，有一部分中高层找到我，请求您把这个递上去。嗯，
3: 关于减免刑事处罚的报告，你们。你们怎么会想到这一出啊？啊！好，我不发火，我不发火。你先说说你们的理由，
5: 师傅。师傅，大家都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的，万一有那什么，追究起刑事责任来，有人要进去，所有的付出却变成了恶名声，这冤不冤呐？
3: 不冤。谁让你们不小心出事故的？
5: 师傅，
3: 别叫我师傅。
5: 好了，秦总，咱俩往海边走吧，让工友们看见不好。

0: 董仁呐，别怪我对你狠了点儿，但这皮球不拍不高啊！你想一想，咱这一路走来容易吗？啊，最开始我带着你和考察团去国外寻求帮助，
1: 先是到了韩国的釜山。<笑>
0: 哎呀，不好意思啊，能让我们登上那碎石船看看吗？
1: 당신들한테 볼 수 없고 모래 속 사진만 찍을 수 있습니다.
0: 他说什么？他说只允许我们远远地对着碎石船拍照，这是底线。啊？呸！不拍了，就当来了次海湾七日游。不，要拍。记住这个时刻。之后吧。 欧洲一家顶级城管隧道公司帮助我们，没想到对方仅咨询费就要15亿。
2: 陈先生，你想好了吗？
0: 好，我想我们最多只能付3亿。<笑>那你们请回吧，核心的技术是要用金字塔来堆的。嗯，<笑>好，好吧。
3: 在总裁认为可能的范围内，你们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位是石击级的蜜蜂专家，我想请他说吧。我非常喜欢中国，所以我取了个名字叫李世珍。哦，苗真的真。 虽然我很想帮助你们，但是现在我只能为你们放一首歌，《祈祷歌》。哦，这里，
0: 董源呐，国外的技术封锁逼得我们不得不一路创新。 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的关头，你却失了锐气？
4: 师父，
0: 如果在金条中失手，毁了您一世英名不算，而且有人还要吃官司，让盼着我们回家的亲人再付出血泪，这不公平。所以，您起码给大家一个定心丸吧，真的。师父，请你把这个报告呈上去，让上面看着办。
4: 那上面能怎么办呢？
0: 那是他们的事啊！不，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我们应该考虑的是保证零事故，绝对不会有人担刑事责任。
4: 您就有把握？
0: 有，你呢？哼，说实话，我很不喜欢现在的我，真的。这报告。
4: 你一定要上交，好吧？我收下。师父，您同意上交了？师父，您，
0: 告诉你，陆东元，上面给的。
4: 那只能叫背景，自己打下的，才叫江山。我也不想这样啊！师父，
5: 刚才您听到的是3集广播连续剧《沧海几粮》第2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沧海几粮》第三集。
1: 爸爸。
2: 啊，娟子，你来了。
1: 嗯，您还在生他的气呢？
2: 哎，你说说这个小鲁，我现在都不认得他了。哎呀，真是。
1: 爸，其实我知道是什么原因。
2: 哦，
1: 在没当您徒弟之前，他的初恋就是死在一次类似惊条的事故中。东元好不容易才从痛苦中走出来，但阴影一直都在。
2: 那你告诉我那次事故的详细过程。
1: 我说完了。
2: 嗯，我似乎找到了他的心结。啊，我现在就去跟他再谈。
1: 嗯，对了，爸，还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2: 哦，是说你们两个的事儿吧？啊，
1: 对，我们恋爱了。
2: 傻孩子，我早就有直觉了。说，什么时候表白的？谁先开的口？
1: 当然是我先开的口，在报名参加潜水队之前。
2: 哎呀，我猜也是你。可是为什么要瞒着我呢？啊？
1: 一是他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太大。嗯。二呢，他是不想让您分心。他打免于刑事责任的报告，他也有不能跟我结婚，欠下我一辈子的担忧。
2: 哎，可以理解。孩子，有一种男人，只能做大树，只能被依靠。可是对于他来说，自尊高于一切。啊，这你不要怪他。
1: 爸，我跟他

0: 想的可不一样。
1: 哦，那说说你的。
0: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个人老是生活在不自信和恐惧中，那到了关键时刻，他还是会掉链子的。
1: 所以呀，要先心理精调。哦，男人嘛，总得给他提供一个找回自信的平台。娟子，你让东元在海边等我，我要抹掉他心中的阴影。
0: 好。

0: 师父，您找我。
1: 小璐啊，
0: 师父，
1: 娟子把你心中的伤痛都跟我说了。
0: 啊，师父，
1: 别打岔。你分析过那次事故的真正原因吗？
0: 原因？难道是我？
1: 对，是你，心中有太多的杂念和顾忌，所以在处理突发情况时犹犹豫豫，不敢挑战权威的错误判断，才会引发了事故。
0: 嗯，就算是吧。可是师父，跟我们现在的金条有什么关系啊？
1: 有啊，你要想去除你心中的阴影，就必须再次面对金条，尝试着克服已形成的恐惧心理。
0: 可是我害怕我克服不了啊。
1: 哎呀，你不试试又怎么能甘心呢？
0: 师父，
1: 小鲁，人没有站在悬崖边的经历，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潜能。潜能需要开发，不开发就会被埋没，而有些潜能不狠下心来逼一逼，可能永远都发挥不出来的。
0: 我明白了，师父，那您说怎么是？
1: 一，尊重科学，精心的准备。
0: 二呢？
1: 自信心爆满，关键时刻该出手就出手。
0: 三，
1: 魔鬼藏在细节里，注重细节，一丝不苟。
0: 师父，您说尊重科学，那我们的金条有科学依据吗？
1: 有啊。
0: 哦，
1: 我已经请来了著名的推算专家和他的助手，抓紧根据核准的数据再反复的进行推算。哎，这时候啊就快有结果了。
0: 哎呀，师父，我忘了告诉您一件事了。
1: 什么？
0: 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度精之又精，我带同事又到金条的区域再次检测了海下各项数据。
1: 哦，你是怎么想的？
0: 因为我认为合龙接头偏差之所以超出设计标准，肯定跟海下尚未掌握的某些因素的出现与频率有关。如能把这些数据搞到手，再交给推算组推算的话，
2: 那才叫不失毫厘，不打无准备之仗。东元，你这件事儿办得才像样。
1: 对。哎，小鲁啊，
0: 哎，
1: 快把数据送推算组去。走走走，咱们走。
2: 走。
0: 走。
3: 精准的数据带来了精准的推算，专家团得出的最后结论是，金条不是有可能成功，而是大有可能成功。这就看我们中国人有没有接这个大招的胆魄了。经过争分夺秒的准备，金条的最后一战打响了，而我也成了值班工区的代班班长。
4: 人员进入了各自的监测岗位。
1: 好，我命令通过人孔井下到接头腔内。金条，
5: 好，同志们下井。
6: 好，走了，走了，走了。
4: 田总，准备工作就绪。
1: 好，全体撤出，全体撤出。
4: 秦总都上来了。
1: 好，各岗位注意，现在准备拖出，准备拖出。
7: 等等，报告秦总，沉管接头腔内监测数据显示压力不在标准，只有十米。
1: 哦，包围在沉管接头外面的大海水压是多少？
7: 29米。
1: 不平衡啊。大家还记得维特卡专家是怎么说的吗？
8: 一旦接头腔内的压力和外面海水的压力达不到平衡，海水会灌进隧道内部，彻底淹没我们七年的辛苦。
0: 秦总，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1: 我命令打开灌水阀，注入海水，提高腔内的水压。

0: 秦总，水压应该够了吧？
1: 监测台，现在的压力是多少？
2: 数字显示16米。
0: 不对吧？都灌了这么长时间了。哎，会不会是监测数据显示不足啊？哎呀，
3: 这会不会啊？
4: 这有问题啊！
1: 各位专家，咨询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
0: 我认为有这个可能。
3: 嗯，是的，我就见过。哎呀，
0: 秦总，现在是台风窗口期啊，要分秒必争啊！
5: 是啊，
4: 不能等啊！不能等，
5: 太危险了。
4: 秦总，
1: 各岗位注意，准备。
4: 慢。
1: 东远，
6: 师傅，
1: 怎么了？
6: 我不同意断开。啊？
7: 谁早晚发令，还有人敢不听啊？
3: 真是
6: 权威。对不起，听我说。
8: No， 现在不能听你说，只能听他说。
3: 对，指挥台只准有一个声音。
1: 你们专家组最后的一件事，
0: 断开。
6: 不行，我刚上二楼看了风门受力监测数据，
1: 是多少？
6: 也显示是16米。师傅，各位专家，按道理，应该是两个数据要互相验证一致才能下判断啊。
0: 秦总，这就是说水还没加够。
3: 16米的显示数据难道是正确的？
6: 对，这要是一旦断开，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天哪，我脑子怎么会短路了？
6: 师傅，您不要这样说自己，您不要啊。
1: 小鲁，你拦得好啊！
6: 师傅，
1: 救了整个工程，好样的！
6: 不，师傅，是您在金条前重锤敲打我，才让我迈出了这一步啊！
8: 哎呀，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5: 是啊，
8: 鲁公 ，OK。
5: 不，太棒了！老丈人优秀，女婿差不了。
1: 好了，都别说了，各岗位注意，继续灌水，加压。
5: 看电脑上的数字，水线上去了！
0: 太好了！怎么又往下掉了？
5: 怎么回事？是啊，掉回16米了，奇了怪了！
6: 师傅，
5: 怎么会这么慢？
6: 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漏水了。
1: 代班班长秦娟在岗吗？
2: 在。
1: 我命令你紧急排查，一定要查出漏水的地方。
2: 监总交代呼叫。
1: 你说发现了什么？
2: 机上面的金条重新安装的风门出了故障，水是从那儿夺路而成的。
1: 你怎么处理？
2: 我已经组织工友们赶紧拿棉被去堵，争分夺秒也要把这个风门修好。
1: 好，娟子，今天就看你的了。
2: 没问题。

0: 你没白费啊，娟子，快带着你的人快撤吧，一会儿一三三要断开了。
1: 好的，秦总，我请求留下。
0: 什么？你
1: 爸，我要不停地在下面查探啊，随时把情况传上去，好方便你的指挥。
0: 孩子，你想的可真周到啊。
2: 但这毕竟是海底，你又孤身一人。
1: 爸，
0: 妈让我去
1: 一三十二三时间，
0: 这到了关键时刻，我总得自己做回主吧，啊！秦总，不能答应啊，这玩的不是心跳，是命啊！
2: 哎呀，太悬了！一旦有情况，他跑都没处跑啊！
3: 是啊，秦总，
0: 大家都别说了，永远。
3: 他是你的新娘，你来做决定。好，师父。大家担心的，我都担心；你们害怕的，我更害怕。但树的方向由风决定，人的方向由他自己决定。我尊重娟子的选择。
0: 娟子，你有你任性的资本，我相信你不会头脑发热，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保持联系。
1: 是，
0: 断开。
1: 说当时不害怕，那是假的。当人们都走了，海底下安静的，我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就这儿走走，那儿看看，不时的把水下的情况用高频对讲机上传到指挥船上。可是，突然就在最后加水快要灌顶的时候，在我头顶的上方传来一声巨响，这声音。 犹如晴空霹雳，我真的害怕了，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所以当时我向上面汇报的时候，声音都在发颤。报告秦总，人工井有一声巨响，很大。
0: 娟子，娟子，你怎么样？
4: 我没事儿。
0: 好，你别害怕，刚才是人工井的一处钢板被水压得变了形。
1: 我已经下令停止加压，大家都在忙，也是没顾得上和你通话。现在，我命令你赶快上来。是。金条经过40个小时的奋战，贯通测量后，数据显示，东西向偏差0.8毫米，南北向偏差2.6毫米，这比以前的误差降低了60多倍。
0: 东元，这是真的。
5: 是的，师傅，我们测量了一遍又一遍。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0: 庆总，庆总，
1: 哦，李时珍先生，有事吗？啊，
0: 有有，是喜事。哦，我们公司的总裁发来了贺电，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什么？请求？嗯，哦，难得他用这样的字眼啊！啊，
0: 是这样的，由于港珠澳大桥深埋沉管隧道技术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突破，我们公司董事会特意邀请您和您的骨干去我们公司交流切磋，不知道
1: No
0: Why
1: 这得请示上头，我个人是做不了主的。
0: 如果请求的话，那么让我去吧。我是老外嘛，总得给我一点面子的。
2: 真没想到，当父亲带人再次访问欧洲的这家顶级公司时，对方竟然隆重地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广东珠海举行。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了大桥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隧道专家。他说，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创下多项世界之最，体现了一个国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现了勇创世界一流的民族志气。这是一座圆梦桥、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我为你们骄傲。正式通车后，夜晚桥上华灯齐放，灿烂辉煌，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旅游团来到桥上，车水马龙。我们也在桥上合了影，可惜的是妈妈腿脚不便，没能亲临桥上。面对大桥的盛景，我放飞了鸽子，让它在海空之上盘旋。
3: 妈妈，我爱你。
4: 师母，您放心吧，一切都好，明天会更好。
1: 明秀，我很快就要退休了，到时候我要搀着老爸和你走遍世界各地那值得走一走的桥，把我这一生欠你们的全都还上。明秀，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开始啊。
2: 我看到爸爸挺拔的背影，似乎一下子驼了许多，最后完全融入大桥，融入大海。我似乎看到在那苍茫的大海上突然崛起一道金光灿烂的耀眼的脊梁，一会儿犹如蛟龙入海，一会儿又如飞龙升天，尽情而又舒展地在大海上嬉戏着、畅游着，仿佛那就是中国人的雄心和壮志在伶仃洋上飞腾。
5: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沧海脊梁》第三集。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5点，开始曲，5点05分，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

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

0: 边境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7: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8: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9: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线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12: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1: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3: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1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4: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

0: 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3: 雾气松静。
4: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5: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4: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6: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4: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7: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4: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8: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2: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0: 业。
1: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0: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2: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0: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3: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5: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2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7: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6: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8: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6: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9: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6: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0: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1: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5: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5: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1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5: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

0: 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6: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守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二十集。

如此被渴望，而又这样姗姗来迟。米开朗琪罗在自己的诗里这样写道：因为对不幸者而言，死总是显得懒洋洋，但他来了。严格的僧侣般的生活固然使米开朗琪罗保持了结实的体格，却未能免除疾病的入侵。1544年和1546年两次患恶性疟疾以后，他一直没有完全复原。结石、痛风、各种各样的痛楚终于把他击垮了。他暮年的一首凄惨的谐趣诗里描写了自己那位病痛所侵蚀的可怜的身体：我独自凄惨的生活，好似树髓裹在树皮之中，我的声音仿佛关闭在皮囊里的胡蜂，我的牙齿已经松动，犹如乐器上的按键，我的脸丑得吓人，我的耳朵里不断响嗡嗡，一只耳里蜘蛛在结网，另一只耳里蟋蟀整夜在吟唱，重伤风引起的哮喘使我不能入眠，悄悄赐予我光荣的艺术把我导向了怎样的结局？可怜的老朽，死亡若不快来救我，我就完了。疲劳已将我肢解、撕裂、击碎，死就是我所等待的最后归宿。1555年6月，他写信对瓦萨里说：亲爱的吉奥尔基奥，从我的字迹你可以看出我已经到24点了。

1560年春，瓦萨里来看他，觉得他极为衰弱。他很少出门，几乎不睡觉，一切都让人感到他不久于人世。米开朗琪罗愈是衰老愈是温柔，动不动就掉眼泪。瓦萨里写道，我去看望了我们伟大的米开朗琪罗，他没想到我会去，表现出的那份热情犹如一个父亲重新找到了丢失的儿子。他搂着我的脖颈亲个没完，快活的哭了起来。然而他丝毫没有丧失他清晰的思维和活力。在瓦萨里所说的这次会面中，米开朗琪罗就艺术的多方面问题与他谈了很久，还对瓦萨里的工作提出了好些建议，接着又骑马陪瓦萨里去圣彼得教堂。1561年8月，他得过一次病，连续三个月，米开朗琪罗赤着脚工作，到他突然感到疼痛时，已经痉挛着跌倒在地。仆人发现他时，已经失去知觉。卡瓦列里、本尼迪和卡尔卡尼也赶来了。这时，米开朗琪罗已经苏醒过来。几天以后，他又开始骑马外出，为皮阿门绘制图稿。性情古怪的老人说什么也不让旁人照顾他。朋友们得知他孤孤单单地遭受新的疾病折磨，只有粗心大意、不太认真的仆人和他在一起，都十分难过。他的继承人里奥纳多从前因伯父健康不佳跑到罗马来，挨过他一顿臭骂，如今再也不敢贸然往这儿跑了。1563年7月，里奥纳多托达尼埃尔·沃尔泰雷问米开朗琪罗是否乐意让自己来看他，而且预见到多疑的米开朗琪罗对自己的来意会有怎样的猜疑，他特地补充说，他的买卖顺利，现在很富有，不再需要什么了。狡黠的老人让人回答他，既然如此，自己很高兴，他将把留在手上的少量钱财分给穷人。一个月以后，对答复不太满意的里奥纳多又托人表达了对他的健康及周围仆人的担心。这一次，米开朗琪罗回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表明这位离死期仅六个月的88岁高龄的老人还有多么强的生命力。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从你的来信，我看出你相信了某些心存嫉妒却无法偷盗我又不能任意摆布我的坏蛋们的谎言。这是一群无赖，你居然会傻到听信他们所说的有关我的情况，似乎我成了个小孩子，去他们的吧。这些人只会给人带来烦恼，整日除了嫉妒便是鬼混。你心中说担心仆役们让我受罪，我呢，我告诉你，我所得到的服饰，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不可能更忠诚更周到的了。至于你隐隐提到的偷盗问题，我也可以告诉你，家里所有的人都让我很放心，
我对他们很信任，因此，你尽可专心干你自己的事，不要为我的事操心。必要时，我自会保护自己。我可不是小孩子，你自己保重吧。牵挂着米开朗琪罗遗产的，远不止一个里奥纳多。整个意大利都是米开朗琪罗的遗产继承人，尤其是托斯卡纳大公和教皇，惦记着不让圣罗伦佐和圣彼得教堂的建筑图纸和素描丢失。1563年6月，在瓦萨利推动下，科斯美大公命他的大使阿维拉尔多·塞利斯托里密奏教皇，鉴于米开朗琪罗日渐衰老，需要暗中监视他的起居以及所有出入他家中的人，在突然去世的情况下，必须立即将他所有的财产登记造册，包括素描、图稿、文件、金钱等，并警惕有人

人在他死后最初的混乱中趁机拿走什么东西。为此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不用说，这一切都是在米开朗琪罗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谨慎的措施并非是无意的，时刻已经到了。米开朗琪罗最后写的一封信，写于1563年12月28日。一年来，他几乎不再亲自写信，而是口授签名。达尼埃尔·德·沃尔泰雷为他处理信件往来事宜。米开朗琪罗一直工作。1564年2月12日，他站了一整天，做他的圣母哀悼基督。14日，他发烧了。迪贝里奥·卡尔卡尼闻讯赶去，在家里没找着他。虽然下着雨，米开朗琪罗竟到田野里散步去了。他回来时，卡尔卡尼对他说，这样的天气外出是不明智的。米开朗琪罗回答说，有什么办法呀，我病了，而我无论在哪儿都得不到休息。他说话时的犹疑，他的目光、脸色都让卡尔卡尼十分不安。卡尔卡尼立刻写信给里奥纳多，结局即便不会马上到来，可我担心已经不远了。同一天，米开朗琪罗让人把达尼埃尔·德·沃尔泰雷请来，要他留在自己身边。达尼埃尔找来了医生费德里格·多纳迪。2月15日，他按米开朗琪罗的意思写信给里奥纳多，告诉他可以来看他的伯父，但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因为路况很糟。达尼埃尔在写给瓦萨里的信中说，八点刚过，我从他那儿走开。他神志清楚，思绪平静，只是为一种顽固的痹症所苦。他是那么不舒服。本来下午3点到4点之间，他极想骑马外出，如同平日天气好的时候每天傍晚习惯于做的那样。可是天气寒冷，他头晕，腿部虚弱无力，只得折回坐在炉边的扶手椅上。他觉得坐在这儿远比卧床更惬意。此时忠实的卡瓦列里守在米开朗琪罗的身边，直到去世的大前天，他才答应躺到床上，当着朋友和仆人们，他神志清楚地口授了遗嘱。他将灵魂交给上帝，肉体留给尘土。他要求至少死后回到他亲爱的佛罗伦萨。接着他从可怕的暴风雨转入极其甜美的宁静。

这是二月的一个星期五，约下午五时，正是日落时分。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以及进入和平天国的第一天。米开朗基罗终于休息了，他到达了他所期盼的目标，超越了时间。幸福的灵魂在他那儿，时光

后记，罗曼·罗兰，这就是他神圣的痛苦生涯。我若是他，会有怎样的宿命？他艰辛痛苦的颠沛流离和他的美德，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福运。在这个悲剧故事结束时，我却因一种顾虑而惴惴不安。我自问，当我想要给受苦的人们列举一些受苦的伙伴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时，会不会在这些人的痛苦之上又加上那些人的痛苦？是否还是应当像别人那样，只表现英雄们英雄的一面，而掩盖其悲哀的深渊？然而不，这是实情。我从不向朋友们许诺以谎言换取的幸福。其实幸福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的。我许诺给他们的是事实，哪怕是以幸福为代价得来的铁一般的事实。他所刻下的是那些永恒的灵魂，他的气息是无情的，却又是纯洁的，让我们软弱的心灵沐浴其中吧。伟大的灵魂犹如峻拔的山峰，那里风急云绕，却比别处让人呼吸得更加顺畅有力。纯净的空气可洗涤心灵的污垢，一旦云开雾散，便能俯瞰人类世界。这座巍峨的高峰耸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我们从远处就能望见它险峻的轮廓隐没在无垠的天空。我并不认为一般人都能生活在高山之巅，但不妨一年一度登高礼拜。他们可以在那儿更新肺部的气息和脉管中的血液。在高处，他们会感到更加接近永恒。待回到人生的平原，他们将满怀勇气面对日常的搏斗。

托尔斯泰传。100年前，俄罗斯一位伟人为我们这一代点燃了一支最纯真的火炬，照亮了我们的青春。在即将结束的19世纪阴霾蔽日的黄昏，他像一颗能抚慰人的星星，以他的目光吸引并

0: 安慰我们年少的心。法国有许多人不仅将托尔斯泰看作一位受人爱戴的艺术家、朋友、知己等等，还将他视为欧洲艺术中唯一真正的朋友。我就是其中之一。在缅怀他的同时，我愿向他表示由衷的感激和敬爱之情。我永远忘不了我初次听说托尔斯泰的那些日子。那是1886年，经过几年默默的发芽生长，俄罗斯艺术的美妙鲜花忽然绽开在法兰西大地之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译本来势迅猛的同时在所有的出版社印行。从1885年到1887年，巴黎出版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童年与少年》、《波利库什卡》、《伊万·伊里奇之死》。我刚刚进入高等师范大学，我和我的同学人人各有一套主张。我们这个小圈子里有现实主义者和讽刺家，如哲人乔治·杜马，有热情歌颂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诗人，如苏亚雷斯，有古典传统的忠实信徒，斯汤达派和瓦格纳派，无神论者和神秘主义者。我们争论不休，互不相让。但几个月之后，我们的矛盾几乎都在喜爱托尔斯泰作品这一点上统一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肖雪大夫。在每一个人人生成长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跟心理精神相关的问题，如果我们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能够看到原生家庭的影子啊。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在家庭里边复杂的家庭关系当中，我们要注意到那个核心的关键点就是夫妻关系。肖雪大夫也根据他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些经验，把家庭夫妻关系常见到的啊几种类型，出了问题的类型呢，归了个类。那第一种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女方在唠叨，男方呢沉默不语，或者呢干脆躲避了，这种好像很多家庭里容易出现。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相敬如宾，但是日子越过越冷。还有一种呢，就是家里边有一个妈宝男，那这个妈宝男呢还成家立业了，那成了家之后，在母亲和自己的妻子之间这个关系呢没有平衡好，这也是一种问题。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家庭呢，可能相对来说女性可能在职场比较强势，男性呢相对来说更加主内，也会出现一些失衡的问题。另外也会有呢，就是家庭里边会出现一些走出轨道外的事件。有人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绝对幸福的家庭，也很少有绝对不幸的家庭。大多数的普通人家呢，就是像我们这个人一样，可能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但是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我们需要经营，需要智慧去改善家庭的生活质量，改善家庭的关系，让我们的港湾真正能够保护我们，温暖我们。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这几个类型的家庭呢，一个一个的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从哪入手可以改善我们的家庭关系。基本上一对夫妻走到您的诊室，说上五分钟话，大概能知道他们是哪个类型的相处方式了，是吗？
6: 是这样的。
8: 咱们从最常见的说，我觉得第一种您说的那种特别常见啊，女性唠叨，然后男性呢，相对来说，我们夸张一点说，可能给他扣上一个冷暴力的大帽子，不夸张一说就是相对沉默。传统家庭里这样的家庭非常非常的多，也不是传统，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传统到什么时候，但是就是我们父母辈儿这种家庭很多啊，好像也能白头偕老也没有问题，但是一辈子就是这个模式。这个模式给人的感觉呢不轻松，可是挺亲密的其实啊。这个模式问题出在哪里，怎么去改变，改如果改到哪个方向。
6: 我们先从这个唠叨的妻子开始哈。其实往往他来到诊室的时候，你就听他在不停的抱怨，抱怨他的丈夫可能这样的不如意那样的不如意，而他是非常的艰辛的去操持家务整理家。
8: 对，
6: 然后他的丈夫往往在那里闷声不语。如果他们夫妻共同来，你看他的丈夫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8: 太常见了。这种我们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见
6: 到，都能可以看得到哈。然后我有的时候会试探性的问他的丈夫，我说你觉得你妻子的这些唠叨你能听进去吗？他丈夫往往会看了我一眼哈，然后非常淡漠的跟我说，其实我听不进去哈。听不进去。我说那你如果听不进去的话你怎么样表达？他说我就不应声了呀。
8: 对啊，
6: 他在那里一直唠叨就好了。于是这个妻子他就找不到回应。其实我们要看到这个妻子宣泄情绪的背后是什么，他可能是一种内在的需求，
8: 需要被听见。
6: 啊，她可能会期望她的丈夫能够理解她的付出。
8: 嗯，
6: 她只需要这样就足够了。
8: 嗯，
6: 我有的时候会教丈夫一个办法哈。
8: 嗯，
6: 我说你不妨可以，左耳朵听，右耳朵出，但你一定要听的过程，不能把你的两个耳朵都堵上。
8: 要有这个过程
6: 啊，一定要这个过程。如果你做不到完全的接纳的话，你也要左耳朵听，右耳朵出，有这个过程。
8: 那左耳朵听，右耳朵出，这不等于什么都没有留神，他还是没有放在心上，那为什么还要有这个过程？
6: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就是说，如果我们都堆积了妻子的这个抱怨，可能你内心里会承受不了。
8: 嗯，
6: 但是你在倾听的这个过程中，你要听到他的弦外之音是什么？他可能希望你来肯定和理解他的付出。为什么？因为他害怕丧失，其实这个也是和他的原生家庭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关系的哈。他害怕这种不认可和丧失，嗯，他觉得只有他的丈夫，他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掌控的一个欲望哈，他希望他的丈夫能够倾听他、理解他，无时无刻的在身边。
8: 嗯，
6: 如果丈夫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丧失感，他觉得这丈夫可能离他很遥远。
8: 哦，
6: 嗯。
8: 他需要时时有一个信号反馈回来，知道你还在我身边。
6: 对，你对我的付出，
8: 你
6: 都能接受，你是在意我的，你是爱我的。
8: 那我就想问一下，其实因为我们自己的小家庭也有一点这个倾向啊，那我自己会反思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俩的角色就没翻过来？为什么对方没有那种时时需要你去回应他？但是多数是我们女性，多数情况下时时唠叨的，需要回应的是女性，这是跟性别有关吗？
6: 是的，是的，非常对的，是的，这是女性一个特殊的特质，
8: 就是我们这个类型的特质。
6: 对的，女性往往都是更容易情绪化的，
8: 所以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先生知道，这不是我的毛病，是女性的特点，
6: 是女性的特点。但是实际上改变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先生啊，这个女士，我们其实也要去反思哈，我们唠唠叨叨的这个背后。其实是我们不能够满足我们自己的一种安全感，我们需要或者是渴望让别人去填补这样的一种感受。
8: 其实我们小时候学哲学的时候都知道，透过表象看本质啊，我们每一种表达，唠唠叨叨啊也罢，或者说愤怒也罢，抱怨也罢，委屈也罢，或者说可能我们稍微有点闷，其实每一种表达背后都有一些心理原因，那种表达方式就是所谓的表象，而我们背后的那个心理诉求、心理原因呢，就是所谓的本质。透过表象看本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女性的唠叨背后其实也有女性的一些心理共同的本质。我们的自洽、自我这个完整性不够。
6: 对，就是说我们需要让别人去认可我做的一切。
8: 对对对，
6: 需要让他去理解我做的一切。
8: 嗯，
6: 但实际上当我们付出的时候，我们应该自己先去理解自己付出的是合理的。你是不是能够真正的理解自己呢？如果你理解了自己，那么你就更多的并不需要这个男士太多的去给你这么多的时候，可能这个关系会更融洽。另外就是这个表达方式，这个唠唠叨叨的这种宣泄一定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因为往往不会奏效。
8: 待会儿再说表达方式的问题，好吧，今天先我做一个免费咨询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需要对方回应的这个问题，我曾经观察过自己的一个细节，比如说我做了饭，我今天做完了以后很辛苦，在厨房煎炒烹炸端上来的时候，我经常会别人刚一拿第一口的时候好吃吗？我就经常就下意识的就问了这么一句，后来我们家孩子就会刚吃一口妈妈好吃，他就赶紧先给你一个回应啊。后来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对方说好吃吗？我特别需要，可是因为我先生也做饭啊，我发现他从来不会端上来的时候你说好吃，说他会很高兴，但他不会去问一下你好吃吗，他做的好不好，他没有那个要征求你的意见，希望得到你肯定的这种期待。那我怎么去，我挺羡慕他的状态的，但我怎么去调整到他的状态？
6: 这个又回到女性的特质上来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发一个朋友圈的时候，女性非常渴望别人给她
8: 点
6: 赞。
8: 对，
6: 是这样，
8: 而且是都鸡毛蒜皮的事情，
6: 然后我们都会看有多少个点赞，是吧，经常会这样。但男性他其实往往很少在意这些。你回过头去看看，他其实不太会去盯着他发一个朋友圈有多少人给他点赞。
8: 那我要改变我这种渴望别人在意的心理，还是我接纳这种状态就行了？
6: 你要去理解他，
8: 理解，
6: 嗯，
8: 你就我自己要理解我自己，
6: 对，是要理解、嗯、理解我们自身，就是说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这是合理而正常的、
8: 嗯、
6: 我们都渴望对方的一个回应，然后你要暗示对方、嗯、如果你能给我回应的时候，我可能会做得更好，然后如果说对方没有及时的回应的时候，你要理解这可能是性别的不同造成的差异，
8: 嗯，
6: 他不知道这样表达的时候给你的反馈会更积极，他可能觉得这个表达其实我心里都已经领会到了，今天的菜很好吃啊，我并不一定会说出来，特别是老夫老妻，他觉得说出来很肉麻呀，
8: 对，
6: 他不习惯这种表达方式而已，
8: 嗯，
6: 这样你就不会去失落，因为你失落的背后实际上是你的认知的偏差。
8: 好，今天我们分析的是第一个类型啊，就是女性经常唠唠叨叨需要回应，而男性呢有时候不知道他这个唠叨背后呢是需要回应，他会觉得烦。那这个里边我们抓住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唠唠叨叨的时候其实他是需要你表达的，表达一些你对他的一个在意，你对他的爱意啊，这是唠唠叨叨背后的一些意思。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真的要看到啊，为什么女人是这样，男人不是那样的，确实是在性格方面呢还是有一些性别差异的，性格心理方面确实存在性别差异。那第三点，如果说这个模式我们都不喜欢，我们希望能够改变的话呢，刚才肖雪大夫也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好非常实用的建议，就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这种现象的存在，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有时候你看到的话你可能就会减少一部分，当然也要接纳。那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呢，你可能是要予以一定的积极的回应啊，这个积极回应并不是一定很浮夸的一个说啊一定很好，但至少比如说哎，今天妈妈做的饭不错哦等等啊，这样的回应呢可能很小很细微的一些举动就可能对家庭的那种小气候有所改变。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说这些事儿好像我们不屑于做，很小很细微，但是真的有时候我们就做了这么一点点事儿，家庭那个天空就不太一样了。人生所有的改变有时候就是从这么一点一滴开始的。
0: 沟通从心开始，
1: 沟通重新开始，
0: 重新开始，
1: 重新开始。
4: 那个就是相互的，
7: 当然我并不
4: 是
7: 有心理
4: 需
7: 求，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释放最好
4: 的
7: 体验。
4: 请
7: 提
4: 我
7: 看
4: 能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把常见的家庭的一些问题啊分为几个类型，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类型呢来剖析它问题出现的原因背后的诉求和如何改变的问题。我们今天呢先剖析的是最最常见的一种啊，就是女性偏唠叨一些，男性偏沉默一些啊。当然多数情况是这样，也有的家庭，少量的家庭是翻过来的。刚才已经剖析了一些原因，其实我觉得从家庭健康的角度来说可能也分这几种。一种呢真的就是特别健康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有一种呢就是真的，如果我们从疾病角度，它出现了大问题了，这个家得病了，那可能这是比较严重的家庭矛盾，甚至可能存在家庭解体的问题。但就通常的家庭而言呢，更像是有一点点健康问题的人，有一点点小亚健康的人。那个体呢，你可能会存在一些比如说骨关节的问题呀，或者存在一些血压的问题。其实家庭的问题也是这样的啊，每个家庭每个家庭出现的问题不一样。这种问题呢你还没有诊断到病，但是呢它已经在病的前期了，我们可能对它改变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一部分呢，它可能未来也不会成为病，但是它让你不舒服，那我们一旦这种状态不太舒服的时候，你就可能是要去改变的。这种模式很多家庭，就是普通家庭存在的很多哈。那我们都想改变，稍微有一点自我认知的都想改变。我曾经一度呢有过一种小小的心理，一会儿想哎呀我要改变我自己，一会儿又觉得凭什么关我一个人改变，你也应该改变。但是当我去说你也应该改变的时候，我发现对方根本没有去特别的去，他好像还没有理解到你要改变的那种迫切感啊。那就是谁来改变，怎么改变，因为改变肯定不是一个人的事。
6: 首先要谈为什么要改变。为什么要改变，我们为什么期待对方改变，或者期待对方因为我的存在而改变。 这是一个议题，就是说我们期待对方改变是因为我可以更轻松地去应对这份婚姻，或者是说我可以有更多的不劳而获就可以获得幸福，
8: 嗯，
6: 是这样吧？因为你改变了我就轻松了，
8: 对，
6: 嗯，比如说我可能会唠叨你不洗碗，你洗碗了我就不用洗了，
8: 对，
6: 是这样吧？
8: 嗯，
6: 其实这往往可能也是一种自私的一个表现，
8: 对，
6: 我们期待对方去改变。嗯，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每一个改变其实要付出很多的。
8: 嗯，
6: 你愿意为之改变吗？
8: 嗯，
6: 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在你经历了那些痛苦的蜕变，然后改变了之后，其实丰盈的是自己。
8: 嗯
6: 嗯，我们都要去面对这些挫折，因为这些挫折才会让我们去改变。
8: 嗯，
6: 这种矛盾的关系，
8: 嗯，
6: 争吵背后的一些原因，
8: 嗯，
6: 你要看到它，你要有意识的让自我去成长。
8: 嗯
6: 嗯，这就是我们向内看的一些需求。
8: 向内看这个词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内观，对，那其实我们在现代心理学当中呢也可以看到，比如说类似于自我观察呀等等这样的词，自我认知啊等等这样的词。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能看见我们自己是又难但是又重要的事儿。向内看也包括从改变从自己开始做，
6: 嗯，是这样的。
8: 嗯，好，回到刚才您说的那个唠叨的问题哈，
6: 嗯，
8: 这是个技巧性的事情了，是吗？还是这个？但是这个技巧性的事情很难，
6: 嗯，
8: 很难。唠叨的背后，刚才已经说了它的原因，
6: 嗯，
8: 但是知易到可行还是有一定的，嗯，一定的距离的，怎么去改？嗯，
6: 就是说，首先你要认识到你的唠叨不会改变对方，嗯，
8: 对，
6: 嗯。我们有的时候唠叨，还有一句经常唠叨的话，就是说，你看原来我们那么相爱，你对我那么好，是吧？
8: 嗯，
6: 然后现在你怎么就不那样对我了呢？
8: 嗯，
6: 是这样吧？
8: 嗯，
6: 经常你会看到这种夫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特别是很多年轻的夫妻里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回到唠叨这个话题里来，我们期望对方一成不变，那个不变的是什么呢？是你们在相处过程中最美好的那个状态。那个状态是你构想出来的一个画面啊，希望对方一成不变，然后我们海誓山盟，什么白头到老，嗯。但其实夫妻的关系是一个在彼此共同经营的家庭中相互应对改变的过程。
8: 嗯，
6: 这个改变一定会发生，
8: 一定会发生，
6: 是一定会发生的。
8: 嗯，
6: 然后这个改变一定不是来自于你的唠叨和抱怨。
8: 嗯
6: 嗯，我有的时候会对这样经常唠叨的一个女性会这样的一个建议哈，嗯，我说你唠的时候经常会怎么说？她说我会说你今天为什么不洗碗？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啊？你为什么怎么怎么样？我说你不妨可以换一个口气这样来说，
8: 嗯，
6: 你可以这样更多的提到我，
8: 嗯，
6: 你回来晚了，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8: 嗯，
6: 我觉得很难受，我在家里边等着，我会觉得很孤单。如果你把你更多的换成我的时候，可能感受会不同。嗯，
8: 我是表达我的感受，
6: 嗯，
8: 你是有点责问的意思。
6: 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8: 啊，这种。
6: 然后你更多的可以提到我怎么样，嗯，然后你会发现，可能这个态度关系会缓和的多哈，
8: 嗯。嗯，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比如说我们见过很多的老夫妻，
6: 嗯，
8: 他们某一种模式可能就一辈子就这么下去了。
6: 嗯，
8: 你会发现，好像这些道理说起来挺简单的。
6: 嗯，
8: 但是模式一旦形成，
6: 嗯，
8: 改变非常非常的难，
6: 嗯，
8: 就经常一次一次的恶性循环，
6: 嗯，
8: 好不容易改了一点，然后又打回原形，经常一次一次一次这样，
6: 嗯，
8: 像这类型的家庭，我一直觉得像这类型家庭比较稳定的话，
6: 嗯，
8: 它是属于及格的家庭，
6: 嗯，
8: 但是还可以提升它的幸福品质嘛，
6: 嗯，
8: 哈，
6: 嗯，
8: 这类型的模式有没有可能去打破？你那边有没有成功一点的例子？就这种模式真的就打破了？
6: 嗯
8: 嗯，
6: 首先这样的家庭他很少来，
8: 对，
6: 知道为什么？
8: 大家都这么过吗？
6: 对，他觉得这是常态。
8: 常态。
6: 嗯，我有的同事会经常跟我说，肖医生哈，我的家庭是比升高的，谁的声音更高？然后谁才有话语权？他就是这样，他并不认为他的家庭有问题。我们也不一定要去修复这样的一个家庭，因为他成年累月就是这样。
8: 就这样，嗯，
6: 修复的原因是我感觉到不舒适， 如果你觉得乐在其中，争吵在其中，那你为什么要去修复它呢？是吧？
8: 我们可以接纳
6: 啊，对，你可以接纳它。如果你觉得在这个其中你感受到不舒适，
8: 嗯
6: 啊，你有自己的担心，担心这种争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会给带给孩子一些不良的影响，
8: 嗯，
6: 那么你可能要回头来反思，你是不是要可能要更好的去成长，
8: 嗯，
6: 啊，你们夫妻的关系是不是要更好的去正常？
8: 您说的这点我感受还是挺深的，因为我基本上对号入座，接近于这个家庭，
6: 嗯，
8: 我们刚开始也谈到了原生家庭的问题，
6: 嗯，
8: 其实我对这种呢就是既有满意的一面，就是比较稳定，但是也有他不满的一面，因为我们可以更质量更好一点，不要那么琐碎哈，
6: 嗯，
8: 然后还面临的就是比如说我的原生家庭也有点这个模式啊，
6: 嗯，
8: 也有点这个模式的时候，我曾经在改变我自己小家庭的时候很想去也改变我的原生家庭，
6: 嗯，
8: 但是慢慢的时间久了以后，后来发现其实这是他们的相处模式，
6: 嗯，
8: 老两口一个在那唠叨，
6: 嗯，
8: 一个默默的听着该干嘛干嘛，
6: 嗯，
8: 他们已经60年了，
6: 嗯，
8: 这样的后来慢慢我也去接纳了，
6: 嗯，
8: 当然我对我自己的家庭能不能接纳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去，嗯，去理解这种模式的，
6: 嗯，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会听到更多的是我爸爸妈妈会怎么样哈，
8: 对，
6: 我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了，可能他们不要这样做了，我的感受会好得多，会轻松得多哈，但其实爸爸妈妈几十年了很难改变。
8: 对，
6: 你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嗯，如果你意识到这样的一些相处的模式的不利的一面，
8: 嗯，
6: 你可能要尝试有一些变化。
8: 嗯，这种模式如果走到极致，它不利的一面可能出现一种什么状况？
6: 嗯，就是说你会一代一代的去延续这样的一个状态。
8: 哦，
6: 你会发现你的婚姻中也是这样的影子。
8: 嗯，
6: 然后你孩子他们的相处模式也是这样，因为他在父母的这种身边袭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
8: 嗯，关系 DNA 就这么传下来，
6: 嗯嗯，是这样，嗯，
8: 对，其实就是这种的话呢属于可以提升质量，
6: 嗯，
8: 但是它不是说一定要去修复的这种修补的哈，
6: 嗯，
8: 家庭如人啊，其实刚才讲的这个类型有点像我们大多数人的健康状况，就是我们还是有点这样那样的一些小问题，不够完美，但是啊，基本上可以调整到一种平衡状态，然后以我们相对来说觉得比较平衡的一种状态相处啊。当然如果你想改变这种状态，你可能就要增加一些体育锻炼，要做一些相应的改变了。那家庭也是这样，如果你想改变这种状况，想提升家庭关系质量的话呢，恐怕还是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那像这类的家庭，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一，如果我们自己的小家庭是这样的问题的话呢，哎，我们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改变。但如果真的只是我们的父母家庭是这样的话，其实接纳父母对于老人啊，他的一些习惯，他的一些我们这代人可能不太适应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接纳比改变更重要，包括他们的节俭习惯等等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下一辈。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反复强调，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一个核心，但是这个核心呢，它有一个辐射的力量，这个辐射的力量那从纵向呢会影响到我们的上一辈，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辈，那从横向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还会影响到我们外围的一些关系。而这其中呢，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啊，很多的父母是非常在意的，就是下一辈。下一辈呢，可以说孩子是父母最好的老师，你是什么样的家庭关系极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孩子，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极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孩子。那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再重复我们家庭当中可能一些不那么好的沟通方式的话呢，恐怕就需要从自己改起了啊。当然这个改变呢是需要一个过程，另外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好，非常非常谢谢肖雪大夫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分享。家庭和国家一样，真的是需要我们建设的，这个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建设，更有一些无形的建设，这些无形的建设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心理建设，也包括和谐关系的建设。而和谐关系的建设呢，对于整个系统的稳定非常非常重要。 好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明天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